0: 对，受不了。
1: 叔叔，我问您，您平常给人要伴奏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得挑人啊？
2: 挑人，
1: 长得不好看的不行，唱的不好的不行，
2: 这不成，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的好我也给你拉，唱的赖我也给你拉。哦，我这人就是以这个
0: 开心嘛，
2: 对，不管哪儿的，全国各地山南海北。只要上公园说大哥跟你了，师傅您给我拉一段，我首先我告诉他我不会，我就说不会。
1: 收钱吗？
2: 不收。
3: 不收
1: 哦，免费的。
0: 哎呦，
2: 我不挣这钱。
1: 那您这一个礼拜得花多少时间去给他们伴奏去啊？
2: 现在我主要的我什么都不干了。
1: 就您一个礼拜能有三天还是五天去给人伴奏呀？
2: 最少三天。
1: 哦，
2: 最少三天。
1: 在公园里。
2: 对，反正我跟那儿主体吧。
0: 你在哪个
2: 所有拉弦了基本上都从我手底给带出来的。
1: 哎呦，
2: 还在唱的
0: 掉色去。
2: 这外地来这个就这个山东这个东北的山东的上我跟前儿。我说你上里边忙来了，是不是给儿子闺女哄孩子来的？他说是。我说你既然上跟前来了，是不是喜欢这个？他说是。我说喜欢能唱什么？你先给我唱两句我听听，你用我一听我就知道他在用什么调。
1: 哦，
2: 哎，完了我再问他能唱什么调。
1: 我以为你说唱听听，你唱的不好听，算了不办了。
2: 嗯，我可没那个势利眼
1: 啊，
2: 真的，这个人不能有那种想法。
0: 对，
2: 为什么我不挣钱？
1: 嗯，
2: 他有人说你不办一班，我说我不挣那笔钱。
4: 估计他在昌平那公园里啊，也是多少人围着转的人，
5: 嗯，也是一号人物
4: 啊。对，一看这气势，
2: 我还跟你说一道道，我学这东西没人教我
1: 啊，
5: 自学，
2: 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1: 自学啊？
2: 哎，我父亲在昌平拉弦最早一个，我没跟他，没人教过我，
1: 就耳濡目染。
2: 所以来说，我学的东西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1: 嗯，不是您父亲会拉，他不得，你这拉的啥呀？你应该那么拉，应该这么拉，他不还是教一教您啊？不调一调？
2: 哎呀，我拉这个护士这十七，那他们都不在了那儿了。
1: 哦，
2: 我跟您一说，我父亲1898年生人，您说现在多大了？
1: 那您这个、
2: 我们家属于世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好喜好，
0: 嗯。
1: 那您怎么会看谱子呢？也是自学的。
2: 我能看，可是一样我不看。何老师，我不看，全在脑子里记着呢。
1: 哎呦，这记忆力！
2: 连这个所有的这戏，只要让我听过的，整个的戏我全能拉。你像二进宫这个，乌盆记，这大宝国这个，整个的戏我全能拉。
1: 嗯，那您那么名贵的琴是怎么来的？
2: 他们下放劳动。
1: 嗯。
2: 对呀，我那还有训练员王少卿的先生，他们下放劳动，我们一块劳动。在打线的时候，他们就唱，有唱的，有打把式的。
1: 那您那会儿，
2: 后来我跟马连良学了两段，教我两段，一个借风，一三娘教子。
0: 啊，
2: 这亲自教我的。
1: 那来一段。
2: 跟这个李德奎学两段，一个打龙袍，一个叫张毅。
1: 这是经过名师指点
0: 啊。对，这是
2: 跟谭延寿
0: 顶级的大师。
2: 哎，跟谭延寿那时候我管他叫谭哥，我管谭富英叫师叔，不是，我马连良也叫师叔。我谭哥抽空教我教我把式啊。我那阵我自己练上了，我就每天都，我也好玩武术，
0: 嗯，
2: 也好玩教。我想跟他学点那个台上那点东西。一到晚上，我们就他们住老百姓家了，不是，外边串门啊，他们一块聊。哎，这马连良就教我这两段，我来给来两句三江教子。

0: 就唱了两句歌。
1: 对，一听真的是马派，那马派他那个他跟别的派就不一样，就这个手就不一样。
0: 那老蛋的叫张毅

0: 这我今儿这两天的嗓子有点
1: 不好。这好难啊，
2: 这个这是老太太。
1: 这个
0: 亲娘教训。这就是那吊章玉那个，
2: 对，
0: 吊金龟，
2: 吊金龟，
0: 哎，名儿就叫吊金龟，哎，
1: 嗯，
0: 那打龙袍那是西皮的了，龙驹放粮。

0: 号了。
1: 挺好，挺有韵味的。
2: 您别说哈，就现场听跟我们通过电视再出来那个感觉是。
3: 我原来老唱的那个时期，二黄西皮墙上来不掉。
2: 嗯，
3: 我现在玩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今后的这个年轻人有好这个的，慢慢往下传承。哎，尽量这个国家别把它失传了，因为它这属于国粹，不是？
2: 是啊，
3: 多少年了，200多年，你看，从乾隆时期就进入北京城了。
2: 哎，那您没自己的孩子什么孙子什么的？
3: 啊，这呀，儿子也不学，孙子学了3月，学3月京后，我找的老师，后来不赖他了，赖我。因为什么呢？我怕他学习跟不上，不是？第二回就没给他报。他要学习确实要学习要好的情况下，我就给他报了。因为钱也不用他爹妈掏，我给他掏钱。
2: 嗯，
3: 这个自己这个按道理这个学什么手艺，自己家人不成，
4: 教不了，
3: 必须得找老师。
4: 嗯
2: 啊，
4: 教不了。
3: 过去有这老话，不管哪个手艺，不教三爷、少爷、姑爷、舅爷。
2: 哦，
3: 这三爷为什么不叫呢？
2: 啊，
3: 都有脾气。
2: 啊，是。
4: 哦，
3: 你还没说他呢，他先跟你较着。回来说，为什么给他认老师？你说现在的小孩，到学校了不是老师？
4: 嗯，
3: 老师说什么是什么。幼儿园也是，你跟家他跟你爷爷奶奶撒娇。
4: 对。
2: 所以您对自己孙子也没招呗，是不是？
3: 他为什么干哪行都得有师傅，不是？
2: 嗯。但我就说，除了这个拉京胡，您剩下的时间都忙什么呀？
3: 有时候也想干点木匠活。
2: 啊，还干木匠活？现在你就爱干点什么呀？雕个东西还是修个东西啊？
3: 你看，我有一小徒弟，他自己能做家具，全是古装家具。后来让我上他家瞧瞧，我一瞧，你这个呀，赶紧把你家具的规矩给我说一说。他说不上来，你再会做，你不懂规矩。该手工的活不能用机器，他倒那眼儿全用机器。打边上那道线，比如说您这锁4公分吧，4公分是这个这线是边了吧？你打这眼儿时候，那钻头得按那钻头的边跟您那线是对着的。您别按那中，您按中，您那打出那眼儿来，这钻头就超过您那眼儿的尺寸了。超过您的料了，拉完这锁往里一歇，两边漏巴拉，他没把那个钻头那尺寸算上，不是？
2: 这不是经验嘛，是不是？
3: 哎，我说你这都不符合规矩。完了，那个做那圈椅，做的也挺好。我说你这圈椅怎么接法？它叫什么？
2: 嗯，
3: 那都有一定。
2: 那你楼下还是说那个大家住在一个？
3: 就是一个楼层，小三居啊。
2: 那以后要住的话，也得，比方说您未来找个老伴儿，也要住到这里边来，是吧？
3: 按道理，那房是我的产权。
2: 嗯，
3: 儿没有儿女的份
2: 儿。您还有别的房子吗？
3: 别的房还有一个小产权的，那都租出去了。
2: 这么说呀，还真的得回去商量商量，包括以后将来怎么住，生活费用怎么开销，这可能都得商量商量。但我看您说想找个懂戏曲的，
3: 懂戏曲最好是跟我一块儿能玩到一块儿的。哎，
2: 哎，就您那公园里没有一个合适的，您瞧上眼的。
3: 我没跟人聊过这个，说白了没跟人聊过。
2: 你看您那儿拉京胡的时候，
3: 唱戏的也有。没跟人聊，
2: 对吧？就是人家能来找您的，首先你们俩的爱好是一致啊。

0: 女方她不好意思跟男方提这个，必须得男方的跟人家提出来的。哎，在一块玩，咱们俩搭档怎么样？搭档既然有搭档，慢慢也互相理解，互相什么？哎，
1: 我们钟姐姐会戏曲吗？
2: 好像也会点，
1: 不会啊。我们那个灯笼姐姐会，也是单身。哎，这两位姐姐呢，是单身吗？
3: 我是丧偶。
1: 哦，您也是单身哈？
3: 但是
1: 您呢？
3: 人家这师傅要求啊是70岁以下，我是73岁。我们这妹妹啊是71岁，贴近她的要求。我觉得妹妹呢可以考虑她，她呢也考虑她，所以呢我愿意让我们这个妹妹呢和她呢交流。我呢再等一等，年龄跟我相符的。
1: 你想找多大的？
3: 我今年73岁
1: 啊，
3: 我找一个比我大2岁的，或是大1岁的都行。哎，我的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因为我一个人，2没子女，3我有住房，4我有退休金，5我是北京户口，我单身，我没有任何负担。
1: 您觉得这姐姐行是吧？
3: 她比我小。
1: 那您介绍自己。
4: 我就想问问您，我今年71岁了，您觉着行吗？
1: 你看我们姐姐那忽闪忽闪的眼睛，说我71岁，你看我行吗？你来这儿，来，
4: 就是燕子给我推荐上这儿来了，就实现我的梦想了，就是我就圆了我的梦了啊！我就早想来到这个选择这个栏目这平台，我老伴儿去世30多年了，我30多年带着孩子过，我一直没找。你知道吗？我现在也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孤单了，有点寂寞了，孩子都上班走了，没人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所以我这前就心里有这想法了，想找一个有共同爱好，能说得上来，有眼缘，不图什么房子钱，知道了吗？只要说他拿着我当回事儿，哎，一颗真心。两个人真的有共同爱好，能说在一起就行，不图别的，就是现在我就是这想法。
5: 您住哪儿啊？
4: 我住通州区。
2: 您跟孩子住还是自己住？
4: 我跟孩子一起住，他们都成家了，有一个孙女上中学，有一个外孙子也上中学，我闺女就给三里屯这边住，现在就感觉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闷得慌了。我现在有闲的功夫，我就满处里哪有唱歌的，我上哪去？我省得在家太闷得慌了。现在就这种情况。
6: 来首歌。
4: 来一首歌啊。
6: 您最拿手的。
4: 我。

0: 人情，让我思念到如今。
1: 只要敢上台唱，人家表现不错。有的那他是出场，
2: 对，
3: 是以年龄啊，身材也，他俩挺匹配的。
4: 年龄行，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士，
3: 他有
4: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看不上，
5: 要求高，这男士要求高。
6: 姐姐是在通州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在一起？
0: 跟孩子住在一起。
6: 哦，那住一起有可能是您是打算搬出来，还是未来老伴可以住到您家里去？这事儿商量过吗？
0: 这个事儿就两个人商量呗，就这样。
6: 不是您自己的想法呢？之前跟孩子商量过吗？
0: 跟孩子商量，孩子商量同意我找老伴儿。
6: 对，但是住的这个事儿，将来住在哪？
0: 住的这个事儿没商量
6: 啊，
0: 没跟孩子商量。
6: 那您觉得有可能老伴儿住到您那儿去吗？
0: 他有可能住到我那儿，那就得是说是外头，比如说租一小平房啊，是弄一间什么房子呢？还不别跟儿子住在一起啊？我跟儿子住在一起呢，现在。
6: 哦，
0: 是吧？
6: 那您考虑过吗？如果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1: 那就是以后商量，
7: 是这样的，
1: 商量再说了。
7: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0: 借口。
7: 对，借口，
8: 他
7: 听儿子的，根本就
4: 一看就明白了，
8: 借口。
6: 那您的想法是以后住到女方家里去是吗？
1: 我还有一个观点，我不爱离开我这个老地方。
3: 对，没错。
6: 那怎么办？
1: 原来小脸泉的老伴活的时候就上来跟我商量，咱俩上那方住去了。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一人爱去你去，我不去。
6: 那只有
1: 那阵儿什么呀？我那前后都有小房。我老干木匠活不是，
4: 干木匠
1: 都有那个木工房，我老没事就干点小活啊。哎，
6: 那我就问我们姐姐，我们姐姐是特别愿意的哈。那就现在这种情况，您还愿意找吗？
0: 看男方他怎么处理，
6: 他愿意您就愿意，是不是？
0: 他怎么处理吧？
6: 行，那就看您了。
1: 我就再考虑考虑吧。
3: 我觉得是这样啊，哥，如果您觉得这位女士还可以，咱就先了解了解，对吧？聊聊，然后呢，因为您说句心里话，你孩子永远代替不了老伴儿，是吧？哪怕咱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跟他们。所以我是觉得您先谈着，谈得差不多了，合适了您再说。像这位女士这样的，说怎么着都行，住一块也行的，少之又少。
9: 对，
3: 太少了。您说是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那旁边租个小平房也行。你想，哪儿找这样的呀？所以先聊一聊，了解了解。
8: 咱那大哥也不是全盘否认。就是假如说咱们这一大姐在这坐着呢，她并不是说全盘否认，这肯定不行，我不考虑了。没有，有四成的考虑。实际上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我们这老哥咱们都74也好，75
6: 也好，74了
8: 也好。如果说再想找一个就是说比较自己看得特别好的那个，咱们的条件又不够。为什么不够啊？你肯定如果说这儿有一个，你就得考虑住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您那你都得考虑。现在是什么呀？这边100%行，上这儿你说熬粥我就给你熬粥，你说炒饭我明天晚上我给你蒸完饭早上起来我就给你炒，是不是？还给你搁俩鸡蛋，是吧？因为什么？对，在这个方面你肯定是幸福的，但是可能在颜值啊，在其他方面你可能就差点，但是看你需求什么，是吧？就是说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你需求什么？说需求一个伺候我的老伴儿，这个是吧？你什么都无怨无悔，
3: 对，
8: 伺候你，对吧？
9: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人说啊，养老，其实越老越没有尊严，就老在儿女面前。毕竟咱往人家就整个大氛围，儿孙儿媳妇儿，咱是一孤单的，就咱是那圈外的，这只有俩，就是有个伴儿在一块儿，彼此是不嫌弃的，是共鸣的。啊，谁也不嫌弃谁，所以这个这是往后生活的一种感觉，
6: 也是现实。
9: 是的，我也在给我自己上这课。我说万一到时候我老了怎么办？
7: 我就表态，我说我不当配角，我要当主角。
9: 啊，对，在自己那个天地里当然是
7: 主角。我在那边边缘人物了，当配角了。
9: 啊，
8: 这也是
7: 当不惯。
8: 这也是七十岁人。
0: 嗯。
8: 啊，让您熬粥去。
2: 我啊，我给你做个汉堡。
6: 所以你怎么想？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龙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1: 您姓钟？
6: 对。哦，喜欢我们钟姐姐。
1: 表态这特别
8: 到位。
2: 哦，谢谢，
1: 真的，说话，
2: 谢谢，
1: 颜值，
9: 对，朱姐还是邓丽君范儿的，邓丽君的歌唱的也好，
1: 绝对够范儿，
9: 真的
1: 绝对够范儿，
2: 谢谢。
6: 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10: 她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2: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1: 那倒是也成。
2: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10: 她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11: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她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着。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了。
10: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11: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10: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2: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3: 那倒是也成，
2: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1: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4: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着，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了。
1: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4: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1: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出身金湖世家的二号先生。
3: 下雪滚，
1: 他技艺精湛，常年在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3: 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1: 当两人相遇，住房和子女态度却成了现实阻碍。
0: 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3: 那就是以后商量，
5: 是这样的，
3: 商量再说了。
5: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3: 借口。
5: 对，借口。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梦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3: 你姓钟？
0: 对啊。哦，喜欢我们钟姐姐挺好。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2: 我回家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6: 都是一套东西，哎，
2: 我
6: 来来去用。
2: 他跟我说，我回家跟我孩子商量。我回家我也跟我孩子商量商量。
6: 你们学的真快。
0: 这样啊，大哥，您呀先了解人家，都差不多了，你再跟儿子商量。现在呢，比方说你跟这位女士，那可能这位女士要到。

0: 您家住，您跟儿子商量。那可能你比方这个不合适，或者说另外一个人，人让你到人家住去，对吧？两好几种商量方式。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先聊起来，啊，谈起来。如果说没看上我们这个姐姐，也没有关系，我们姐姐
2: 对
0: 真的很好找，是吧？就是这样质朴的，然后愿意是吧？为别人这个操更多的心的，做更多的服务的人不多。
3: 但你想，我们叔京胡拉的那么好，是不是啊？见了那么多会唱戏、唱得好的，那唱戏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艺术在里面嘛，它一定是高于生活的。
1: 嗯，
3: 所以我觉得您可能还想找个像我们钟姐姐那样的，是不是啊？
4: 反正我现在我就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3: 啊，谢谢，
5: 是吧？
3: 哦，那这样，
5: 你回
3: 来来来，
5: 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钟姐姐，您坐这儿，谁坐这儿？来聊聊。
6: 李大哥他倒看上这个钟姐了，但是钟姐不一定。不一定能看上他。对，钟姐在新加坡待着，你想想他的眼光应该多高啊！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7: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4: 你是属于离异？
7: 我是离异
4: 啊
7: 啊！
4: 你孩子是儿子？
7: 儿子。
4: 儿啊，也儿子。
7: 也是儿子。
4: 干什么工作？
7: 哦，我儿子。
4: 嗯，
7: 我是做石油的。
4: 啊，石油的，搞石油的。您那原来干什么？
7: 最早学的是，我是。纺织印染行业，
4: 跟那昌平那二毛厂，
7: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大连。
4: 原籍是哪儿？
7: 我是鞍山，辽宁省鞍山市。我88年来北京的。
4: 啊，
7: 嗯，
4: 就是说退了休。
7: 没有，88年是单位驻北京办事处。
4: 离异是吧？
7: 啊，离异，离婚了。
4: 离婚。
7: 嗯。
4: 两个人怎么着？脾气不和。
7: 啊，对，
4: 什么事也是一般人拍不响。
7: 反正也过几十年了，过去30年了，离了很多年了，30年。
4: 啊，离了就30年了。
7: 对，我都70了。
8: 钟姐大约的情况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刚才说了嘛，是辽宁派到北京来驻京办，然后后来就自己做贸易了，然后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又去了新加坡，所以他在那边有自己的一片事业。那现在孩子跟着他就去到了新加坡，他们全部定居在那儿。但是钟姐呢，现在是回到北京，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这不刚才说了嘛，我要到我的地盘，我自己做主的，所以呢，人家就回北京想找一个老伴儿，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是觉得

0: 应该让他吃苦到这阵儿。
1: 不是，关键还有他爸他妈疼他。
0: 那他们那个，他们那种的疼法，他根本他没有按那个老的那种方式。
2: 那你给他做什么呀？
0: 最起码我们睡伴儿，跟这家了他不害怕。
1: 嗯，但是想问您，要不要终结？要终结可能要跟孙子离开一段。
0: 是啊，
1: 这个是您的
0: 选择。我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要是，比如说要、嗯、要
1: 横了
0: 到一块儿了，
1: 嗯，
0: 他说我带我上哪儿，我都能跟去。完了，我要出门。
2: 那您舍得孙子吗？您不管找哪个，
0: 我得嘱咐他们啊，嘱咐那两口子。
2: 嘱咐。
0: 把这，您那儿子照顾好了啊！我说我得出远门，我得。旅游去了
1: 旅游去
2: 了。孙子都上高中了，您怕他一个人在家吗？不，晚上还有。
0: 因为他奶奶去世的时候，他嘱咐过我，你不找人不在，我得他那誓言在那儿了。
2: 哎，
0: 我不能违背的。
2: 那我们听听钟姐的想法。
3: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0: 你要是上我这儿住，就住小产权房
2: 啊、嗯，行吗？离得还近，离你孙子。
0: 那倒是也成。
3: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0: 这个只能我跟我儿子商量。
2: 如果儿子他们一家子真的搬走了，孙子也不在您跟前了，您行吗？
0: 要有伴儿就成了，我就不。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有个伴儿就行了，这其他都不是问题，都不是借口。离开那儿不离开那儿，其实都不重要。您说呢？
1: 不是，小严老师，有钟姐这伴儿行，要有那个大姐的伴儿就不行了。您得因人而异啊。
4: 不是，这事儿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事儿。
1: 哦，
0: 反来说，我就一看他那面容。
1: 嗯，
0: 我够有点气质，够气质够。
2: 哎，我跟你讲，钟姐也未必。
0: 他这个
2: 叔这也未必。
0: 你一笑，这笑容哎，显示出特别。
2: 那您决定吧，您现在决定怎么办？
0: 我回去只能说找儿子。
2: 找儿子干嘛呢？
0: 商量这事儿。那只能说
2: 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的？
0: 这期间让您等待。
2: 您现在的想法就是，这现在是可以为了钟姐回去跟儿子商量找老伴儿这事儿，是吗？
3: 谢谢。
2: 行，那钟姐您的想法。
3: 等消息吧，
2: 等消息啊！好，那这样，我们先回到自己位置。
3: 来来，
5: 可相中了，
6: 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俩太明显了，
5: 相中了，成相中了。
2: 那我现在问您，还有三号女士，您要不要见？
0: 啊，我接看看吧。
2: 嗯，看看是吧？孙女士64岁，她有两个女儿。
0: 我只能先护测。
2: 行，那就见一下，是不是
0: 啊？
2: 行，
0: 只能说是目测。
2: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孙凤华，64岁，丧偶，个体退休，吉林人。
7: 大家好，我是孙凤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2: 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女士，您怎么称呼？
7: 我姓孙。
0: 家是老家什么地方？
7: 我是来自吉林。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工作？
7: 我没有工作，我就做点小生意。我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我没什么负担。
0: 啊，俩女儿。
7: 嗯，两个女儿。
0: 啊、您今年？
7: 今年毛岁65，我是丧偶的。
0: 啊，丧偶，这属于丧偶是吧？
7: 丧偶的。
0: 俩孩子全上班了。
7: 全都结婚了。
0: 啊，那就省心了。
7: 都有家了。完了，现在这那啥，我这买卖不干了，这两年闲下来了，我就挺没意思的。完，我说今年65了，对那啥了。
0: 是啊。
7: 就对那啥，就琢磨那啥，有合适就找，就是那啥，今年就有这想法，原来没有这想法。
2: 那您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孙女士坐在旁边？
0: 就先聊到这。
2: 不聊了是吗？
0: 不聊不聊。
2: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先生呢，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关于他的个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这样我们的先生先回到观察室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好，
2: 这边
0: 行，休息了，
2: 往前走，慢点啊。
0: 我这个，我说一看你钟女士，我挺
4: 欣赏的，
0: 对，有点挺欣赏
4: 啊。
0: 完了这一说，他这家。

0: 家庭情况，哎，他也是一个儿子，
1: 一个儿子的，儿子在新加坡的，
0: 孙子小，孙子刚几岁
1: 啊？
2: 您对先生的印象本来怎么样啊？
3: 太一般了。
2: 为什么呀？
3: 就别看我是吉林的，那各方面都不行，我下面都看了，他那家庭状况都不行啊，
2: 啊，
3: 都不是我想要的。他长得各方面都不是我想要的。
2: 那您刚才不说，我还以为您觉得不错啊呢。
3: 根本就不行，我就那么说。
2: 家庭状况是哪一点您不太好？
3: 他说跟儿子在一起，我搁下面都看了，说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呢。
2: 您是想两个人单独过二人世界？
3: 那也不行，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4: 他一眼一眼的往那看，
5: 对，对就怕他看听到一样。
4: 一眼看一眼，完了才敢说，太逗了。
5: 对，
2: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呀？
3: 哎呀，就是有眼缘的。男人就是说他特别大度，不斤斤计较，有包容心，不喝大酒啊，不抽烟呢、啊、没有不良嗜好啊。我也就是这些要求。也
2: 今儿我们的一号那个李大夫您觉得怎么样啊？
3: 他的个儿也不是我理想的，反正他那人挺好。
2: 那您对对方的比方说住在哪儿有要求吗？
3: 没要求，主要对方有房。这房在哪儿我都没要求。
2: 行，
3: 就是北京有没有房啊，你就是房
2: 大概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吃苦耐劳、冷饮店十余载经营、坎坷过往家庭经历、拒绝

0: 今天呢，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我跟阿姨其实都特别开心啊，我们俩都分别抢了2组这个高级桃酥。我跟您说啊，拿回去您的老人孩子啊就踏踏实实吃吧。现在啊，健康最重要。
1: 对呀，这老话讲啊，这人比人呐，气断了肠。货比货呢，还得扔出了墙。
0: 哎，
2: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我估计啊，在中老年的圈子里的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桃酥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
1: 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
3: 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
0: 嗯，
3: 吃多点儿也没有负担。
4: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呀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我家这款美食的味道和口感，别家还真就买不到。
0: 没错啊，您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2: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呀，六大盒啊，不到100元就能买这种高品质的桃酥，值了。
5: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宝珍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

0: 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1: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2: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1: 对，
2: 帝王蟹，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1: 没错，
2: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0: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哦，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3: 好，
0: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1: 特别棒，
0: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1: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0: 对，
1: 但是这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哎，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0: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十八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0: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0: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太好了，
0: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2: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1: 是吧？
2: 我呀都懂。
1: 对，
2: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2: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0: 真是
1: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1: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2: 我看就行了，
1: 我觉得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0: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
0: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哎，对，还有礼品。
1: 哎，
0: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啊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1: 嚯，
0: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二十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二十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十年，
1: 是吗？
0: 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这样我给您摆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

0: 写的是后饭少费，
1: 等饭稍微冒开稍微开一点时候，再放这个新鲜的莲藕和新鲜的莲子，
2: 放了一斤的米，然后我们就放一斤水。
0: 好，那问问张老师吧，这里面提到的莲子啊，包括莲藕，它们的功效是什么？
1: 先说这个莲藕，它生着吃跟熟着吃功效是不太一样的。生着吃呢有点偏凉，有点清热，但我们大部分都是熟，熟了之后呢，它的味就改了，就变成温性了，就有很好的健脾胃的功效。莲子呢也是一样，它第一它是入心脾肾经，它入心能养心安神，入脾能健脾，能够止泻。另外入肾能益肾色精，所以呢我们取它呢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所以这两个一个藕一个莲子搭在一起，就增强了健脾祛湿的功效。哦，
0: 那它为什么叫预警饭呢？
1: 你就想把那藕你给它横着一切，那不一个一个小窟窿眼儿，不就像井一样吗？
2: 现在米饭已经微微开了，我们把火关小一点，微微沸腾的时候我们开盖，现在把莲藕丁还有我们的鲜莲子也放上去。
0: 莲子去了芯蛮好吃的。
1: 对的，一定要去芯儿啊，我们要健脾胃嘛。莲子芯是偏苦的，
0: 清清甜甜的，然后一个偏面一个偏脆，跟这个莲藕比、啊、
2: 关中小火大概焖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米饭就成型了。好，20分钟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古人做的一个叫预警饭。
0: 我看一下啊，放这盘里也挺有感觉，
1: 复刻成功，
0: 特别香、
1: 是香。
0: 当然本身可能这个自然香，有机无常大米就自然 香，
1: 对，
0: 再加上一点清甜的这个莲子味道。
2: 好，我们现在起锅烧油。好，刚刚我们说到的香草啊，这个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个猪肉的香。我们烧好油以后呢，先把这个肉馅给它炒香，让它的脂肪香还有肉香给它充分的溶解在这个油里面。但是切记一定要把这个肉给炒散了啊，
0: 进锅之后迅速

0: 炒得微微金黄色就好了。那现在炒得微微金黄呢，我们来点生抽，
1: 真香啊。
0: 对，现在就能闻到香味了，
1: 确实。
0: 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预警饭啊放下去。
1: 这个预警饭本身自己很清雅，
0: 是的，
1: 然后配上肉馅感觉更有食欲了。今天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宝贝又能去湿，但又没有那么寒凉，它跟我手里的这个荷叶有什么区别呢？
2: 大的荷叶啊，它的其实最好的功效是什么呢？能够降浊消脂，所以就是等于比如说血脂高的呀，痰浊多的呀，用这个好。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李时珍说使人瘦，它有点苦寒啊，伤脾胃。我们用的那个呢也是荷叶，但这个荷叶呢它特别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很芳香，我们中医说芳香化湿，就是它一个特好的一个特点。
1: 好，我们看看它到底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样子呢。
0: 今天用的这个宝贝呢，就是这个荷叶尖，炒饭的时候也会放点进去。
2: 对对，这荷叶尖啊，李时珍说管它叫什么，叫荷钱，它专门一个名儿，像古人就特别的优雅。
1: 其实看那个池塘里就知道为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
2: 对，
1: 因为它长的过程确实是先长成尖儿的，
2: 对
1: 吧？我们等于是就把那个嫩的部分采摘过来了，那我觉得口感是不是也更好？
0: 对，这个因为这个荷叶用来入菜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可以做凉拌菜，也可以炒，可以拌。对，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个荷叶尖切成粒状。
1: 等于是它小的时候，它那个苦寒就没有那么多，哎，祛湿的效果还在。
2: 对，
1: 哎，它这个切出来很可爱哦。
0: 是的，是的。
2: 你给它
1: 像卷心菜，我看看这里面什么样。哦，这就能展开的。
2: 对，像个小船。
1: 那我认为这个不做个酿什么东西都可惜了它的造型。
2: 是，
1: 大厨，要不你后面附赠个菜吧。
0: 好的，好的。
1: 你看这多完美的容器啊。
0: 可以的，没问题。客家体系呢是有一句话叫做万物皆可酿啊。
1: 对，好看，而且又少油，几乎没有油。
0: 是的，我们盖上盖子，大概蒸个8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好的，我们就吃肉汁的鲜嫩，还有这个荷叶尖的脆爽。
0: 这个米饭炒了以后呢，然后把这个荷叶尖给放下去，
1: 那非常的清爽了哈。
0: 对，炒饭的调味都是放点生抽，今天我们的调味不一样的是，我们会加点盐，
1: 放碗里啊？
0: 哎，放碗里，然后我们加点水，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对呀。
0: 因为这个米饭在炒制的过程中呢，它会脱水，而且吃起来比较梗，比较硬啊。那我们加点盐水下去呢，一个是味道更加的均匀，还有就是增加一点水气，让这个米饭吃起来呢粒粒分明，但是呢又不太硬和太梗。
1: 哎，这真是个好方法，因为我平常炒饭的时候很容易放盐啊，放调料的时候炒不均匀。
2: 是，
1: 而且大厨这次不放生抽是因为它的颜色吗？
0: 对，我们既然

0: 预警饭，那么我们肯定米饭炒出来要雪白和碧绿的。
1: 对，确实是，还保留了这个意味在啊。嗯，
0: 这个米饭就可以了。
1: 嗯，这太清清爽爽的了。
2: 是
1: 啊。哎，我觉得这荷叶把它盛预警饭的话，一定会非常有意境，就是一个雅。
0: 是的，我们这个也是用来装我们这个香草预警饭的一个容器。
1: 真好，这谁不想吃一勺呢？
2: 是啊，
1: 没有那么寒凉，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健脾祛湿。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呢，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这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气水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接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的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墙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

0: 在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0: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那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您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跟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自拟的所有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要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

0: 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各

0: 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2: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2: 哎呦，太
1: 好了。
2: 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3: 是
2: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嗯，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啊，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的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

0: 豪迈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好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呵，你一袋啊，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
3: 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

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

0: 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
2: 唱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固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啊、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是啊，
1: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2: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
1: 这个香味儿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儿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2: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1: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们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3: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2: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3: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

0: 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1: 没错，
0: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2: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1: 哦，
2: 没有这个味道好。
0: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1: 这要别人说是公平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0: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1: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0: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2: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后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0: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1: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儿。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这俗话说啊，一荷出九药，全身无气物，也就是荷花全身都是宝，而且还有不同的功效，是这样吗？张老师，
9: 我们先看这个荷的里面这个生长过程中都有哪些东西啊？我们看一个图，你想想哪个是祛湿？
8: 那很简单呀，就是荷叶呗。
9: 哎，你说的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有很多老年人就也想跟你一样祛湿，要喝荷叶呀，但是他发现有一个不足之处，就越喝这荷叶觉得脾虚，大便越不成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推荐一个，它既有祛湿的效果，还不会说喝完了之后也伤脾胃。另外咱们还推荐一个叫郁井饭，这个饭就从根上把脾胃建好了，把这湿就给排出去了。
8: 这郁井饭从哪儿找，咱怎么做呢？
9: 这可历史悠久了，是宋代山家清供里边的啊，就叫郁井饭。我们看看大瓶啊，它有很好的健脾胃的功效。
8: 真是，这名字也很有美感，然后听起来又很清爽，而且这个饭他都大概说了怎么做，大厨有没有信心复刻一下或者是升级一下子
10: 啊？没问题没问题。刚刚张老师推荐的这个郁井饭呢，我们今天给他先把郁井饭给做出来，我们还做一个香草郁井饭。
8: 好的，那我们操作起来。
10: 我们现在开始操作啊，腾出来以后我们先淘洗一下，洗完以后我们直接就放到砂锅里面。
8: 原文中写的是后饭少沸，
9: 等饭稍微冒开稍微开一点的时候，再放这个新鲜的莲藕和新鲜的莲子。
10: 放了一斤的米，然后我们就放一斤水。
8: 好，那问问张老师吧，这里面提到的莲子啊，包括莲藕，它们的功效是什么？
9: 先说这个莲藕，它生着吃跟熟着吃功效是不太一样的。生着吃呢，有点偏凉，有点清热，但我们大部分都是熟。熟了之后呢，它的味就改了，就变成温性了，就有很好的健脾胃的功效。莲子呢也是一样，它第一它是入心脾肾经，它入心能养心安神。入脾能健脾，能够止泻；另外入肾能益肾色精，所以呢，我们取它呢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所以这两个，一个藕一个莲子搭在一起，就增强了健脾祛湿的功效。哦，
8: 那它为什么叫郁井饭呢？
9: 你就想把那藕，你给它横着一切，那不一个一个小空眼儿，不就像井一样吗？
10: 现在米饭已经微微开了，我们把火关小一点，微微沸腾的时候我们开盖。现在把莲藕丁还有我们的鲜莲子，也放。
8: 莲子去了芯儿蛮好吃的。
9: 对的，一定要去芯儿啊，我们要健脾胃嘛。莲子芯是偏苦的，
8: 清清甜甜的，然后一个偏面一个偏脆，跟这个莲藕比，
10: 关中小火大概焖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米饭就成型了。好，20分钟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古人做的一叫郁井饭。
8: 我看一下啊，你放这盘里也挺有感觉，
9: 复刻成功，
8: 特别香，
9: 是香。
8: 当然本身可能这个自然香，有机武昌大米就自然 香，
9: 对，
8: 再加上一点清甜的这个莲子味道。
10: 好，我们现在起锅烧油。好，刚刚我们说到的香草啊，这个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个猪肉的香。我们烧好油以后呢，先把这个

0: 炒得微微金黄色就好了。那现在炒得微微金黄呢，我们来点生抽，
1: 真香啊！
0: 对，现在就能闻到香味了，
1: 确实。
0: 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预警饭啊放下去。
1: 这个预警饭本身自己很清雅，
0: 是的，
1: 然后配上肉馅，感觉更有食欲了。今天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宝贝，又能去湿，但又没有那么寒凉。它跟我手里的这个荷叶有什么区别呢？
2: 大的荷叶啊，它的其实最好的功效是什么呢？能够降浊消脂，所以就是等于比如说血脂高的呀，痰浊多的呀，用这个好。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李时珍说使人瘦，它有点苦寒啊，伤脾胃。我们用的那个呢，也是荷叶，但这个荷叶呢，它特别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很芳香。我们中医说芳香化湿，就是它一个特好的一个特点。
1: 好，我们看看它到底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样子呢？
0: 今天用的这个宝贝呢，就是这个荷叶尖，炒饭的时候也会放点进去。
2: 对，这荷叶尖啊，李时珍说管它叫什么？叫荷钱，它专门一个名儿，像古人就特别的优雅。
1: 其实看那个池塘里就知道为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
2: 对，
1: 因为它长的过程确实是先长成尖儿的，
2: 对
1: 吧？我们等于是就把那个嫩的部分采摘过来了。那我觉得口感是不是也更好？
0: 对，这个因为这个荷叶用来入菜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可以做凉拌菜，也可以炒，可以拌。对，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个荷叶尖切成粒状，
1: 等于是它小的时候它那个苦寒就没有那么多，哎，祛湿的效果还在。
2: 对，
1: 哎，它这个切出来很可爱哦。
0: 是的，是的，
2: 你给它
1: 像卷心菜，我看看这里面什么样。哦，这就能展开的，
2: 对，像个小船。
1: 那我认为这个不做个酿什么东西都可惜了它的造型。
2: 是，
1: 大厨，要不你后面附赠个菜吧。
0: 好的，
1: 你看这多完美的容器啊。
0: 可以的，没问题。客家体系呢是有一句话叫做万物皆可酿啊。
1: 对，好看，而且又少油，几乎没有油。
0: 是的，我们盖上盖子，大概蒸个8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好的，我们就吃肉汁的鲜嫩，还有这个荷叶尖的脆爽。
0: 这个米饭炒了以后呢，然后把这个荷叶尖给放下去，
1: 那非常的清爽了哈。
0: 对，炒饭的调味都是放点生抽，今天我们的调味不一样的是，我们会加点盐，
1: 放碗里啊？
0: 哎，放碗里，然后我们加点水，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对呀。
0: 因为这个米饭在炒制的过程中呢，它会脱水，而且吃起来比较梗，比较硬啊。那我们加点盐水下去呢，一个是味道更加的均匀，还有就是增加一点水汽，让这个米饭吃起来呢粒粒分明，但是呢又不太硬和太梗。
1: 哎，这真是个好方法，因为我平常炒饭的时候很容易放盐啊，放调料的时候炒不均匀。
2: 是，
1: 而且大厨这次不放生抽是因为它的颜色吗？
0: 对，我们既然叫预警饭，那么我们肯定米饭炒出来要雪白和碧绿的。
2: 对，
1: 确实是，还保留了这个意味在啊。
0: 这个米饭就可以了。
1: 这太清清爽爽的了。
2: 是
1: 啊。哎，我觉得这荷叶把它盛预警饭的话，一定会非常有意境，就是一个雅。
0: 是的，我们这个也是用来装我们这个香炒预警饭的一个容器。
1: 真好，这谁不想吃一勺呢？
2: 是啊。
1: 没有那么寒凉，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健脾祛湿。
3: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4: 他这种就是一走动他就喘，一走动就流汗，就这种感觉，就特别闷。正常的话，一般症状他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吃药没有缓解。
5: 不久前，63岁的李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憋气。在实在无法忍耐之下，他让孩子将他送到了医院。
4: 当时医生就给下定论了，就说想做只能去做搭桥。他是糖尿病，然后他这个血管在10年前他就堵塞过一次，做了2次支架手术，第一次做了一个，隔了1年又做了俩。之后医生开了一些药，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按那个医嘱按时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就断药了。然后他生活习惯也是不太好，就爱喝酒，10年期间也没有进行复查，10年之后就突然犯这个病。
5: 原本李先生就是一位冠心病患者，而在10年间，李先生并未注意保养，最终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
4: 血管病变确实比较严重，就心脏这块三根全部都有病变和钙化，
6: 诊断了一个3支病变。
5: 然而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李先生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具备完成搭桥手术的条件。
6: 搭桥它需要用这个外周血管代替一部分心脏的血管。

0: 管，但是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管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他的脑血管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包括三支病院的患者，绝大部分的都是心脑共患病，心脏血管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外周血管也有问题。你说最终的结果，他的外科搭桥手术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1: 想要解决李先生的心脏问题，植入支架的介入治疗仍是必要方案，但他三支主要血管均存在病变，这给临床诊疗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0: 心脏的大血管主干血管一共就三条血管，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这三个大血管如果要是单支病变或者是双支病变来讲呢，它的做介入治疗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一条血管都占其中三分之一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发展到了全部的血管全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条保险丝了，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线了。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一条血管出现了风险，它就会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它这三条血管就会轰然倒地。
1: 也就是说，在修复那根问题血管的时候，其他两根血管中有一根健康血管，就能为心脏提供基础代偿供血，以保障心脏的正常功能。但这名患者三根主干血管均存在问题，毫无容错空间，术中极易出现循环崩溃，心脏骤停。不能搭桥，也不能常规植入支架，传统的救治路径全部被堵死。医生直言，对这类患者而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结局已定，
0: 唯一的后果就是猝死。
1: 手术无望，随时可能猝死，让李先生的整个家庭陷入彻底的绝望。
2: 祖大夫就跟我说，有一种那个叫做代替心脏的人工心脏类的设备，就可以说是保证你能那个耐久的做手术，然后一次性就把那些病变什么都能处理好。
1: 患者家属所说的这种医疗器械叫 Impella， 是国内刚引进、临床应用极少的前沿救命器械。而 Impella 能否快速通关、及时投入临床，直接决定患者的手术时机与生命安危。
3: 过去呢，我们对于进口医疗器械呢，实施的是目的地查验，那么是在进口医疗器械目的地的实施性查验。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集中检验的这种模式，将查验的这个地点和时间呢，集中在医疗器械一线入区的环节。那么也就在一线入区的时候呢，就能完成这个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前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30分钟呢就能完成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工作。
1: 目前该批医疗器械已投入北京阜外、安贞两家医院使用，正式用于临床治疗。
0: 这个病人第一时间听到我们安贞医院可以拿到第一批我们国内引进的这个 Impella。
1: Impella 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泵，有了它的全程保价，原本属于手术禁区的超高危手术便具备了安全实施的条件。
0: Impella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通过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轴管是里边它有一个小的螺旋桨，从拨到了生主里，相当于帮助心脏往外泵血，这样的话它会减轻非常大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负担。第二呢，要保证全身其他脏器的供血，因为心脏只要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工作，其他的脏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这个我们做介入治疗，它又不可能让心脏停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机器一直不间断不停歇的代替心脏功能。
1: Impella 本质上是个晶体植入的微型轴流泵，主要任务是帮左心室把血泵到主动脉，从而减轻心脏负担。在它的护航下，医生可以从容开展高难度心脏手术，逐一解决血管钙化、支架增生堵塞等难题。
0: 我们支架其实为了恢复心脏的泵功能，但是在修心脏泵功能的过程当中，心脏会停止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时候就 Impella 就会代替这个心脏的功能。出现了心衰，出现了一过性的心功能不全，我们也能在这种机器保障这个全身脏器不衰竭的状态下继续去操作，这个时候给我们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1: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已完成4例 Impella CP 左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

0: 顺利出院。患者李先生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仅住院观察一天就顺利出院。
1: 我看您特着急回家是吧？
2: 今儿中午准备吃凉面呢。感谢现在的新的技术、新的医疗方式，让我们病人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嘛。
3: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
4: 门口，把那手电借你家门口，
5: 对，
4: 在这儿上厕所是吧？
5: 冬天结冰了，
4: 看
5: 那冰溜子，
4: 对。
6: 这天，记者跟随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宅，见到了本案的原告，也是申请执行人刘先生。
5: 这
7: 上面
5: 这
7: 穿头这帘子吗？
5: 他这个帘子是怎么了？
7: 这帘子流水流得往院子来，到冬天结冰掉到我们院子来，上厕所老差点砸着人，连差点砸着我。
5: 就说他这个帘子伸到你们家院子里了，
7: 对，下雨那雨水
5: 大了的，
7: 大了之后全掉到院子里了，冰溜子也掉到这儿了，我们都拍过照片，都报过警了。
8: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的案件。原告与被告家宅基地相邻，被告家在建设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在原有的水泥房檐之上加建了彩钢房檐，是超过了水泥檐大概30公分。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或者是下雪的时候呢，这个雨水或者是冰凌会掉落到原告家的这个院墙，有砸到人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原告是认为侵害了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
6: 除了房檐以外，还有一件事儿也让刘先生家很是头疼。
4: 在这儿是厕所，
5: 对对 对, 对, 对，
7: 原来这厕所用吗？原来用了吗？
2: 原来跟着排出来都留在这儿了。
4: 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5: 对，
8: 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
6: 两家多次协商无果，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于是原告刘先生将邻居家告上了法庭。经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王某家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彩钢部分以及刘先生家门口的厕所，可是王某拒不履行。
9: 我们一个是看看现场，一个是跟你说一下啊，尽量啊自个儿把它清了，明白吧？因为你要是让我们清，后续这个费用，
10: 我问你这个房檐怎么清房檐的，我房檐就出10公分，他管我不清的，你上面泼水，你瞧能掉到院里吗？要掉院里我吃了。
9: 你如果不配合执行，
10: 那你就把我逮走吧。
9: 还没到这程度呢，我现在先跟你说啊，你如果不配合执行，有这么几个后果啊，一个是要罚款，然后再一个，将来他找施工队施工施完工的费用是要由你出。
8: 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情绪激动了，强烈表态说绝对不会配合拆除。
6: 由于王某一直拒不履行，刘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当天，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现场，依法按照判决进行拆除。
4: 来，咱们确定好判决的这个内容，来，
8: 三层彩钢房檐要锯到跟那个水泥齐平是吧？
4: 对。
8: 然后还有二层西侧的，也就是靠近厕所的那侧的，
4: 对，
8: 也是同样的。
4: 对。
6: 执行开始前，法官曾来到被执行人家进行敲门，但并没有人回应。而就在拆除过程中，被执行人王某来到了现场。
4: 让你猜，为什么你不自己拆？
10: 我宅基地碍着谁了？谁有权利我在宅基地内动我的房檐？我是出了宅基地吗？我碍着谁了？
4: 看看人家的，两边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排水，你看看人家都是接这个管道往下排。你看你家怎么做？
10: 我
4: 你家都是往邻居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去冲刷，你把这个厕所你建人家门口，
10: 你看不行。你问下在没在我宅基地？现在都是
4: 行了，行了，现在开始执行。那个现在开始执行，先把这个他那个厕所先给他拆了。
8: 告知被执行人，我们现在要开始施工了。被执行人就情绪激动，就是因为拉了这个警戒线，他试图冲过这个警戒线，这个阻挠这个执行现场。
6: 王某始终不愿意配合，并试图阻碍执行，多次劝阻无果后，法警依法将其控制带离现场。法官表示，如果继续阻碍执行，可能会受到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8: 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被执行人就已经就是转变态度了，他就已经表示要配合执行了，也在现场确认了我们这个执行内容。
4: 先说这个三层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咱们没出什么状况，是吧？你这个往人家院子里边上通风的哪行？你再看看人家那种，他们都是打管子往地下排嘛，哪有你这样的嘛？你拆你还不拆？你要自己弄，哪有那么多事？
6: 随后现场施工有序展开，专业人员使用吊车。

0: 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地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六年的邻里纠纷也终于得到解决。法官也在现场提示，
1: 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执行了，回头这个也别再
2: 在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带到了我们法院，我们将他带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写了悔过书，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
3: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承担责任，负担代替费用，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绝不做违法乱纪，搞好邻里关系。
2: 通过这次执行现场，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不能对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影响。

0: 有用吗？
1: 有用吗？
2: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2: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
0: 您对我们满意吗？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3: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0:24，我们可以看到在还未正式堂食开餐之前啊，已经有很多的打包好的餐是准备进行配送了。那配送的这个人员是
4: 养老驿站的养老管家来取，
3: 然后他们在有条件的在为老人配送上门，或者是提供给在养老驿站堂食的老人食用。
5: 是的，20块钱一份。
3: 哇，很值，我感觉还是真的蛮值的。
6: 只是给老人的
3: 啊，有大。
6: 我们正常对外设餐这一份应该是在28块钱。
3: 有大虾、红烧肉、烧豆角、地三鲜、宫保鸡丁。它的菜每一份是按份出售的价格。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在这旁边是有一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它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分别是多少？比如说我是一个健身人士，我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就是有要求，那我可以对照这个能量、它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表去选择我要吃的东西啊，那我就不会选这一份了，因为这份热量还蛮高的嘞。就是这每100克是215卡，大概一份就是100克左右吗？
6: 一份是220到260，就是半斤左右。
3: 店内堂食的是这种小餐盘，
6: 嗯，
3: 在这儿的点的单点的菜和外卖配送的菜，菜量其实是不一样的。
5: 这一份菜240克。

0: 照顾残疾人，帮忙那些残疾人群。哦，
1: 我真的要再次感慨，真的是地方大，
0: 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区域，
1: 理发区，代际融合区。
2: 我们在这里边吃饭，孩子们就在这儿玩，而且他这门都是电子锁的，你都不怕孩子丢了碰了什么？
1: 哦，出不来。就是做了适老和适幼，
3: 对对
1: 的双重设计，
3: 把这个当成一个事业。我们才觉得老有所养，然后就是不畏年龄，对这个老年生活呢，就是说可以坦然地面对。
1: 像您刚才说的不畏年龄，原来会有畏的时候吗？
3: 有啊，就是60退休的时候有啊，有那么一段啊。我就对这个养老中心就是特别有期待，我们有尊严的老去，然后我们下一代才有希望。
1: 这一次在这家养老中餐点蹲点，我们同样也非常有感受。总结一下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从夹缝求生到阔步前行。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老旧小区的养老中餐点，之前也拍过啊，它是利用很多小区里面的边角地带挤出来的，它的餐区、它的厨房相对来说也是挤出来的，但是饭菜飘香，处处都透露着经营者的用心和他们的韧性。但是我们来到这样一处图纸设计阶段，它就存在的一处养老服务中心之后，我们又有了新的感受。像这样的地方，它的场景是全然舒展的，所以大家在这儿的空间感、干净整洁度以及用餐的舒适度会整体得到提高。那我们认为城市建设它去规划这样一个区域，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它的这个意义所在了。
0: 这个屋本来是一个会议室，后来因为用餐的人特别多，这屋就复用为餐厅和会议室复用。
1: 哇，好漂亮啊！怎么这么漂亮啊？
4: 漂亮，我们那个
1: 太好看了。
4: 从我们这个养老中心有了这以后，对我们来说支持非常大。社区没有像样的地儿，因为我们社区建的早，都是比较老社区了，都20多年的了。所以呢，没有事先开发商就开发了我们一种能活动的地方。所以真的到处去找去找，今天好容易我们就是愣进来了，大力支持我们。
0: 场地复用的利用率特别高，一方面中午的时候早晨是餐用餐啊，完了之后下午的时候老师可以在这排练，
4: 上排练，你要能愿意看一下也可以啊。

宋怡给我发了微信，说今天他们在这个养老服务中心这儿有一场模特大秀。这个房间是咱们上次看到的第二餐厅，然后这个空间又变成了一个模特秀的秀场。这个后台的热闹程度不亚于一场大秀啊。

0: 我就透露咱们这是大秀就来了。
1: 我73周岁，
0: 73周岁啊，
2: 让我看到了挺不一样的73岁。
3: 您为什么会来这儿啊？
4: 刚好3月份退休，原先的工作嘛比较紧张，就因为财务嘛，哦，老加班，所以呢，我终于释放自己了，终于有自己新的生活了，所以我非常高兴。然后呢，正好这块不是有康养吗？刚刚那什么，哦，报了很多班，哦，基本这儿的班我都报了，什么太极，掐刺法郎。
3: 祝您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4: 谢谢谢谢
3: 谢谢您。
5: 我一共在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参加了2场他们的活动，一场是合唱团的表演，还有一场是模特秀。这2场活动让我觉得后劲儿非常大，有一种热泪盈眶的这种感觉。后来我认真的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也作为这一次这一家养老食堂我们蹲点观察的一个感受，是我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沉浸和享受在这个当下，这个当下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热辣滚烫，是一种现在就要热烈绽放的人生态度，这种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掷地有声的生命力。

0: 到钦佩，它超过了年龄，也触动了我心里对理想生命状态的一种渴望。
1: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著名的永乐大钟，经文咒语共计23万余字，分汉文、梵文两种文字。观众问说，你们老说23万字，到底23万多少字？你们有没有详细的研究和数过？跟上一代的还有上上一代的这些老师们进行一个交流，去了解为什么只是结果给了一个虚数，没有办法给详细的数字。然后我们去交流之后呢，就发现我们钟上其实有好多的这个隐藏部位，我们是看不到字的，用手摸是能摸到的，宽度可能只有一指都不到的这边一个宽度，早些年的设备其实是进不去的，达不到的。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整个字数的统计还有内容的一个抄录和统计呢，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3: 鉴于过去的技术条件一直无法进行的研究，今天却已经有了更多的解决方式。
2: 这个地方的梁架其实跟钟挨的已经是很近的一个位置了，从下面往上去看这个字的话，上面糊上去的那个字就变形，就看不清楚，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就下面这边就看不清楚。然后我们用手机拿一个杆子绑着，然后从上面往下一点送，然后那个手机再连着我们的电脑拍的时候，就往下一点点送着，一溜一溜的这么拍，但是它是盲拍的。然后下面同志呢用电脑看着，看着合适了就摁一张摁一张摁一张，这样一点一点点点点把这一整个这个部分给它拍下来。挑选下来的发现多少？全部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每一笔每一画都能看到，如果要看不清的话，那这个图也不能用，也得重拍。就像 PS 什么的我们都用不了，整个文物状态最好是能呈现一个原真性，如果要是进行 P 了美化了之后呢，这些痕迹有很多的很珍贵的这种痕迹都会消失的，比方说这个文物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给它 P 得很漂亮，光可以 P 得很好，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后辈看到的时候就误会，以为当时我们看到的文物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保持文物的这个原状，这样的话有利于大家一代一代人去接手这个工作。
3: 虽然大部分被遮挡的部位已经被探明，但钟钮与梁架之间那个窄窄的缝隙连手机也无法探入，
2: 塞过小镜子想往出反射，只能看到有东西，确实好像有东西，但是看不清楚是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同事王申说那个生病了有点不舒服，要做个那个胃镜，我说胃镜，胃镜是不是那个胃镜那个机器可以，它能探肠子里面，就能看这个，自费的还是。然后买了一个试一试，说果然效果很好，但是还是糊。然后后来又打听搞对什么的，人家有机器，就跟人家借了人家那个更好的机器，一点一点往里探，然后把那个图片都拍出来之后，我们再根据那一点一点往里探的这个图片，然后去认这个字，然后一个认出来之后呢，再进行手画。然后拍一次的话，花的时间大概得5-6个小时吧。下来我再一点点看上去画的话，一天能慢慢能够给画出来。
3: 为了不影响观众的参观，程程和王申只能在每周一的闭馆日以及下班后的时间来拍照。就这样，从2022年

0: 兴的，就是说那个圆满了，说整个工作就圆满了，四十年终于把这个事情全部都弄出来了。
1: 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是不是已经研究尽了，就这些了，看到就这些内容，还有这些文字，还有这些成果，觉得也就这样了。但是你研究研究，你扒着扒着这些文献还有资料，然后再看着它这些字一遍一遍的去录它之后，你就发现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就越多。到最后你就发现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没有探究到呢。我们每次研究都会写说有待下面的其他的文博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话。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驶过京西，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小贩啊，今天给人带来了很多的梨，这不是秋天到了吗？干不干？
1: 干
2: 干啊！
0: 嗓子疼不疼？
3: 疼。
0: 咳嗽咳不咳？
4: 咳。
0: 啊，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这样啊？告诉您，秋天啊特别适合吃梨啊。嗯。止咳化痰啊，润肺润燥啊，等等等等，反正啊，健康导师还没上场，我随便。

0: 说。那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梨种类特别多，
1: 那我们得好好挑挑。
0: 对，我这一筐梨老沉了啊，有什么京白梨啊、苏梨啊、大鸭梨啊、库尔勒香梨啊，还有砀山梨、莱阳梨。
2: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京白梨，就是咱们北京的京白梨，洗干净，把核一去，放两块冰糖，一蒸。哦，又止咳又解渴呀。
3: 不是，我喜欢吃这两个梨，这是烟儿梨，这个好像叫冰糖雪梨。哎，
4: 对对对，
3: 对吧？
1: 特别
3: 就是特别甜。
4: 其实这个要蒸着吃最好。
3: 对，我经常就是用它到这个季节，把它一蒸，放点百合，一蒸止咳的，所以我喜欢这两个。
4: 其实最好的梨是这个，
3: 这是
4: 为什么呢？你看它糙，表面比较糙，但是里边的水分太大了。
2: 你那是什么呀？雪花梨吗？
4: 我不知道叫什么梨。
1: 我觉得你们这梨长得都太丑了。我不太懂，但是我妈就是说咳嗽嗓子不舒服就得吃梨。我觉得这梨长得就特别好看，我就看哪个好看挑哪个，
0: 主要靠颜值。
1: 对，特别光滑，我感觉，然后颜色特别好看。
0: 大家发现了吗？挑的梨呀，种类不一样，但是要解决的问题，核心诉求。都是一个止咳，
3: 对，
0: 最近都有咳嗽，
3: 咳了，
2: 咳嗽。
0: 我又给大家带这么多梨，所以呢，今天必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3: 好，
0: 这是罐口哈，但是我解决不了，我得请上咱们的权威专家健康导师来帮帮我的忙。掌声欢迎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准医师李冠希，李主任您好，
3: 欢迎主任好。
4: 欢迎
0: 主任，我接接您吧。哎，
5: 其实啊，梨非常好，对我们肺都有帮助，
0: 止咳润肺。您更推荐哪一种？
5: 这所有的梨啊，都有止咳润肺的功效。哦，但相对来讲呢，我更推荐莱阳梨。大家可以摸摸这个手感，它比较细腻，这个皮呢不是特别光，但它有点那种绵润的感觉。
1: 这个是，
4: 这还是有点油似的。
5: 对对对，有点油的这个，
4: 对，
1: 很光滑。嗯。
4: 对，
0: 它这个皮更细嫩一些。
5: 对啊，大家如果切开了以后呢，果肉呢也是比较绵比较细腻，它这个水分呢和果肉的比例啊，它基本上是1:1。哎，所以它比较适中，这样的梨呢它比较适合入我们的中药。
3: 来，豆豆切一个我们尝尝。
5: 哦，不错，
0: 汁水非常的丰富。
5: 对。

0: 我们秋季的常态，所以秋冬季的咳嗽就是会增加。你看我们的门诊的咳嗽也是一样的，我们门诊患者在七八月份前是会特别少，但到九月份一到入秋以后啊，我们患者就明显开始增加起来，就是寒冷和干燥对我们的呼吸道是最大的恶性刺激。所以你说的你兜风了，肯定就会咳嗽增加。像冬梅姐呢，她是另外一种情况，早上起来就容易口干，完了容易有咽痒，这个咽炎的表现。所以您这个呢，在秋冬季呢就会更明显一点。我们听这位大哥是吧，
1: 他不会，
0: 他一笑起来的声音就有一点点断断续续的呵呵呵的声音，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您再笑一下。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这就是由于常年的咳嗽呀，气管壁已经变得厚了，所以到了非常厚的程度就会变成非常严重的慢阻肺，那到时候他就来不到这里了，他只能坐轮椅推着来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您现在呀感觉的只是说爬爬坡啊，上个楼梯啊，觉得有点气短
1: 喘，
0: 但是你到最后的时候您知道吗，您穿衣服穿裤子穿上衣都穿不进去，他根本就动不了，他就是自我生活能力完全丧失，完了这个气喘吁吁很痛苦的。一定是呢，就是我们有了这种慢性疾病发生了，我们一定要早期的诊断出来，完了早期的开始去治疗，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控制它并发症的发生。
3: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来看三合一的机器已经拿到现场了，那今天我们现场就请李主任给陈叔叔感受感受好不好。
0: 好的，您做完把后背啊这个背舒穴啊暴露出来，另外呢我们就把一些药物呢滴到我们的棉片，
3: 这就是专门针对于肺功能对于呼吸系统好的这些药，我们已经变成药汤了。
0: 没错，这个是外用的药，这一圈是密封圈，我们中间这块就是药液，这个药液呢就通过这个毛孔呢就把药液给熏蒸进去了，那这是利用了我们现代的科技手段把我们传统的中医结合起来。
3: 机器开始启动了，
4: 有点像那个拔罐那感觉。
0: 对，
3: 捉住了，
0: 给捉住，当然需要45分钟啊。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个演示。那我们基本上的取穴这个部位啊，主要是肺腧和膈腧，这是膈腧。那主要是什么呢？起到活血通络。完了，我们肺腧呢，用个那温肺散寒，因为您的这个咳嗽啊，是由于久咳。很多年的病了，所以它需要温经通络才能把这个药啊给透进去，完了同时呢把这个药物呢能经过你的这种经络里的循行，帮助你把你的肺经啊给打开。所以你用完了以后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觉得前胸没那么紧了，那您呢大约在5分钟左右呢就会有后背发热的感觉，所以你的毛孔呢就会逐渐的打开。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中药的透药呢全是通过毛孔进到我们的体内的，那这个毛孔呢在什么情况下打开呢，只有在我们发热出汗的时候才打开，因为它有汗液出来，那是要靠什么，靠温度和压力，所以这个主要是靠我们把它封闭起来，然后局部加温加热，你看这个外边的吸盘呢就会逐渐热起来了，那热起来的温度呢能达到60-70度，
5: 那么高，
0: 但是它跟皮肤呢正好还有个1厘米左右的距离，那这个距离呢就不够形成皮肤刺激，所以到皮肤的局部的温度呢可能也就39-40度左右，所以你泡温泉就那个温度差不多啊。但是呢这个里头呢逐渐的形成一个气压罐，就是你看我刚才滴那些药它就会形成一种，它是一种叮剂，是含酒精的，它会挥发以后就形成一个龙卷风一样，形成个风，形成药物风，那完了把通过这个药物风呢给它吸收到局部的穴位里，这样的一个机制，不是说把中药直接像我们贴膏药的那种贴，那你就容易过敏是吧，完了而且它吸收效率低，那我们这种吸收效率就会非常高。
3: 陈叔叔您现在什么感觉啊，
4: 热了，后背热了，
0: 你看他已经过了5分钟他就开始热了，那到3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该出汗了， 完了
4: 那个四个点都热了。
0: 刚才我听了您几声咳嗽哈，您贴完了以后啊，您真的就会咳嗽症状呢就会明显减轻了。哦。
3: 嗯，那主任、我们再等待一会儿哈，让这个陈叔叔再感受感受
0: 感受感受。
3: 在这儿我也想问一问您，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您在这个里头是滴了一些药啊，这药液里头的

0: 核心成分有什么呀？
1: 那就主要是一些温阳通络的药，有川乌啊，这个草乌啊，桂枝啊，这样的药物，那它都很温热。为什么咳嗽？主要原因是由于寒，我们肺经受寒邪，才容易出现咳嗽。那我们用这些温热的药呢，能把它的后背的这种经络啊打通，能够让它局部的肺经呢通畅起来。我们外用的药，外用的这叫薄贴。它能够通过皮毛透到体内，它能往往起到奇效，对一些内科疾病呢起到特别快的疗效。那这个呢，恰恰就体现出来治疗咳嗽的一个奇效。
2: 现在感觉后背四个点都是发热的，而且呼吸啊前胸这块是舒服了，
1: 畅快了，
2: 舒服了。
1: 三合一呢，就是集合了这种拔罐、艾灸、透药于一体，来帮助你缓解咳嗽喘鼻的症状。适应的人群呢，就是冬天爱咳嗽的人，那尤其是在感冒后，他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咳嗽。
0: 对，都好不了。
1: 对，完了，尤其是在冬天、秋天这个季节，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背后啊有块寒冰一样的感觉，就后背一着凉，哎，就咳嗽。我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人群，完了让他的后背呢贴上这样的药物，完了让他后背把这寒气拔出来，中医拔罐嘛，拔寒气。那我们温呢，像艾灸呢，艾灸作用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热导到这个我们输穴里去，完了我们再把中药给它用到局部，起到活血化瘀、散这种寒邪。
3: 几乎人人都有的气血不足，原来也分等级。测测您的气血亏虚，在几级？
4: 轻轻的往下一放，眼睛往上看，就能看得很清楚。还可以看看这个患者的甲床啊，你看看有没有牙龈的萎缩呀？
3: 中医辩证，心肝脾同调，让您气血满满。
5: 蹲下去吃什么东西一起来，眼前一片漆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0: 跟您介绍一下，豆豆是零零后。
6: 我一听他们怎么都是我的症状啊？
0: 一样啊，
6: 我也是这样啊。
0: 所以气血不足的等级不是按年龄划分，
6: 对，
0: 按自己身体的状态。对，
3: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0: 到底是哪儿气血不足了，到底是哪儿亏了，这个我们很难分辨啊。而且您说是不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不一样的有特点的这些症状，就可能预示着我们的确是有某一个脏腑它出现了亏虚。
1: 中医讲心主血脉，就是心是来控制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的一个运行的。你要想气血好，一方面你得充足，那另一方面你的管道也要好，很干净，对吧？而且呢它的动力也要好，来控制我们全身的血液的一个运行的。那我们消化科大夫特别重视我们肝脾胃的功能。脾胃我们可以一起说，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脾胃它互为表里脏，所以呢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如果你没有脾胃的运化，把我们的食物进行一个吸收消化，然后全身供养，然后供这些好的这个物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身体就非常的乏力呀、然后甚至的话我们中医叫累瘦啊这样的。而且脾还统血。什么叫统血？就是我们血在血管里了，但是呢如果没有脾的统摄作用，它的血管里的血就会往外溢，就会出血。
2: 什么意思？
1: 就会出现
0: 血性的。平时我们总觉得这个脾好像就是
1: 就是
0: 对胃好，
1: 对、
0: 要消化不好了可能脾不太好。
1: 对，实际上脾还中医讲它还统血，如果脾气不足的时候，脾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还会出血。刚才我说的那个老爷子、对，他就是一个脾胃虚弱，所以呢脾虚脾不统血，这样的话血就离经了，就从这个脉管里走出来了，出去了，然后当然它是有溃疡有个出口了，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它就统摄不住了，中医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贫血呀、或者是气血不足的进一步加重，甚至出现刚才那个讲的病例那位老爷子这样的重度的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
0: 要这么说，把脾补好了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脾胃确实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头嘛。中医讲肝藏血、所以肝的功能也很重要啊。我们还要去补肝养肝，因为肝呢它还是主我们整个的这个气机的一个调畅，它是来帮助脾胃去运化的。
0: 您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脾呀、和肝他们的不舒给调节好呢？
1: 可以呀、这个其实就是非常有名的叫酸枣仁儿。
3: 酸枣那么点还有仁儿呢？
1: 对，它这个酸枣这么点它还有仁儿。
3: 这是我们只知道
1: 而且还入药啊、
3: 我们只知道
0: 治睡眠是吧？
1: 对，但治失眠它是养心又能养脾的药，所以呢、它就是通过养心脾的血，然后来这样来调节我们的睡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大家可以稍微的尝一点。
3: 是，我在刚才想
0: 生的就能吃、
3: 我早知道我就
2: 尝点味儿，来点，给我来
1: 点，尝一点点味儿，有点酸是吧？
0: 大家这一顿不会补过了吧？
1: 不会，这个一次用药的话，可以用到15到30克呢。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这个一下就能认出来是吧？
0: 玫瑰花，
1: 玫瑰花，玫瑰花有非常好的理气活血的作用，而且呢，它主要是梳理肝气。像我们气血不足引起的睡不好觉，然后跟肝气不舒有关系的，我们就会给它用一些玫瑰花。提示一下，玫瑰花呢，它不能用量特别大，因为呢，第一个呢，它偏温一些。
2: 我吃这上火。
1: 对，如果您要是容易上火，您也想理理气，您可以让它跟菊花配在一起这样呢又能清肝又能理气就效果就比较好了。
0: 像这样大小的玫瑰花，我就泡一杯水的话，我用几朵就可以了？
1: 一般4-5朵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有一点，因为它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您是孕妇或者是您现在正在经期就不要喝您以免引起的这个血量增大。百合有很好的清肺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清肺化痰止咳。像我们有一个经典方剂就叫百合固金汤它是治疗这种肺热咳嗽。那么百合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可以宁心安神而且还可以解郁。如果您要是比如说又想理气又想安神，有的时候有点心慌甚至有点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玫瑰花配百合，因为百合它偏凉一些如果我们女同志平时有点脾胃怕凉，但是我又有点嗓子疼这样的，你就可以用百合配玫瑰花
2: 那可以再加菊花吗？
1: 眼睛干涩，然后这个眼睛经常有上火，有这个赤目糊什么的，甚至还有点大便干，当然 可以配，而且还可以把菊花量再加大一点啊。这就是一个配伍啊。
0: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观众朋友。

0: 朋友们啊，这一定得拿笔记。
1: 现在闹不清楚，你上医院找大夫给你看一眼。
0: 对，
1: 现在像我们医院都有互联网门诊，然后呢，大家在这个网上说一下，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哎，通过您的叙述也能知道啊。这样的话可以给你简单的配一下。最后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个这个桑葚。桑葚呢，它有很好的滋阴养肾、通便的作用。我们把它配在一起的话，我们主要起到养心安神，然后理气补肾。这样通过我们的一些药物来给大家调理气血，改善我们的临床症状。如果您说哎呀太复杂了，我没时间，我工作很忙，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像我们医院自己做的茶包，那医院就都给你配好了。
2: 这一袋一天泡多久啊？喝多少遍呢？
1: 您泡的这个颜色变浅了，没味儿了就可以啊，就跟咱们泡茶叶一样的。
3: 还行，味道还可以，
4: 有点小酸。
1: 这个都是专家去给你配过的，所以它口感会很好。但里头看它没有糖，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都没有。
5: 这腿受过伤就不太敢转了。
6: 要不然原来跳得更帅。
1: 更帅，
5: 那当然，你这个转转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7: 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找准病因，从根本缓解膝关节疼痛。
8: 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们的膝关节处于放松状态，它产生的炎症也减少了，就是骨缝之间，两骨头之间。
6: 欢迎第一位佳丽登场。
7: 全民健康学院首届中老年模特大赛活力开秀。专家现场教学改编版八段锦，为老年人量身定制，每天15分钟强身健骨。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9: 爱生活，每一天。

0: 莱福蒂斯编造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3: 更智能。
4: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4: 好的，清洗模式。
3: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5: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3: 顶吸的，
6: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7: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3: 侧吸的，
8: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5: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9: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3: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0: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9: 敲门进我家，
11: 我家传给千万家。
9: 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10: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9: 对，
10: 又来了。
9: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10: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5: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7: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0: 他这个披肩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1: 就是没法擦。
2: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1: 在里边
3: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2: 啊、
3: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4: 一炒菜，他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5: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2: 没错，
6: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2: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7: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5: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5: 哇，迅速瞬间吸走。
7: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8: 我在。
2: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7: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7: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7: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6: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5: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6: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5: 是
6: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2: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普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5: 你看看
2: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5: 真是不便宜。
2: 是的，
6: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5: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 别难受。
6: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

0: 确实更换了。那其实归根结底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本身呢这个金额总量不是特别大，不是一个说是买房出现了一个说我又要退房又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其一。然后其二呢，经历完这么一些不管说是调查也好啊，跟人家沟通也好啊，它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原本没有那么难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双方能坐起来好好谈，或者三方坐起来好好谈一下啊，这个事儿就能够圆满解决的。但是可能现在对根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矛盾点还是处于一个坐下来这个事儿，或者说是能把这个电话打完，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希望可能说后期咱们作为中介这块可能还得需要发力去跟这个原房主聊一聊，问问他到底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对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现了问题那就得解决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说是对于我们这个当事人他的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啊，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和协助啊，能够让他把这个问题呢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2: 而在拍摄结束的几天后，房屋中介也联系了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和原房主取得了联系，目前原房主和吕先生就家电更换的问题正在进行协商。
3: 其实您看啊，整件事情呢并没有多么的复杂，也谈不上不可调和，那就希望啊在房屋中介的协调之下能够尽快商量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满意的结果。但其实啊，吕先生这个经历他不是个个例，因为在二手房的买卖当中，不少人都跟吕先生一样，会把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家具家电都当作重要的考虑因素，毕竟这样能够省去不少的麻烦嘛。那么在二手房的交易买卖当中啊，遇到这种买房附带装修家电的情况，怎么做才能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呢？为此我们也请到了律师啊，给大伙儿详细的讲讲在买卖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约定，怎么留存好证据。
0: 如果说是买卖二手房的话，哪些方面是您格外会关注的？
4: 附属的家电，一些软装这类的东西，
0: 一些软装，
4: 毕竟说他给了我自己就不用再装修一遍了。
5: 首先一个是地段，再一个就是他确实这个小区的环境啊，那如果有更好的装修，那可能也在考虑范畴。
6: 因为我这房子就是去年买的，在这儿
0: 啊，买的二手房。
6: 因为我们当时砍价，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装修，然后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像人装修那么好，那么亮堂呀，各方面。
0: 装修很好，它对这个房子的本身的价格上有一些增量。
6: 对。
2: 那么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涉及到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随房屋一起转让的时候，买卖双方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7: 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很多购房者的心态都是为了能直接拎包入住，图一个方便。但首先有一个问题要分清，就是哪些东西是默认随房走，哪些东西是需要明确约定的。比如像一些装修装饰已经和房屋复合，拆了会损坏墙体墙面，比如说地砖、墙漆、嵌入式橱柜，没有特别约定，通常视为房屋的一部分一并交付。但像是家具家电，包括沙发、床、冰箱、电视等，都属于可移动动产，法律上不会自动跟着房子走，只有合同明确约定才纳入交易范围。所以如果看中了家具家电，一定要跟卖家明确约定好，并写入合同。
0: 那有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当时我约定了这个软装里边这个家电啊，好比说是一个什么品牌的，这些我原样是什么样的，但实际交房给您的时候发现，哎，不一样了，
4: 那肯定不能接受，价值是不一样的。那肯定只能在合同里边体现这种东西。
6: 就是你合同上没写清楚，那就人家拿走了也没法说什么呀。
5: 所以签这样的合同的话，每一个东西都写得非常详细。
2: 那在实际签订购房合同的过程中，怎样约定能尽量减少争议的发生呢？
7: 首先第一点，不能是口头约定。民法典规定，二手房属于重大交易，仅口头承诺没有写入合同或附属清单，证明难度极大。哪怕中介在场，但没有书面签字，证言的证明力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落实在购房合同中，明确约定哪些物品是需要卖方随房屋一起交付的。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只约定按照现状交付，或者只约定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屋一并转让也不够。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很容易出现约定好的家电被带走或者被调包的问题。比如约定空调随房屋出售，但签合同时空调是价值10000元的款式，收房时变成了1000元的款式。

0: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在合同里对空调具体型号识别好进行明确约定，那空调的实际价值就很难确定，那么法院就无法确认更换前后空调的差价，那么买家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1: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呢？
0: 有两点。首先，在二手房买卖交易时，如果约定了屋内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一并转让，建议买卖双方签署合同具体条款时，就随房转让的家具家电等设施在合同中注明其数量、类型、品牌、型号、尺寸、新旧程度、价值和能否正常使用等情况，并对物品进行拍照保存，以确保物品的唯一性和交易时的状态，由双方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另外建议，就卖方交房现状不符合约定，比如更换物品视为违约，违约金的数额或损失计算方式也要约定在合同中，因为没有违约条款，就算认定调包，损失金额往往难以举证，赔偿有限。当然，卖方同样需要保护自己，清单中明确写明哪些私人物品可以自行取走，避免交房后被买方要求留下原本说好要带走的东西。另外，提醒购房者在收房环节务必现场核对清单，有问题当场提出，不要先签字收房再事后维权，事后举证难度会大幅上升。
2: 买房置业，这可是咱普通家庭的一个头等大事，所以在这儿啊，也要提醒大伙儿，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一定要细化合同，留存证据，把细节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后续的麻烦，顺利的完成房产交易。那十一假期将至啊，外出就餐或者呢点个外卖，咱们这些市民朋友肯定是更多的去选择了。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开展了餐饮专项检查，我们一起来看看。
3: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一家劲松附近就餐人数比较多的，针对于他家的一个餐饮情况，我们呢也是跟着这个执法人员一起看一下，
4: 看一下他们家的后厨，我们可以打开他的冰箱，看他的食材是否有加膜加盖，保证一个食材的新鲜。
3: 嗯，
4: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冰箱上面的温度，我们标准一般都在0到8度之内，就是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白糖、味精都是有加盖这种情况的，看它里边有没有这个发霉、生虫、变质这种情况都没有，都是合规的。
5: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管控标准更高的凉菜间进行检查。
6: 这个比较老的说法，我们凉菜间这个卫生条件是参照的是手术室的标准。看到它在这个操作台面的正上方，
3: 嗯，
6: 这个位置有这个紫外线灯啊，这个是给我们这个场所的这个环境、空气以及这个桌面来进行一个物理的这个消毒。
3: 然后试一下这个紫外线灯，它现在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一个状态。
6: 这个是要求我们在开餐前和这个闭餐之后啊，要各开半个小时。
7: 是我们每天的这个紫外线灯的一个消毒记录，开餐前的半个小时，闭餐后的半个小时。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它在这个冰箱门把手上也附了这个消毒毛巾。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每次接触到这个开关门的时候，都可以对这个操作人员的手部有一个消毒。咱们这个冰箱门把手缠的这个消毒毛巾，每天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7: 大概6个小时，然后再
6: 给它。6个小时，
7: 再消毒，再重新换。
5: 执法人员除了对门店的后厨开展细致的检查外，还对外卖环节进行了核查。
6: 在新规实施以后呢，为了防止这个外卖在运输的途中被动手脚吧，增加了一个这个外卖封签的这个要求。这个封签呢，就按照法规的要求，是属于这种不可复原式的这种封签。像它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消费者发现这个封签发生了破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对这个商家来进行一个申诉吧。
5: 在现场，执法人员还逐一核对商家线上平台信息，重点查验页面是否如实标注堂食窗口、线上线下信息是否统一等情况。
6: 在这个商户入驻平台的时候，要如实展示他的这个证照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在平台上可以看到，
3: 就是这家店，我们来的这家店，
4: 地址是和我们这个北京书本上的这个经营场所的地址是一致的，证明了它不是这种幽灵外卖，防止这个风险。
3: 刚才咱们要求这个证照是一致的，线上线下，但是有报道说有的这个线上的证件的话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可能是套用或者冒用。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咱们有相关的举措能够

0: 善这种情况吗？
1: 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授权这样一种举措，那由这个企业的法人通过这个电子营业执照平台小程序啊来进行授权，完了由这个平台呢来抓取到这个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并且对它进行一个水印的一个赋码，从而达到这个电子营业执照的这个真实和有效。
0: 嗯
1: 啊，完了向公众进行展示。
0: 嗯，
1: 这个展示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既保证了这个店家的营业执照不被冒用或者是仿用，同时呢也最大限度杜绝了幽灵外卖的出现。
2: 对于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啊，租房和通勤这是躲不过的两个现实问题。在门头沟区，一套覆盖人才成长全周期的安居体系正在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卸掉了这个包袱。
3: 早上8:30起床，洗漱完不慌不忙出门，不到5分钟走到办公室。这是住在门头沟智谷创享青年公寓的上班族李子一的日常。
4: 最大的便利就是我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前我通勤需要坐公交车40分钟，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路2-3分钟就能到工位了。
3: 智谷创享青年公寓一期推出了25间房源，配套4人间、6人间两种户型，每人每月租金500元左右。公寓里24小时管家在岗，智能门锁、线上缴费、烟感报警一应俱全。
5: 不管是他们有任何的维修的一些需求，或者说他有任何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直接到前台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来给他们提供对应的服务。
3: 在不远处的半山岭域人才公寓，同样住着这样一群上下班不慌不忙的年轻人。张佳颖是一名测试工程师，去年7月大学毕业来到门头沟。与李子一不同，他享受的是门头沟区针对高新产业青年人才的一免两补政策，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按学历梯度补贴，本科生补贴60%，硕士生补70%，博士生补80%，第三年统一补贴50%。张佳颖住在一间开间，房租第一年全免。他算过一笔账，3年下来，光是房租就能省下好几万。
6: 不光来北京上班的话，就是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一个是通勤，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房租。那如果说房租是减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减轻的压力会很大。
3: 从求职实习免费住，到入职前3年的梯度补贴，再到长期稳定的人才租赁住房，门头沟正在构建一套覆盖青年人才全成长周期的安居体系。
7: 截至目前，我们区已累计配租人才租赁住房1460套，形成了求职实习免费住、一免两补青年人才公寓、梯度式补贴人才房协同支撑的安居格局，就是要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8: 爱生活，每一天。
9: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他对阅历丰富的中介一见倾心。
1: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2: 那倒是也成。
1: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0: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3: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
0: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3: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0: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出身京胡世家的二号先生
2: 夏雪桂，
1: 他技艺精湛，常年在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2: 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1: 当两人相遇，住房和子女态度却成了现实阻碍。
0: 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2: 那就是以后商量，
3: 是这样的，
2: 商量再说了。
3: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4: 借口。
3: 对，借口。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梦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2: 您姓钟？
0: 对啊。哦，喜欢我们钟姐姐。挺好。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5: 我回家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6: 都是一套东西，哎，
5: 我
6: 来不来去用。
5: 大哥不说，我回家跟我孩子商量。我回家我也跟我孩子商量商量。
6: 你们学的真快。
0: 这样啊，大哥，您呀先了解人家，都差不多了，你再跟儿子商量。现在呢，比方说你跟这位女士，那可能这位女士要到您家住，您跟儿子商量，那可能你比方这个不合适，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让你到人家住去，对吧？两好几种商量方式。
6: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先聊起来啊，谈起来。如果说没看上我们这个姐姐也没有关系，我们姐姐
5: 对
0: 真的很好找，是吧？就是这样质朴的，然后愿意，是吧？为别人这个操更多的心的，做更多的服务的人不多。
7: 但你想，我们叔京胡拉的那么好，是不是？见了那么多会唱戏、唱得好的，那唱戏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艺术在里面嘛，它一定是高于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您可能还想找个像我们钟姐姐那样的，是不是啊？
2: 反正我现在我就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5: 啊，谢谢，
2: 是吧？
0: 哦，那这样，
8: 你回
0: 来来来，
8: 商量商量，
0: 来来来，
3: 好，好，
0: 来，钟姐姐，哎，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来聊
9: 着。李大哥他倒看上这个钟姐了，但是钟姐不一定能看上他。对，钟姐在新加坡待着，你想想他的眼光应该多高啊！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5: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2: 你是属于离异？
5: 我是离异
2: 啊。你孩子是儿子？
5: 儿子。
2: 儿啊，也儿子。
5: 也是儿子。
2: 干什么工作？
5: 哦，我儿子啊。
2: 嗯。
5: 我是做石油的。
2: 啊，石油的，搞石油的。您那原来干什么？
5: 最早学的是，我是纺织印染行业，
2: 跟那昌平那二毛厂。
5: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大连。
2: 原籍是哪儿？
5: 我是鞍山，辽宁省鞍山市。我88年来北京的。
2: 啊，
5: 嗯，
2: 就说退了休。
5: 没有，88年是单位驻北京办事处。
2: 离异是吧？
5: 啊，离异，离婚了。
2: 离婚。
5: 嗯。
2: 两个人怎么着？脾气不和。
5: 啊，对。
2: 什么事也是一般人拍不响。
5: 反正也过几十年了，过去30年了，离了很多年了，30年。
2: 啊，离了就30年了。
5: 对。我都70了。
0: 钟姐大约的情况给您介绍一下哈。刚才说了嘛，是辽宁派到北京来驻京办，然后后来就自己

0: 做贸易了，然后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又去了新加坡，所以他在那边有自己的一片事业。那现在孩子跟着他就去到了新加坡，他们全部定居在那儿。但是钟姐呢，现在是回到北京，她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这不刚才说了吗？我要到我的地盘，我自己做主的。所以呢，人家就回北京想找一个老伴儿，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是觉得您想让钟姐去你们家那三居室一起住，这个事儿挺难的啊。然后呢，如果您不愿意从那儿昌平走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1: 不是不愿意，我是离不开我那孙子。
0: 哦，您孙子多大了？
1: 上高中啊。我老怕他受罪吃苦。
0: 你高中的孩子能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啊？
1: 可是要按道理来说，你应该让他吃苦到这阵
2: 儿。不是，关键还有他爸他妈疼他。
1: 那他们那个他们那种疼法，他根本就没按那个老的那种方式。
0: 那您给他做什么呀？
1: 最起码我们是一伴，就跟这家了，他不害怕。
2: 嗯，那想问您，要不要钟姐？要钟姐可能要跟孙子离开一段。
1: 是啊，
2: 这个是您的选择。
1: 我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要是比如说要、嗯、要
2: 横了
1: 到一块儿了，
2: 嗯，
1: 他说我带我上哪我都能跟去。完了我要出门，
0: 那您舍得孙子吗？您不管找哪个，
1: 我得嘱咐他们啊，嘱咐那两口子，
0: 嘱咐
1: 把这您那儿子照顾好了啊。我说我得出远门，我得。旅游去了，旅游去了。
2: 旅游去
0: 了。孙子都上高中了，您怕他一个人在家吗？不，晚上还有。
1: 因为他奶奶去世的时候，他嘱咐过我，你不找人不在，我得，他那誓言在那儿了。
0: 哎，
1: 我不能违背的。
0: 那我们听听钟姐的想法
3: 啊。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1: 你要是上我这儿住，就住小产权房
0: 啊、嗯。行吗？离得还近，离你孙子。
1: 那倒是也成。
3: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1: 这个只能我跟我儿子商量。
0: 如果儿子他们一家子真的搬走了，孙子也不在您跟前了，您行吗？
1: 要有伴儿就成了，我就不。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有个伴儿就行了，这其他都不是问题，都不是借口。离开那儿不离开那儿，其实都不重要。您说呢？
2: 不是，小严老师，有钟姐这伴儿行，要有那个大姐的伴儿就不行了。您得因人而异啊。
4: 不是，这事儿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事儿。
2: 哦，
1: 回来说，我就一看他那面容。
2: 嗯，
1: 我还够有点气质，够
2: 气质够。
0: 那我跟你讲，钟姐也未必。
1: 他这个
0: 叔这也未歇歇，
1: 你说一笑，这笑容哎，显示出特别。
0: 那您决定吧、嗯，您现在决定怎么办？
1: 我回去只能说
0: 儿子
1: 找儿子、嗯。
0: 找儿子干嘛呢？
1: 商量这事儿。那只能说
0: 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的？
1: 这期间让您等待。
0: 您现在的想法就是，这现在是可以为了钟姐回去跟儿子商量找老伴儿这事儿是吗？
3: 谢谢。
0: 行，那钟姐您的想法。
3: 等消息吧，
0: 等消息啊！好，那这样，谁先回到自己位置？
3: 来、哎、来，
5: 可相中了、
6: 嗯，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俩太明显了，
5: 成相中了，成相中了。
0: 那我现在问您，还有三号女士，您要不要见？
1: 啊，我接看看吧。
0: 嗯，看看是吧？孙女士64岁，她有两个女儿。
1: 我只能先护测。
0: 行，那就见一下，是不是
1: 啊？
0: 行，
1: 只能说是目测。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孙凤华64岁，丧偶，个体退休，吉林人。
7: 大家好，我是孙凤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0: 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女士，您怎么称呼？
7: 我姓孙。
1: 家是老家什么地方？
7: 我是来自吉林。
1: 干什么呢？干什么工作？
7: 我没有工作，我就做点小生意。我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我没什么负担。
1: 啊，俩女儿。
7: 嗯，两个女儿。
1: 您今年？
7: 今年毛岁65，我是丧偶的。
1: 啊，藏獒，这属于藏獒是吧？
0: 藏獒
1: 俩孩子全上班了，
0: 全都结婚了，
1: 啊，那就省心了，
0: 都有家了。完了，现在这那啥，我这买卖不干了，这两年闲下来了，我就挺没意思的。完，我说今年65了，对那啥了，
1: 是啊，
0: 就对那啥，就琢磨那啥，有合适就找，就是那啥，今年就有这想法，原来没有这想法。
8: 那您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孙女士坐在旁边？
1: 有闲聊点。
8: 不聊了是吗？
1: 不聊不聊。
8: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先生呢，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关于他的个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这样我们的先生先回到观察室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好, 好、
8: 啊、这边
1: 行，休息了，
8: 往前走，慢点啊。
1: 我这个，我说你一看你钟女士，我挺
9: 欣赏，
1: 对，有点挺欣赏
9: 啊。
1: 完了，这一说他这家庭情况，哎，他也是一个儿子，
9: 一个儿子的，儿子在新加坡的，
1: 孙子小，孙子刚几岁
9: 啊？
8: 您对先生的印象本来怎么样啊？
0: 太一般了，为什么呀？就别看我是吉林的，那各方面都不行，我下面都看了，他那家庭状况都不行啊，都不是我想要的。他长得各方面都不是我想要的。
8: 那您刚才不说，我还以为您觉得不错啊呢。
0: 根本就不行，我就那么说。
8: 家庭状况是哪一点您不太？
0: 他说跟儿子在一起，我搁下面都看了，说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呢。
8: 您是想两个人单独过二人世界？
0: 那也不行，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6: 他一眼一眼的往那看，
10: 对，就怕他看听到一样。
6: 一眼看一眼，完了才敢说。

包括孩子他奶就上我那水吧，你就用啥随便拿，就他爷爷去我都跟他买好吃的，一兜给我买。他爷爷是后爷，不是他亲爷，就是他愿意吃那个点心啥。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作为这个家庭的中心，客厅上次招待客人是什么时候？一年当中，您会请几次客人到家里客厅来做客？
1: 现在大家的新的认识啊，新的对生活的认知都是不请人到家里了，
0: 就有事儿在外面聊了。
1: 最早的时候很喜欢请人到家里来，后来呢变成说只有最尊贵的才请到家里。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新的潮流，就是不请人到家里来啊，这也是一个变化啊。
2: 我们家近几年呢是基本上没人来，就今年夏天我儿子为了跟某一姑娘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厨艺，来请人全家上我们家来了一趟。剩下好像在我记忆里这几年基本上没人到我们家。
0: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刚跟我媳妇结婚没多长时间，那个时候我经常就愿意请朋友到家里来，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什么呀，玩那个游戏机，然后要请一帮人同学，我们来打团队来玩那个游戏。后来大概就聚会了两三次之后戛然而止。
1: 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呀，请到家里来不太好，就是我有隐私，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家都很独立。以前都老有一家之主，现在家里这个人有这个人的想法，那个人有那个人想法，你请到家里来你高兴了，别人可能不高兴，干脆都别请家里来了。
0: 你朋友到家里来围绕着客厅去聊天，然后玩玩游戏，挺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确实就像陈总所说的，回想一下最近几年我们家里哈，也基本上不太请人到家里来了。
1: 以前中国人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或者开始家装兴起以后吧，这个客厅呢就是大家的一个门面，那么所以就是客厅大家特别重视，就是经常有人来嘛，那会儿还经常接待朋友接待客人。第二呢是全家人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围在一起看电视的一个场所。这就是中国人的早期的生活方式，客厅的生活方式。
0: 有的叫客厅，有的叫起居室，尤其是在这个国外，有的叫起居室，是吧？这是为什么？
1: 有些国家的房子它比较大
3: 啊，
1: 比较大的话，它其实就进行了这个专业的分工。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既有客厅又有起居室，它功能是不一样的。客厅确实是接待客人的，那么起居室呢？它是叫 living room， 它是一个家庭成员生活的一个空间
0: 啊，比较私密。
1: 对，除了各自有各自的卧室以外，那么在起居室就是大家聚会的啊，家庭内部成员聚在一起聊天呀，或者看电视呀，或者干点别的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社交场合。那么客厅呢，就比较专职于接待客人。
0: 它是分成两个空间，
2: 在设计当中要区分开哪些空间是以接待客人为主，哪些空间是以自己家庭聚在一起沟通交流为主，所以它本身是不同的。拿美国来说，美国很多的房子呢，有些大的房子客厅往往都在北侧的居多。为什么？因为如果北入户一进去，这边是客厅，客厅一般是坐着接待，但是一般南侧更好的位置经常会给起居室来用。那么起居室往往会跟西厨产生强互动，跟餐厅西厨产生强互动，以及于跟室外花园产生强互动。那么这个看美国的这种比较成熟的住宅，一般把客厅摆放的位置是反倒放在比较其次的地方，不是最主要的地方。但中国早期的别墅呢，一般会把客厅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这里有一个面子的问题，就是别人来看你家客厅很气派，这个感觉就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0: 在国内好像这两个空间是合二为一的更多，
1: 绝大部分这个家庭里面大家没有这个概念，都是什么起居室客厅，起居室等于客厅，客厅等于起居室。但是我们装修的很多的这个大的别墅里

0: 里面，
1: 嗯，
0: 这是有区别的。客厅就是客厅，起居室就是起居室，它是分开的。比如客厅里面就是接待客人，它里面不会有电视的，起居室里面才有电视啊，而且沙发围合着坐，当然客厅也是围合着坐的啊，但是客厅里面没有一个什么电视的作为中心之类的啊，
2: 它更加强调交流，
1: 对，
0: 强调交流。起居室里面呢，除了大家沙发围绕也有个交流以外，还会围绕着电视，也许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的。
3: 原先老房子就它根本就没有那个这个厅的概念。嗯，它更多的是要解决人家这个生存的。
2: 首先是居住，居住应该是厨房、卫生间和住。
0: 所以以前都叫几居室，不是几室一厅。
3: 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发现这个确实改变了。
2: 中国一般的公寓，一般房子微微小一点，那么你有些功能就得做重叠，也就是说，在平层和公寓重叠的过程中，就会把起居室和客厅合二为一。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仔细去盘查客厅，客厅它主要以接待客人为主，它更多的强调人的之间的交流，而缺少娱乐性，逻辑上也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大宅当中，接待客人也会有娱乐性的，比如说他楼下的地下室的水吧，比如说健身，或者有些视听室、麻将室，它也是属于一种接待的逻辑。虽然它以娱乐为核心，但它也有一定待客的逻辑在里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咱们常规的住宅当中，因为房子的面积决定着我们必须把两个空间进行压缩，而产生客厅似乎等于起居室，即使它俩承载的功能不一样。
3: 客厅当中的我们都是说有电视背景墙，那么不要电视做背景，那那面墙还干什么？
0: 现在其实大部分人的房子是客厅起居室一体化的，
1: 对
0: 啊，那么一体化的这个客厅里面，那么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了好多年，从那个80年代有电视，就是电视普及以后，大家的客厅这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看电视，
3: 电视、沙发，还有
2: 三件套、
3: 茶几，
1: 对，
0: 然后就是接待客人，
1: 老三套，
0: 对，接待客人。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后来有电脑，啊，有手机，哎，逐渐你发现以前大家在抢电视，
2: 哦，原来是一台电视大家抢，现在每个房间都有电视。
0: 即使我看电视节目，我也可能在 pad 上看，也可能在手机上看，
1: 对，
0: 因为我可以随时选择嘛。
3: 即使是电视，现在好像跟那个墙没关系了，现在都是推的，
1: 对，
3: 对，移动电视，
0: 一个是推的，一个是看电视是在手机和 pad 上看，因为我可以随时调用嘛。以前大家都得固定的时间，哎，比如新闻联播时间到了，
1: 嗯，
0: 天气预报时间到了，
1: 对，
0: 然后某某电视连续剧的播放时间到了，哎，那会儿大家都是很准时的。
2: 这个生活家时间到了啊，
0: 以前是大家得赶时间，哎呀，快开了，赶快吃，啊，或者赶快回家，赶快吃饭，哎，要看什么节目，对吧？而且呢，一看什么呢，可能还会打架，哎，这个世界杯期间要看世界杯的，然后有的还是要看什么戏剧的，或者有看电影，小孩要看那个儿童片。那还在抢，最后爷爷抢是把客厅的功能改变了，
1: 嗯，
0: 它体现一种最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全家人一起读书，哎，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小孩都爱玩手机玩 pad，
1: 对，
0: 他好多也是受大人影响，一看爸爸妈妈成天抱着手机在那看，那，嗯，孩子也会
1: 也看，
0: 对，如果大家都哎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抱着书看的话，对孩子也是一个哎，那我也抱着书看。如果把客厅改成书厅的话，
1: 嗯，
0: 这个家里的氛围和生活方式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啊。
0: 哎，一些这个没有小孩或者小孩已经出去的这个家庭啊，剩下夫妻两口啊，虽然叫老两口，但是挺年轻的，年轻的老两口啊，变成了空巢老人啊。我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变成空巢老人了，其实一点都不老。但是呢，其实夫妻俩生活这么多年了，然后有孩子的时候围绕着孩子的事儿，一天在说呀交流。现在孩子都出去了，干嘛呀？
2: 我们家呢基本上就是书比较多，所以我有的时候吃完饭以后，我会在这个客厅起居室里面，我会坐在这儿翻会儿书，有时候跟我儿子我们几个聊会儿天，也是我儿子有时问我一些问题，我随手拿本书，有时候给他讲一讲，聊一聊这个事儿啊，这个也是一种融洽的一种方法。
0: 你要给孩子说，给你儿子说，孩子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女朋友就在这里面。
3: 哦，把黄金屋都跳过去了哈，直接就颜如玉，
2: 颜如玉啊。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庭

厅，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从以客厅、沙发围绕电视为中心的模式，如何走进自己的真实生活，让家里变得更融洽，这才是客厅和起居室需要承载的内容。

0: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登御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3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可以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3大礼遇，免费全房精检，价值1000元3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每个家庭的可能这个面临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是这个学龄儿童在家里呢要写作业，再有了这双职工家庭回来就想躺着，还要这个客厅干什么呀？三代同堂，老人呢要看电视。孩子呢要写作业，要蹦蹦跳跳，这客厅那你怎么办？
2: 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设定，对吧？比如这个阶段就是以培养孩子为主体，
1: 侧重点不一样。
2: 侧重点，比如这段孩子就是要矫正，或者说给他一个榜样，要看书，那你得忍着点你的爱好，比如说你可以在房间里看。

显得我自己有文化是吧？比如说陈总啊，你不用想，去陈总家，首先客厅不是电视，首先全是柜子上面放的各种茶具、

0: 唱卡拉 OK 来唱歌，那么我们的电视墙可能依旧还在，但是它承载的内容是丰富的，对于某些人客户群体它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产品，我们也会有关于一些和毛孩子啊共同在客厅当中的一些场景，我们会把这些场景输送我们经销里当中，推送给客户，根据你的画像会告诉你哪些客厅是符合你的。但是你会发现我说了这么多内容，我没有说它是哪种风格，
1: 对，
0: 我更多的说是哪种生活，让客户去选择适合他的自己生活，选择这种场景以后，我们客户就知道他们家的房子应该怎么去做了。那这样的话对于客户来说会选择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们同步会能告诉你你需要花多少钱，需要几天能完成啊，这些事情我会同步告诉你，主要是你要会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经销里可以给大家的。
2: 你会发现第四代住宅的厅豁然开朗，大家还追求这个270度的观景啊，然后这个厅超大，以前当然也有很多房子也是客餐一体的，但是它是超大的，
1: 采光也好
2: 啊，采光也特别好，而且这个厅呢它也变了，以前的厅呢都是纵向，所以我们学建筑的人老说，哎，面宽是多少？
0: 就是东西一般会窄，南北会长。
1: 哦，
0: 对，一般是这样，
2: 就进深大，面宽小。但是客厅是每个家里面宽最大的啊，
1: 对，
2: 比如说达到3.3米、3.6米，大的也有4.2米的等等，4米多的。但是呢，这个第四代住宅这个厅呢，变成了大横厅，这也就是说面宽超级大，而且面宽不只是一个方向，比如说除了南向以外。啊，西边户有西向，东边户有东向的窗户，采光就很好，对吧？你看在大家就更愿在客厅里待了，采光好，甚至说去晒太阳。另外呢，你看最早的时候我们说起居室，后来变成了几室一厅，后来又变成了几室两厅。那其实呢，未来的好房子它应该形成几室三厅，
1: 就客厅的功能也能够更细分化了。
2: 其实是一个大空间，就把几厅合一了。啊，这样的话在这么大一个空间里，哎，这个家里人的交互就很惬意，想怎么来怎么来，人居合一了。
0: 早年我们是能把阳台封上，尽量封上，为了躲避北京的风沙。现在有时候你会发现大的横厅不仅采光好，其实更多的要解决希望我们的以后的家庭的人要走出去，要更加阳光，要和室外要进行交流，我认为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客厅的室内与室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我认为对于你在这里居住来说，你的内心是不完全一样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也是国家在提带好房子第四代住宅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引导。
2: 这个客厅，这个大横厅，大面积的推拉玻璃窗，外面是阳台，开敞式的阳台。当把这个拉开的时候，室内和室外融合了。特别是在天气好的时候，你感觉啊呀太惬意了，对吧？
1: 对，
2: 室内室外融合了，阳光进来了，风进来了，啊，清新空气进来了。
1: 最后问两位一个问题哈，家的中心到底应该是什么？
2: 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家里怎么样的生活。那么其实设计也好，装修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人服务的，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啊。那怎么能让客户尽情的啊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表现的啊使用的淋漓尽致啊，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家装的这个一个境界啊。其实我们提出过人居合一的这个概念，我每个阶段都能够在这个家，在我这个家居空间里面，以最适合我当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让我生活的很惬意很自在。
0: 我认为核心一个问题就是和谐和沟通，家庭成员之间首先要有沟通。中心我认为依旧我会选择
1: 客厅
0: 和餐厅，因为我觉得家庭需要交流的。第二点，我再谈一个什么问题呢？阶段性，因为我认为不同阶段家庭交流的中心核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1: 中国人呢讲究这个文化的讲究。

0: 一个圆，这个圆什么意思呢？要团圆圆满。客厅包括您刚刚提到的餐厅，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家庭人能够聚在一起。
1: 你好，我是东翼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翼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固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南锣附近呢，有这么一条胡同，我形容它呢叫一波三折。为什么呢？在元朝北京的地图上就有这胡同了，但是呢这地图上没标注名称。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胡同终于有名字了，叫菊叶胡同。哪个菊呢？公安局那菊。等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呢，又改名了，叫做菊叶胡同。哪个菊呢？橘子的菊。到了清末又一次改名了，叫什么呢？菊叶胡同。哪个菊呢？就是今天咱看到的菊花的菊。所以您看啊，是改字儿没改音儿，所以我叫一波三折。而且呢，当年呢这胡同里边有几个院子很有意思，比方说这41号院啊，当年是一个寺院。而且呢据说呀，这个寺院的开山僧人是替皇帝出家的，但是替的哪位皇帝史料当中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而且呢这胡同里边的3号、5号、7号院，这是清末直隶总督啊荣禄他们家，包括了他们家的祠堂、宅邸还有花园。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菊儿胡同，这名字呀就叫菊儿人家。这可以说是南锣地区啊比较早的一批网红店了，但是呢它靠的不是网红的宣传，而是实打实的手艺。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一直就有，就换了一个新的。对面这个呢是后来开的，
3: 哦、
2: 这个
3: 菊儿人家，20年老店。
2: 闺女来了，
3: 大老板小姐好。
4: 别阿姨。
1: 今天对北京阿姨韩秀玲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搬走多年的老街坊们重新回来，聚在她的店里，大家聊天叙旧，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2: 来，
4: 那么会
2: 尝尝尝尝，那个谁来吧，
5: 谢谢
6: 叔叔阿姨们，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大家。有什么事儿，大家都真是不遗余力的给我们这儿帮忙加油。
2: 身体健康啊，
6: 身体健康，
2: 万事如意。
3: 我们小时候觉得胡同特别亲，学校也在胡同里，吃喝成长都在胡同里。去完兵团再回来，全都拆了。现在能保持这个南锣鼓巷这种胡同已经不多了。
2: 到这儿来就是回家了，特亲近。高楼大厦里边基本上出门不认人，不知道谁是谁。这胡同里的记忆深刻呀，这记一辈子的了。
7: 有这么一家店在胡同里头，感觉特别亲切，尤其是老街坊一来，哎呦，看我这胡同还是原来那样。
2: 我在胡同里边生活了60年，我觉得胡同就是老北京人的根基。一家一户全都吃饭的时候一个小桌子，都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面。我家没有的上你家吃去，你家没有的上我家吃去。非常和睦，走在大街上老远就看见了大哥大姐大婶儿大妈，全是这样。
1: 日子往前走，胡同也在变，可总有人把这份人情味留了下来，韩秀玲便是其中之一。她今年70岁，20年前从汽车修理厂下岗之后，因为有点做饭的手艺，也为了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就开了间小饭馆。
2: 因为我是在家里边用我自己的房子去经营的这小店，所以我就觉得是让所有的人到我们家来吃饭，有回家的感觉。
8: 几位呀？
9: 你好。
8: 那咱们坐那边，
2: 这个是咱家的卤肉饭，需要什么您说一声，我们给您点。
8: 哎，不着急啊。
1: 菊儿人家的招牌菜当属韩秀玲做的这碗卤肉饭，她的诞生也和女儿有关。
2: 我们家这饭呢，其实就是一个改良版的卤肉饭，无油少盐。我就是为了孩子，我原来给我女儿做什么饭她都不吃，你这饭有油不能吃长肉。哎呦，我一下就懵了，我这哪行啊，我天天就为这点事儿琢磨怎么把这饭里边没有油了。
1: 韩秀玲版卤肉饭去油的第一个秘诀就是选肉。
2: 我们家卤肉饭是用前臀尖，是大红门的冷切，二分的肥，八分的瘦，这个肉比较嫩，非常好。
1: 将前臀尖肉改刀成一厘米见方的小丁，先切肥肉，再切瘦肉。
2: 只有这样呢，它能禁得住卤。你要是给它切成了沫了，卤完了以后它不成形了，嚼起来就没有那口感了。
1: 韩秀玲认准的大红门，从1955年到现在，70多年就做一件事儿，把肉做好。匠心出品，品质稳定，吃着踏实。老北京人厨房里的那份讲究，自然离不开这口放心肉。
2: 把肥的那个油脂都给煸出去，再放到锅里边再去卤，这样它就没有油了。少放盐，那所有的料我都得给它搁上，怎么让它香。
1: 油脂煸出去了，味道却不能寡淡。花椒、大料、香叶、冰糖、料酒，一样样按比例配好，下入卤锅。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了。3小时后卤肉完工，在时间的渗透下，香料的复合香味融入其中。舀起一大勺，浇在刚出锅的米饭上，再搭配自制的酸黄瓜和卤蛋，一份韩秀玲版卤肉饭就大功告成了。
4: 送孩子上大学，带着我们家老公来试一下。
5: 这个店小小的一个面积，很有烟火气，
9: 慕名而来。阿姨特别亲切，对她来说就跟身边一个老奶奶一样。
10: 肉非常的烂，我这磨牙可都能咬了。
2: 给你添点卤吧，我怎么觉得你这个。
1: 由于小店最初的客人都是附近的中戏学生，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吃好，韩秀玲就定下了免费续饭续肉的规矩。实惠管饱，孩子们吃顺了口，便给这道卤肉饭起了个名字，叫妈妈牌卤肉饭。
2: 哪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你说人家从外地来了到北京，说吃你一顿饭你不让人吃饱了，我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就这样，我就让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这成了我的口头语了。
11: 咱家的饭是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一人一份不浪费，随便添，吃饱了啊。
2: 只要一来了我就说这个，要见着我有的人，哎，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现在还添不添了，添。就这样，所以这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成了明信片了。
11: 老顾客，这09年就在我们家吃。
12: 三张桌，
11: 对对对，太对了，就三张桌。
12: 你哪没见
11: 好？还没见好呢，20年，我怎么着也得老点了吧？
1: 在这间只有几张桌子的小店里，韩秀玲把最怀念的胡同邻里情都盛进了一碗碗饭里。然而开到10多年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韩秀玲原本计划把店关掉。
2: 我特别累，每天那脚都是肿的，我说我能干到什么时候啊，因为现在也是后继无人。没想到我闺女就说了，我不能让咱们家没人，你干的这个事业我不能让他断了档。
6: 我之前建筑行业做了10年人力，2017年离职，
13: 然后接手我妈妈这个店，开始正式做餐饮。
14: 九号就是那炸酱面，快一点。
15: This is pork, and one people for one dish, you can add pork and rice for free into your food.
16: Okay.
15: 进入秋季了，周末的时候上课比较集中，我们也可以跟这个顾客商量一下，他愿不愿意不排队直接跟他拼个桌，但是一定要先征求人家坐在这儿的顾客的同意，
17: 充分利用咱们现有的资源，让大家都能吃上饭。因为咱们家地儿小，各位多。
13: 我刚接手的时候，我妈不同意我用收音机，她觉得也不用改店里的这个菜，她说一个卤肉饭就可以了。
17: 我是情怀管理，我所有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熟人，我没有分工，就是谁看见的活都干。他是制度管理，他有店长，他有前厅，他有后厨。你看他的管理方法就和我不一样。
13: 餐饮是一套体系，它是一个技术活的。我接手以后，整个市场环境完全改变了，跟以前我妈妈当时经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我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学习。
1: 如今的南锣鼓巷已经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未必为了一顿正餐，更多的是想尝一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张涵看在眼里，便在下午茶和小吃上动起了心思。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几代北京人的童年味道开发一道新甜品。
18: 您好，欢迎光临。
13: 你好，我打个牛奶
18: 啊。您要凉的热的？
13: 我要热的。我小时候就喝这个奶，
18: 是70年的老牌子了。我们这个现打鲜奶是来自牧场的有机鲜奶，
13: 啊，
18: 对，它这个入口会干，会觉得有一点点甜，
13: 就是那味儿，
18: 那味儿就没变过，我觉得。
13: 哎，这个姜撞奶没见过啊，都出这么多品种啊，撞奶。
18: 这是您点的干椰酸奶碗
13: 啊，
18: 这个是芒果鲜牛乳。干椰酸奶呢是压制了24个小时，过滤出了乳清之后剩下的干物质，然后我们挖成球做成了酸奶碗。
13: 我们店里其实也有这个牛奶甜品，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么多创新。我觉得这个牛奶跟水果在一起确实是挺好喝，有点像杨枝甘露哈。
18: 哦，对，是的。
13: 谢谢，拜拜啊，
18: 再见。
1: 一趟北京市牛奶公司之行，让张涵心里边有了底。他要做的是把牛奶的醇厚融进自家的甜品里。
13: 这个双皮奶原来最早其实是我妈在店里也做，我接手以后我就一直就想怎么能让这个双皮奶更好吃呢，做一些创新，在双皮奶的基础之上放了奶盖，
1: 将打散的蛋清与牛奶白糖混合搅匀，入锅蒸足40分钟，等待的时候再将新鲜的牛奶与淡奶油搅打绵密，浇在蒸熟的双皮奶上，撒上双色爆珠点缀饼干，这道既有颜值又有口味的桃花烙烙便大功告成了。新甜品上了桌，能不能留住客人？张涵说，那就交给时间吧。
13: 好长时间没来了，太忙了。
17: 你看这上面那个，他现在这都没有那个铃铛了，最早的时候脚上面全都有那大铃铛，
13: 那风一吹就响，
17: 对，当啷当啷响。
13: 我妈做的是0-1，我做的1-2，我的目标就是我能在胡同里一直开呀，然后能让大家想看韩大姐的时候能有个地方。虽然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但是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我没给他丢人。
17: 你看从一份卤肉饭添了多少新的菜，我觉得女儿下了心，好的，真的挺欣慰的。
1: 韩秀玲守了20年的灶台，如今换了女儿继续守着。时代变了，鼓楼没变，妈妈的味道也没变。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菊儿人家北京胡同菜，味道着

0: 韩秀玲、张涵。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这个自贡，什么最有名？这自贡的盐特别有名。自贡的盐业呢，是始于东汉年间，到现在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而且自贡产的盐呢，叫做井矿盐。因为盐业发达，所以呢，这自贡啊叫做千年盐都。那么有了这个称呼之后呢，这自贡的菜系啊也被叫做盐帮菜了。这自贡的盐帮菜呢，它是萌芽于宋代，在清朝中期啊趋于成熟，所以算起来呢，也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主营自贡菜的。但是啊，它这餐厅的名字很多人上来不敢直接念，得查一查，念什么呢？念深小馆。咱们听听味道掌门人是怎么介绍的。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很脾气啊，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小众一点的东西，就拿衣着来说，想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包括眼镜啊、配饰什么的，我都喜欢那种比较小众的东西。
3: 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看。
2: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不喜欢跟别人吃的一样，不喜欢跟别人穿的一样，不喜欢跟别人戴的一样，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0: 眼前这位特立独行的味道掌门叫邓维哲，今年40岁，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奇妙的错位感，外表是走在潮流尖端的时尚先生，骨子里却是一个守着地道自贡味儿的传统匠人。不仅如此，在餐厅的选址上，邓维哲更将小众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店就开在从不缺人流的798附近，可他的选择开盖便是自然的花生浓香，爆炒、红烧、凉拌都适配，少油烟还能衬出食材本味，守护全家每一餐的入口安心，是老北京餐桌代代相传的熟悉味道。
2: 这道菜虽然快啊，但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重要的，稍微一个步骤有闪失的话，就会影响它整体的风格。
3: 成都，我自贡人，
2: 豆筋烧肉，尝一下。
4: 豆筋啊？
2: 对，豆筋，就吃得很香。
3: 因为我们家里就是做餐饮的，从小就对吃、对美食就比较苛刻。我的很多原材料吧，就韭黄、大葱、小米辣，都是从自贡空运过来的。现在天气凉快了，你看发空运过来都还挺好的啊。哇，这次漂亮。我来北京15年了，其实这十几年呢，我还是有自己的很多想法，我也全国包括全世界也看了也吃了，这次就决定说要自己出来做一个我想象中的店。
0: 尽管出身餐饮世家，但想开一家自己想象中的店并不容易。在开店筹备的那8个月里，邓维哲度过了最煎熬的时光，门店改造反复的返工，工期一拖再拖，后厨团队几经洗牌，而最关键的还是菜品的定位。
2: 我其实也很纠结，是做创意菜呢还是做传统菜，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后厨团队把全北京所有的带有自贡盐帮菜的餐厅全部吃了一个遍。我的宗旨就是我绝对不会迎合市场，我就是做我的自贡盐帮菜。可能会说啊，好辣，那对不起，可能你不是我的客人。但很多四川人来吃，那万一你又做的不正宗呢？你不是砸招牌吗？所以说爱的人就非常爱，就不喜欢的人他觉得好辣好辣。

0: 到了。
1: 这个火候欠缺了很多，就是炒拖欠了。
2: 定位定好了，接下来就是一道道菜的抠。除了水煮牛肉，邓维哲要做的是把那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自贡老味道一样一样的找回来。比如这道鱼香肉丝，传统意义上的鱼香肉丝普遍是甜酸浓郁，辅料复杂，但正宗自贡做法是酸甜克制，咸鲜打底，天然鱼香，一锅爆炒，味道干净通透。
1: 我们还是还原的传统的炒法，包括成都就喜欢用青笋丝、木耳丝，然后配着冬笋丝去炒，但我没有，我是用的自贡大葱，然后切成的鱼眼葱来炒的这个鱼香肉丝。现在店里面现在问题就是他老炒这个鱼香肉丝会拖欠，厨师可能火候没有把握准确，就是把那个粉都炒散了。以后打算从工艺上做一个升级吧，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天天都在店里盯着嘛，看看流程啊、服务啊哪些东西是需要优化的，慢慢再去开店。还是那句话，不想因为开店而开店，这样的话会很累。
3: 哎，这脚踝特好。
2: 经营餐厅的辛苦不过是看得见的部分，在邓维哲心里还有一个更深的结。作为体育生的他想打破大家的偏见。
1: 其实很多人理解的体育生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踢球吧，他肯定是要团队配合的，他才能赢。那其实我们餐饮也是一样啊，你前厅后厨怎么样去配合，只不过是说90分钟的比赛踢完了以后可能就见分晓了，但是我们餐饮一定要是耐得住性子。其实我现在也是在进行一场比赛，只不过从以前的球场到了现在的餐厅。
2: 为了这场人生的新比赛，邓维哲下了不少功夫。
1: 最近就想再研发一两道传统意义上的菜，就想做一个兔肚，就是河姆脆。我当时怎么做都做不好这道菜，我就想去找我师傅，因为我师傅也在北京，他是阎王菜第三代传人，他也是自贡人嘛。
4: 我跟你说你来操作，一个是看，一个是闻着，第三个就是你耳朵听着。
5: 只要看，只要闻，
4: 对，
5: 需要听。
4: 对，
1: 我可以把花椒加到一起吗？
4: 可以，不能剁，一剁就到处飞，要这样炸。兔肚一下去以后就是肉条翻两下，
1: 就
4: 是
1: 快。
4: 对，这是咱们的鲜椒酱，
1: 这个颜色真好看。
4: 这次他开这个新餐厅，我基本上没有去管他们，他们遇到有什么事了就问我，他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锻炼自己。吃的时候一定你要跟客人介绍，要把这事拌一下那才更入味。一家餐厅从装修到开业整个过程，很多细节都要去关注的，要不断地去总结锻炼的一个过程。
1: 这是研发的新品，然后兔子也是自动空运过来的。对，这个大葱一定要吃，然后腰花趁热啊。因为作为一个年轻餐饮人吧，其实我现在才迈了一小步，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别想着一来我就这个品牌一做爆，啪我就几十家店、上百家店。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它急不来的，每一步都走踏实了，你才能做得长久。
2: 邓维哲这个人很矛盾，活得像个文艺青年，做菜却像个老派手艺人。他把随性留给生活，把固执全给了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深小馆味道掌门邓维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一个把麻辣香锅做到北京天花板，收的是恭敬二字。一个离开大厂开餐酒吧，让西餐更懂中国味。
1: 我觉得烟火气和锅气是中国人骨子里刻的一个东西。
0: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一锅一灶，皆是人生。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2: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3: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桌子上这道具啊，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跟肺有关系。
6: 对，
5: 可能大家啊想到的那个词就是肺结节。当然，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都是说这肺结节的。这样，出个题，简单的考考大家，好不好？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啊？这四个词，如果说啊大家在肺的 CT 的时候显现出来了，哪个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磨玻璃、钙化、实性、有血流。
6: 我是说的是磨玻璃，我也是从咱们这节目里头听说的，然后我去查，查完以后就有磨玻璃。
5: 哦，当时心里头紧张？
6: 那绝对紧张，第二天我就上肿瘤医院了。
5: 肿瘤医院还是
6: 这对自己重视吗？哦，
5: 对，这倒是可以点赞啊。
7: 我觉得那个有血流应该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之前也遇到过有乳腺啊什么这些问题的朋友，所以呢，好像有血流是一个危险信号。
8: 我觉得钙化，
6: 这不是说钙化就已经是像老化了，就形成了那嘎巴似的吗？
5: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要说到肺结节，所以呢，事先也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征集了我们粉丝康宝宝他们的困惑，我们来看一下啊，12群的康宝宝，右肺多发的小。

0: 结节、双肺少许、条索影啊、冠状动脉钙化，问问专家自己的这个情况现在应该怎么办。在七群提到了，说3年前呢发现蒙波粒结节6×5毫米，身体弱，经常感冒，感冒之后呢咳嗽持续的时间还特别长，不知道跟这肺结节有没有关系，这个结节需要切吗？还是一直观察？这定期观察到底应该怎么观察？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什么样的异常，我就有可能说明这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就得到医院去手术治疗了。这些问题今天啊，放心，都会帮您解答。我们来有请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毅。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也有肺结节，您看哈，我们很多朋友们查出结节了之后吧，肯定会有焦虑跟担心，尤其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四个词，那些字眼一出来之后，哎呀，心里头更忐忑了。您说这些词出现哪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
1: 客观来说，我们是有限定词的。磨玻璃结节现在我们提的比较多，那么磨玻璃结节呢，不一定就是这个肿瘤或者是肺癌，那么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能是这种早期肺癌。那么另外三种的话呢，我可以说，钙化基本上都是因为。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这个炎症胸膜炎，而时间长了以后它留下了一个我们叫瘢痕，也有那些比较大的肿瘤中间也是有可能会有钙化的。
0: 我就发现啊，张主任说到的这些每一个词都是一半一半，就有可能是一个危险信号，也有可能是没事儿。
1: 结节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变化，不是说一发现啊，我们就认为它一定100%是肿瘤。我们叫观察随访，看它一个结节的影像学来说的一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很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就 AI 系统，是有一个全程的管理，就是把我们发现的肺结节这个人群的话呢，通过我们这 AI 系统。整个把它管理起来。
0: 刚才张主任提到了，最重要的不是说现在的几个字眼有没有，而是说它一直在变化，它是怎么变化的？您是查过几年啊？
2: 3年之内我查过2次。
0: 有变化吗？
2: 有变化，先前那地儿没爆，后来又长出来一个，我就不知道这该怎么办了。
0: 您有结节吗？
3: 有，我是4×5毫米的微小磨玻璃结节。我在那个肿瘤标志物上比那个正常值要高出一些，所以有些焦虑。
0: 就是肿瘤标志物
3: 对
0: 有显现了，
3: 有显现。
0: 这跟这结节有关系吗？
1: 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作为我们一个辅助诊断的工具，但是反过来说，不是肿瘤标志物，比如说高于正常值，它就一定是得。肿瘤得肺癌了，磨玻璃结节也好，实性结节也好，如果是2公分以下的这种小结节，它是在肿瘤标记物是表现不出来。肺结节啊，有一部分有可能是这个早期肺癌，但在这么早的时候，肿瘤标记物往往是表现不出来的。
0: 另外，健康学院有吗？肺结节？
4: 我刚做完手术。
0: 哦，刚做完手术。
4: 去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体检，我当时呢查的就是说右肺上叶，它叫淡斑状模糊影。就没有具体的尺寸，所以呢也没当回事儿。那这不一年了吗？今年再一体检，直接就给我报了一个1.4×1厘米。哦，
0: 这么大。
4: 对，然后当时就吓得够呛，自己也是胡乱的上网先查了查，因为有一些人说这个做这手术术后可能会影响，因为毕竟是切了肺的一部分嘛，觉得可能会对生活也有影响，所以有点担心。但是想来想去还得去找大夫，后来就找了就张主任。对，然后主任这边正好他说也有那个就是 AI 的这种至少一个初筛吧这种啊，但是其实从主任自己的经验已经觉得我这个是可以考虑那个做手术了，但是通过 AI 一看呢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呢我就没什么犹豫的了，当时就直接就住院做手术了。
0: 当时就实打实的给您这个数据了，就大概分析出来这个结节是好的还是坏的。
4: 没有敢跟我这么实际说，因为我觉得主任他们肯定也对患者有一些看出我焦虑来了也，
2: 这肯定焦虑啊。
4: 对对对，但是呢，跟我说是建议做手术吧。
0: 我们今天啊，也把这个咱们健康学员他当时的一个情况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编号01结节，就画圈黄色的那个结节，
2: 混合
0: 啊、混合磨玻璃哦，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磨玻璃啊。

0: 密度不均，较为杂乱，轮廓边界不规则，边缘毛刺，哎，这都熟悉了，
1: 好像有
0: 血管异常增粗进入。
2: 我们这个结节呢，不光是筛出来，或者说只是告诉你一个良恶性，或者说叫高危低危，那么现在这个系统的话，还可以做到判断它的预判它的病理是什么，实际上判断它是一个高风险早癌，也就是我们判断它作为这个考虑是一个微浸润腺癌的这种几率可以达到0.87。
0: 哦，这上头写的0.87就是它的准确率。
2: 对，
3: 就是87%，
2: 应该说是一个这个肺癌或者微浸润腺癌的这个几率是0.87。
1: 概率相当高了。
0: 明确病理，记得就是穿刺。之前节目当中提过，或者说手术的过程当中就活检取一部分组织，然后去到病理科，然后看一下这个结果。
2: 对，
0: 但是大数据就能初步的筛出来。
2: 往往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小结节，刚才说了2厘米以下的，为什么我不常规做穿刺？人的呼吸它是动的，它不像其他的脏器是固定的。
0: 这准备了一个道具。我外面贴了一个，这是结节吗？
2: 对，比方这是一个肺上的一个结节，那我们假设要想穿这个结节，我们来看啊，它随着呼吸的话，那么它这个是会来回动的，在模拟它的呼吸的过程中，它的肺是在不断动的啊，上下在左右膨胀，所以呢，你在穿刺是很难穿到这种小结节的。对，
1: 就抓不住它是吧？
4: 对对对，游离性。
2: 对，因为如果你穿的稍微偏差了，穿出来我们叫阴性，但并不代表它一定就不是癌。
1: 就没穿。
0: 如果要是一个特别小的结节，然后它又是在一呼一吸之间，
2: 对，这样的话呢，
0: 这就不好说了。
2: 对对。
1: 那
0: 有想挑战的吗？
1: 我来试试。
0: 您这拿的家伙事儿啊，真是挺业余的。其实我们今天是一个简单的模拟。
1: 要是穿刺的话，就是应该这么穿。
2: 对，
0: 黄丽阿姨给您几个要求。只能是笔头触碰到这结节，这么大一结节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能碰到其他的地方，因为我们人体太金贵了。所以我们来让黄丽阿姨试试啊。
1: 匀速。哟，不行，不行。哎，不敢下去。
2: 这是人的一个正常肺，我不能把它像戳窟窿一样来回戳。
1: 对，戳个洞。
2: 对，你把
1: 到那个地方，
2: 戳到正常的肺组织会造成
1: 控制不住，控制不住
2: 出血呀、气胸啊。
1: 这很容易，我到这儿了，它一起来，啪戳过去了。
2: 对。
1: 就是给人戳漏了，就
0: 而且这还是解剖了之后的，这还从人体进去之后，那难度就更加
1: 还是黑的呢。
2: 还得有胸壁啊、皮肤啊这样。
1: 对，它进去的话，这么肌肉啊什么，它这个是固定的，它这个这么。

年体检的时候是0.6来的，一年以后又体检是1.0，完了在体检报告里就写上了，就这个结节变化很快，吸烟有

0: 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五十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2: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一到两道工序，还是上百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2: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您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跟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2: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家自拟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是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要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0: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经久 有萤石了哈，咱们京青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2: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镜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

0: 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1: 精神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擦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2: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4: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3: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5: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

0: 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1: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2: 戴的什么眼镜？
1: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2: 这太随便了。
1: 我没正经验过。
2: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3: 是。
2: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2: 戴上以后呢？
1: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2: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啊？
4: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2: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4: 对、
2: 哦、
4: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5: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2: 嚯，
5: 我一个那个它除了丢就是坏，就老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2: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5: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2: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5: 对对，
2: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6: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7: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6: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
8: 现在呢，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这个时间俱乐部里边，添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好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雨欣，欢迎两位。另外呢，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9: 大家好，我是蔡雅宁，邀请您。

0: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哦，我们很温婉的一位女士哈，您是江南美女吗？
0: 没有，我陕北的。
1: 哦，米芝的婆姨，
2: 婆姨
3: 对对，特漂亮，
1: 是吧？
0: 那我是米芝郊区的，
2: 随德，真是米芝
1: 哦，你
0: 随德的，
1: 那果真哎，所以说这个老话都是有道理的啊。叫什么？您那个地儿？
0: 随德，
1: 随德，但那个地儿也很有名，那有什么特产吗？
0: 那个中国驰名男子汉商标吗？
2: 对对，随德的汉子是吗？
0: 是的，
3: 对，米氏的婆姨好像，对对对，
1: 哦，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雅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0: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4: 印象感觉怎么样？
5: 他
4: 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5: 挺好的，
4: 挺
5: 好的。
4: 啊，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5: 漂亮啊，
6: 漂亮，
5: 所以挺好啊。
1: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
0: 嗯，
1: 按您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0: 对，
1: 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0: 学的是有机化工。其实我们一进去是师范，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转成有机化工。
1: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都是什么文科啊？学个外语啊，学个什么外国文学啊？
0: 您说的很对。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但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条件，那可能还得自己去努力。
1: 那毕业之后呢，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0: 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又考了研究生。
1: 所以您刚才说研究生毕业那会儿才95年，是吧？
0: 是的。
1: 所以你说这能不如学霸吗？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2: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0: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得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1: 嗯，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0: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1: 物理跟化学
0: 对
1: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0: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
1: 嗯，
0: 选择难而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嗯，
7: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5: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4: 没有，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继续考上了。
5: 厉害，真的很厉害，
2: 太了不起了。
1: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0: 对，
1: 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跟建筑相关的东西
0: 啊？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1: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
0: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那个最土的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这样的。
4: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5: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金属材料。
1: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0: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

0: 我觉得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
1: 自己拿主意。嗯，然后就这个机会落在北京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可能研究生博士加起来也就50000人嘛，进北京那时候很容易，很多像我们同事都是本科的都能进得来。
1: 嗯啊，就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然后就进入到
0: 北京城建集团下面的一个构件厂。
1: 这个决定挺不一般的，对吧？
0: 对，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1: 对呀，是很容易的。
0: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1: 对，而且企业你下到最基层，
0: 是的，
1: 你真的是不要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到那个现场去。
0: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1: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0: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这个技术业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1: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95年毕业哈，
0: 对，正好赶上
1: 北京队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
0: 啊？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进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啊，总工程师，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城建建材，那依然担任这个总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吧。
1: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0: 对，嗯。然后后来调到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生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城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塑化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奥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塑化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法。
1: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2: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3: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4: 对，
3: 还是挺灵的。
1: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0: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啊。
1: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这么排就行？就是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1: 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0: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1: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0: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城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京津冀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这一称号吧。
1: 哎，有你那种工作服的照片吗？戴着什么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的吗？
0: 有的，有的。
1: 哦，
0: 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室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5: 太帅了。
1: 是吧？
0: 这个是当时在 濒死代戒时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是在濒死代里边啊、
1: 嗯。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4: 对、啊、那个像战士，
1: 对。
4: 他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0: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4: 岗位不一样啊。
0: 对，有的企业呢，他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5: 我更欣赏他穿的工作服的样子。
6: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5: 对，
6: 这个气场。
5: 对，那气场啊，
3: 这就
5: 对，
3: 这个
5: 更好看。
3: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1: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你们看人家照片哈、看看
0: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0: 19年到现在。
1: 19年啊，
0: 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0: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4: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0: 对，
4: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最少10几公里吧。
1: 那撸铁什么性格？
4: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
1: 所有人都玩到一起去的。
4: 没错。
1: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0: 半个月吧。
7: 他的兴趣啊特别，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儿。
8: 然后站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9: 大家要知道啊，窗户的这个组合越是天衣无缝，它的这种保温性啊以及密封性效果也是越好的。
1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因为对于5金件来讲，在它承重部分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9: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我们现场通过实验给大家证明。
9: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0: 开始变深了。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9: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有

0: 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1: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2: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开头啊，咔就碰上了，
4: 就是没法擦
1: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4: 在里边
5: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1: 没错，
0: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8: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
7: 迅速瞬间洗走。
8: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8: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7: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
1: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7: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7: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两千。 千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7: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1: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这场面啊，所以看

0: 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3: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4: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5: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啊！
2: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6: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6: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0: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7: 对
0: 特别的，
7: 它不是那种斜的，
0: 是的。
6: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0: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6: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0: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6: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0: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6: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0: 3挥手。
6: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0: 油烟机都会说话，
6: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8: 我在。
6: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0: 哇，来了，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6: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6: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0: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0: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6: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9: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7: 哇，
0: 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9: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3: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5: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11: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3: 满意。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

0: 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用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1倍。
2: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2: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噌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1: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电
3: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笑，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7: 我是大鹏，
8: 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口红凡，
10: 我们是
11: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12: 我是张老。
13: 本土少年 CP6
14: 二小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李世，
17: 我是老狼，
18: 我是爱公馆。
19: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
11: 喜笑亮。
6: 音乐一响，
7: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17: 10月5号到6号，
7: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1: 绿心森林公园，
1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狂风，
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当好运相随。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6: 水煮牛肉，
7: 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8: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黑，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 感谢航海时代哦，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外面的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10: 我不是下来了吗？我慢、
5: 吃什么呀今儿？
10: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我就带你解解馋。
5: 其实就是馋了，这什么胃口不好、
10: 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5: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吧？用吃饭是吧？
10: 里边有馆子啊、
5: 走吧，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10: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5: 走走走
10: 走。
11: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
12: 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2: 我刚才我看人家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
13: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12: 嗦粉。
13: 对，
12: 哎对，哎哎，先生来来来，
13: 这边，
12: 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14: 啊，是的。
10: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14: 是我们每天早上做的摘早的一包黄斑过来的，湖南发过来的米粉。哦，
12: 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15: 早的黄斑。
10: 啊，最早，哎，谢谢您翻译，发过来的。
15: 黄斑发过来的。
10: 每天都发一班。
15: 每天发一班。
10: 都是一下发一周的吗？
15: 哎，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啊，每天早上。
14: 像这样所有的原
10: 材料，他买大哥级的，
14: 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到有指定的农户，指定的农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包黄斑过来的。
12: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10: 对，
12: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10: 然后咱。
12: 所以您家这米粉都得是湖南当地的是吧？
15: 不是在不是在北京做的啊？
12: 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15: 那肯定不一样，就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不是我腌制的，都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14: 长沙人一般吃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圆粉，它口味不一样。哦，
12: 常德和长沙的，
11: 咱俩不一样，来一碗。
10: 我要扁粉。
14: 好的，
12: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试试。
10: 好的。
12: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13: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12: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3: 剁椒鱼头，都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11: 这得来一个吧？
10: 对，必须得来啊，剁椒鱼头啊。
12: 长沙话怎么说剁椒鱼头？
13: 剁椒鱼头。
12: 豆
10: 啊，这个挺好的，剁椒鱼头，
12: 这还小炒肉有吗？
13: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哦，
10: 这得来一个，
13: 对，
12: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13: 辣椒炒肉，
11: 辣椒炒肉，还有那个鱼头。来吧，先试试这粉儿。
10: 哎，我这是汤粉，
11: 我这是干拌的，
10: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11: 对，哎呀，看着就好吃。
10: 一碗回长沙
11: 呀，真的，
10: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什么还有鸡子什么熬的，你喝一口啊，辣味儿是在最后才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哎呦，那个香不抢口，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偷偷偷的往上窜黑，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1: 这是辣椒炒肉，
13: 辣椒炒肉。哎呦，
10: 你看上面那剁椒啊，定是手工做出来的啊。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12: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10: 是的，
12: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10: 对，
12: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10: 是，
12: 然后那个香去搭配它。
7: 哦，真的好吃啊！
10: 就这个吧，看着挺复杂，看着是一道大菜，但其实特别简单。嗯，比如说鱼，咱得要新鲜，刚出水的，
7: 对，
10: 马上就得吃。嗯，但剁椒呢，你得经过时间的发酵，
7: 对，
10: 它才能出来那种特别的香和特别的辣。嗯，浇在这上边，把两个时间相互融合，嗯，您吃到了这道永流传的菜。
7: 对。
8: 师傅，那剁椒鱼头，那剁椒都得是咱店里自己做是吧？
10: 对的，
8: 这不能买成品的。
10: 不能，没有成品，没有成品。
8: 因为我们俩刚才聊说，好像很多就是长沙做剁椒鱼头，这个剁椒每家的配比啊，用的辣椒都不太一样。
10: 对，都不一样。
8: 我看您这用的都是什么呀？
10: 农家自制的剁椒，
8: 剁椒啊，
10: 黄灯笼，
8: 黄灯笼，
10: 黄贡椒啊，也带了点辣妹子啊。
8: 这得现熬一下这个，
10: 对，现熬。
8: 首先起锅烧油，放猪油啊，
7: 要先放猪油是吧？
8: 对。然后呢，先放这个剁椒，
10: 对。
8: 这一看真的就是你说的，不是工厂的剁椒，
10: 对，
8: 都是自己做好的那种，
10: 对，
8: 大小啊块都不是很一样那种。哦，
10: 剁椒酸辣开胃嘛，
8: 啊，
10: 再跟黄贡椒搭配，啊，它颜色跟层次感就一下就上来了。
8: 哦，有颜色，啊，然后那个黄灯笼呢？
10: 黄灯笼跟这个剁辣椒都是增香增色的，辣妹子也是增色，你看这个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8: 所以你看，它不同的辣椒，有的是带酸的，有的带辣的，然后有的出黄颜色，有的出红颜色，
10: 就是
8: 要去调
10: 色香味儿，都靠这不同的辣椒来体现了。
8: 哦，
10: 可以了。
8: 那除了做剁椒鱼头，还能做别的吗？
10: 做黄焖的菜都可以啊，黄焖鱼杂，用这个也可以。
8: 哦，鱼杂。
10: 对。
8: 哦。
10: 牛蛙都可以。
7: 咱试试辣椒炒肉，来吧，
10: 尝尝。湖南的辣椒炒肉，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吗？它多了一东西，
7: 什么？
10: 是剁椒鱼头里边没有，就是豆豉。
7: 哎，对，对，
10: 但它也让人发酵的，
7: 是。
10: 但是豆豉的香在湘菜里边用的好像还蛮多的，
7: 是
10: 豆豉啊、紫苏啊，啊，对，这种特别的香料在湘菜里边经常出现。
7: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特别感谢什么吗？
10: 感谢
7: 航海时代。
10: 哦，
7: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10: 就比较寡淡是吧？
7: 对啊，您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说就是没有辣椒之前，咱们中餐想吃辣，好多是拿姜去弄嘛，姜辣嘛，
10: 姜蒜，
7: 对这些东西。
10: 辣椒刚来的时候，大家还真不吃
7: 啊，对，当观赏，
10: 当观赏，当花养嘛。结果我的辣椒开花了，那结果了。后来开始拿食物进行中和，
7: 然后
10: 把它融到中餐里边，怎么让它不那么辣
7: 啊？然后慢慢演变出来，
10: 慢慢就开始有了。
7: 感谢把辣椒引进的人，也感谢第一个敢去吃辣椒的人，
10: 是
7: 多好的东西。
10: 我们今天才有口福啊。
7: 对。

0: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1: 哦呦，
0: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2: 鲜嫩香过瘾。
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 我刚刚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3分钟。咱这个主题啊，吃的是过瘾下饭，所以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2楼，咱尝尝去。咱们到地方了啊，这特别好，这是人家自贡的城市宣传语，你看，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这美食是人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重要的元素。
3: 朋友推荐的
1: 啊，怎么样觉得
3: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1: 哦，您以前在四川？
3: 对 对，
1: 在哪儿的四川？
3: 成都。
1: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4: 满大街都是自贡之后嘛。
1: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4: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一个自贡菜，我赶紧过来尝一尝。估计这个兔子吃的

0: 非常喜欢鲜，美，辣，
1: 刘盼，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2: 富士的豆花，
1: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2: 对对，然后黄扒，蘸水兔，
1: 也是那种像凉菜似的。
2: 对，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1: 水煮牛肉怎么样？
2: 辣，
1: 行，
0: 够劲。
1: 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牛肉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

0: 口即化，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糯而不烂的口感里是百年的酱肉底蕴，一口下去尝的是
1: 买这么一大袋猪头肉啊，这个呀才是我们的目标价呢。
2: 这多补了三袋，相当于买一百送一百，这优惠力度太大了，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1: 哎，于总啊，咱今儿咱就这一回好不好，咱今天就把这猪头肉啊降到历史性的低位，大家伙啊积极购买，聚拢人气嘛，下回大家伙啊一提到猪头肉就抢到您了，对不对？哎，如果大家伙抢到了啊，您可得念着我们点好啊，毕竟我们也送了一袋呢，是不是？
2: 行，那您都这么说了，为了这次宣传，这次就这样卖了哦，但是得限量，50组，多了赔不起。
1: 行，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啊！今天啊，这个六大袋啊，真空独立的包装，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冰箱。您看，开袋即食，对吧？这个价啊，我给您担保了啊，您可是占大便宜了。想要的朋友啊，放心大胆的去抢吧。
0: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六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八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六大袋才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为有些熟食啊，大伙怕吃着添加剂多，
1: 是
0: 怕原料不地道，怕吃着不放心，这都是正常的美食追求，谁不想吃着好东西，价格又便宜呢？今儿要不是来栏目组做促销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卖这个价，成本包不住啊。想做好东西，那成本就是高，没办法。
2: 所以说呀，大家伙啊，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只有上电视的产品，哎，咱们看得见。我帮您检查过的，没毛病的，好的，才和大家伙见面呢啊！而且啊，价格还便宜，尤其啊是有质量保障，我们这儿都帮您监督着呢。
0: 做熟食这么多年，大伙的顾虑我们都懂，最怕里面添加剂多，原料不实在，给老人孩子吃着不踏实，是吧？所以我们这款猪头肉从根上就往好了做，防腐剂、增香剂、保水剂一概没有。你买回去给老人孩子吃，完全可以放100个心。这回去想直接切着吃的，您就开袋切吧切吧就行；想吃口热乎的，您直接微波炉一加热，2分钟就成；想配菜炒的也非常简单，咱这个咋做都好吃，
3: 再也不用下厨房忙活了。要不啊，您累得够呛，还没人做的好吃。从早饭到下酒，从自己吃呢到招待朋友，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还不用动脑筋想菜谱，多简单呢。
0: 老人吃正合适，酥烂入味儿，您就放心吃吧。平时囤几袋放在那也不占用冰箱地方，随吃随取，这多方便啊。
2: 没错啊，今天啊有了这个，哎，既吃到了地道的味儿，又省了大把的功夫。主要啊，今天价格呀非常的实惠啊，不到100块钱给您6大袋，而且中间啊光补贴啊就3袋呢。但是库存呢咱就这么多，卖完啊咱就恢复原价了，卖完咱就没了。想吃的啊，咱可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手慢就抢不着喽。
4: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6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8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6大袋才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啊，打开看看啊，您瞅瞅多诱人啊，是不是？而且您记住了啊，咱挑熟食啊就认准三样，配料干净，吃着省心，对胃口。那这样我给大家再切一下，您看看啊，从这肉的纹理您能看出来啊，嚯，您再从这酱色能看出来吧，这滋味啊全都进去了。今天这酱猪头肉多好，您就自己看吧，是不是？哼，嗯，
1: 大伙拿回去啊，怎么搭都好吃。您想图原汁原味，开袋就切片，蘸个蒜泥，浇个三合油，地道的老酱肉味直接就出来了。想吃口热乎的，您直接上锅蒸个两三分钟，油脂一润开，肉香更浓，口感更糯更软。早上赶时间的，切几片夹烧饼夹馒头，两分钟就是一顿像样的早饭。自己一个人配碟花生米，喝点小酒，解馋又惬意。亲戚朋友来了，开袋切一盘就是硬菜，不用下厨，不用忙活，凉拌回锅炒个青椒蒜苔都合适，怎么做都好吃。
0: 来尝尝吧，
1: 尝尝，很简单。哎，
2: 嗯，真香，
3: 真香啊！
0: 我感觉呀、啊，这把猪头肉热一下，里边那个汤汁一流出来，进到这个，
2: 正好，
0: 哎呦，这个馒头里头进到这饼里头，哇，那咬一口，那汤汁儿从嘴上溢出来，
2: 这味儿是真香啊，
0: 是
2: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0: 哎，
2: 自个儿炖的真是没它这味儿好，
0: 哎，而且最关键的，你看这么一大袋儿是吧？您在外边基本上能切一盘半，这一盘的时候都卖您四五十，这一大袋儿不得卖您六七十？
2: 我相信呢，您这是为我们老年人特殊调。好了的，这口感和软硬都合适，这肉炖的酥软入味儿啊，这肥的地方呢入口一抿就化，这瘦的地方呢嫩而不柴还不塞牙，我得赶紧给我哥哥家送两袋，他呢也喜欢吃，平时啊舍不得买，也买不着这么好的，这回啊让他解解馋。
0: 而且啊，今天这送礼啊是绝对实在啊，您看这礼袋包装的对不对，哎，拿出去啊特别拿得出手啊，而且常温保存，您啊就放在家里边多囤一点，咱随吃随取特别方便啊。而且这种啊这个普通的熟食店外边啊您都得卖30多块钱一份的啊，今儿优惠完啊才10多块钱，所以说想吃的朋友咱千万别犹豫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呢就剩几个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可真抢不着喽。
4: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6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八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6大袋才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枇杷秋梨膏啊是个宝，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2: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1: 哎，没错，
2: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1: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啊，很金贵，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2: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的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1: 哎，
2: 好喝。
1: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2: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3: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两，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一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2: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3: 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1: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3: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2: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3: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3: 像工作环境差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呀、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2: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3: 大家准备好手机。 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一瓶。今天放福利，十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4: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1: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元，这样肯定卖爆了。
3: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2: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3: 啊，这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1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1: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3: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

0: 咱们再加上一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1: 对，就这样吧。
0: 对，就这样吧。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1: 好了，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2: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2: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2: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
1: 不齁的，
0: 对，不齁
3: 啊。
0: 朱莉糕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枇杷秋梨糕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4: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3: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味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4: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呀、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证啊。
3: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5: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10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

0: 本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自然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
1: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滋，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0: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

0: 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嗯。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1: 样。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啊！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啊，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也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哎，吃着香吧？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
0: 哇，
1: 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哎，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哎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2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但

这边呢，今年在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至复兴门呢，还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南角，能够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会唱歌的花坛。

0: 呢是以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顶高为8.5米。我们能够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女孩呢正在拉着小提琴演奏着《我和我的祖国》。那能够看到这边有鱼，同时呢还有黑鹳，还有这边的丹顶鹤等等啊，是有12个动物的造型。那整个花坛看起来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番美好景象了。你是专门骑车过来的吗？
1: 对。
0: 从哪儿过来的？
1: 从三河，就是为了看花坛，好看有意义。那边有长征胜利90周年。
0: 啊，已经从东单那边看过了。
1: 我每年都来。
2: 妈妈97岁来看，
0: 真棒！
2: 谢谢，国泰民安，老人也健康。花坛好看吗？非常好看，到处是美景。
3: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不仅颜色搭配艳丽，立体花坛的造型也有着其独特的主题。
4: 今年的花坛主要突出了国家在科技呀、创新呀、还有航天呀领域的这个突出的成果。然后西侧的花坛呢，我们突出了这个 AR 应用啊，这个数字文旅啊，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带给人民的幸福福祉方面。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西南角，这边啊是以美好未来为主题的立体花坛了。首先啊就是它整个这个造型上的一个奇特，再就是它戴了一个 AR 眼镜。在这个花坛当中，我们再往这边走，能够看到这边是有不同区域的一个市民自己培育栽种的花卉呢，也是被选上了我们这个长安街进行亮相了。能够看到这边有顺义市民选送，石景山区市民选送，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选送，还有延庆区市民选送等等，也是和我们大家来共同为祖国庆生了。
2: 造型确实是不一样，看着这个花坛在变，实际上祖国的面貌也在变。祖国伟大，我们人民幸福，
5: 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然后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生活更幸福。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那么说到交通安全这根弦啊，真的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这也是咱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呢，总会有一些司机心存侥幸，违法上路，给道路通行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1: 近日呢，记者跟随民警开展路面执法的时候啊，就查获了多起交通违法行为，有货车司机违规载货的，有不按规定时段上路的，有横跨三条机动车道变道的。他们的操作呀，看着就让人捏把汗。
2: 上高速，您那后视镜还能看见吗？
3: 哎，怎么天天冒险？
4: 下午五点，在北五环来广营附近的一匝道上，三辆货车先后被民警拦下，车上的大型简易房明显超出了车体宽度，后视镜也被挡住了，十分危险。
2: 咱上上面看一眼这个后视镜的状况。
3: 啊，啥也瞧不见。
2: 这边啊能看一半，这边呢是留了有四分之一。
3: 主要看通过这个后边这个什么，太疼的话，你瞧瞧后面。
2: 所以说不让咱超宽是这种道理。
3: 明白啊，
2: 本来咱就这么大的车，
3: 哎，
2: 您这超长了，
3: 哎，啊，犯错了。
4: 货车本就存在盲区，超宽货物不仅遮挡视线，还影响车辆的稳定性。随后民警对三位驾驶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2: 三位这一趟活挣多少钱？
3: 一趟活别说别的，挣了300多块钱。
2: 不容易，存哪拉哪儿啊？
3: 从这儿拉比人家。
2: 尽量呢，咱们把这车载货控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3: 明白，明白，明白。
2: 载货超宽，每个车呢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隐患很大。
4: 而在关庄路，正值学生下学阶段，此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出现在路面上，被民警拦下。
5: 晚高峰，这会儿你绝对不能出来，不光是违法行为，而且能造成更大拥堵了。
6: 主要现在就是放学，赶着放学这点儿、人太多。
7: 对，你也自己知道。
6: 对对对，你知道不知道？他导航导的日，他就按照这个导航走的。
2: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按照咱们的通行时间走。

0: 早六到晚二三这之间都不能走。
1: 行。
0: 再一个呢，必须呢垂直于地面，你这个应该不应该有弧度？
1: 啊，他这个到时候说怼这杠子。
0: 该修修，咱不能开带病车上路。驾驶不按规定安装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老给开手的看见，
0: 常联系，
1: 别常联系了，
2: 最好不联系。
1: 对，给您添麻烦，
0: 嗨，都不容易。
3: 交警也提示，为了避免风险，驾驶司机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心存侥幸。而接下来的这位轿车司机，因为变道问题，更是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4: 我确实就从那个过来了，他导航没给我变过来，让我变呢。
0: 导航让你连续变更3条车道，这么过来的？
4: 都是没变过来。
0: 导航是死的，人是活的。作为驾驶员来说呢，咱们得自己的驾驶行为负责任。
2: 觉得会危险吗？我刚才看那个，您也不敢动了，后面车也不敢动了，是吧？
4: 就是这个导航往过一导，我一看他们也着急回去，就是，所以我就从这变过来了。
0: 你是开到这儿来的变更车道？
4: 就开到这从我从
0: 你明显这儿，你可以说一二三这么来，你是这样来，你是横着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刚才他是横跨了3条机动车道，
0: 他基本上得大于60度了。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这个呢属于咱们发生交通事故一比较常见的诱因。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咱们的路线不光说咱们到跟前看导航，您上车之前也得重新规划一下路线，哪个是重要的一个点，哪需要怎么走。尤其像他这种情况，那么您要从这儿出去，那个点很好能看一眼，这个过程够不够咱完成变更车道的过程。如果说不够，那前面掉头。咱们驾车的过程中呢，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有了安全您才能快速的到达目的地。
5: 确实啊，说到底这安全才是平安出行最快的路。
6: 这马上啊就要到11假期了，那么节假日呢，除了出门旅游之外，逛商场的朋友肯定也不少。像大的商圈，安全问题那是头等大事儿。
5: 哎，没错，朝阳大悦城呢是北京一个知名的商圈和网红打卡地了。那平时呢日均客流量啊将近6万人次，节假日呢高峰时期能够达到8万多人次。这么大的客流量的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应该应急处置怎么做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朝阳公安分局的民警到那里进行探访。
7: 刚才李警官啊说，按下这个紧急求助按钮，1分钟左右安防力量就能到达现场。现在李警官，您按下紧急求助按钮。
8: 好的。
7: 好。正在计时了。说实话，从来没有感觉到时间过得这么快，现在已经20秒，已经过去了。已经到了吗？哇，不到40秒的时间，39秒，我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安防人员到达现场了。刚才您还在这等着我。
9: 嗯，我在那这边在2楼巡逻。
7: 哦，正在巡逻，然后收到这个消息。
9: 对对对。
10: 此时报警系统还在持续的响着。
11: 他是楼层的巡逻人员。
7: 嗯。
11: 然后是预警以后收到信息，他是最快到达现场的。
7: 嗯。
11: 然后是随后还有我们的处置小分队。
7: 嗯，随后还有处置小分队。哦，处置小分队也来了。大概是1分左右。那刚才我看到大家是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这个地方跑过来，就是大家可能在某一个地方正在巡逻过程当中听到这个紧急情况，然后立马就来到这个现场，是吗？
11: 对，
7: 嗯，
11: 他是通过中控这个发布信息以后啊，他们是各种巡控力量会迅速到达现场。
7: 我看这个时间确实挺快的，先是有一位楼层巡控39秒就到现场了。
11: 对对。
7: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大概1、2、3、4、5、6、7、8、9、10、11，有11位啊这个安防人员
11: 对
7: 都到现场了。
11: 对，平常呢就是这些不同力量在分散自己的巡逻岗位上，但是有突发情况以后都会瞬间向这个事发点进行汇聚，查明情况，然后是进行处置。他们每个任务不同，但是呢，他核心的 一点就是确保咱们的安全。
10: 为确保商区秩序平稳有序，警方会指导商场定时开展这样的安保队伍应急演练，保证所有人员熟悉治安一件事报警装置。除此之外，还会针对客流特点不断动态优化调整，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点线面立体防控体系，以十户联防网格为基础单元，将安防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经营区域、每一名工作人员。
8: 你好，平房派出所社区民警过来检查一下咱们的安全制度落实情况。这些装备会使用吗？
12: 嗯，会。
8: 你主要使用是哪一个？
12: 一般的话是盾牌。
8: 一般你用盾牌是吧？
12: 嗯，对。
8: 哦，好嘞。这咱们那个一键报警器管用吗？
12: 管用。
8: 每个商铺都有最少一名这个安全员巡视本店铺和周边公共区域的情况，发现这个突发情况或者是需要这个应急处置的情况，他会及时的上报。参与咱们这个十户联防的工作人员都要具备这个操作这三项基本器材的这个技能。对十二个经营楼层设置十二个中队、35个网格，十户编成一个就近的处置小分队，610名队员，咱们通常讲的叫群防群治力量。派出所定期开展专业培训，进行工作指导，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将事件处置在小，化解在早。
13: 在大悦城的安全防范上，尤其是针对于突出的案事件防范上，能够做到1分钟响应，3分钟处置，奠定好安全的及时，确保每一位人民群众能够有一个平安的购物体验。
6: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买卖房子呀，大部分人呢都会找房产中介来牵线搭桥，中介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报酬，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如果说呢中介从中耍心眼儿，这事情啊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了。
5: 哎，最近呢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房产中介吃差价引发的案件。咱们呢说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业主黄某啊想卖掉自己名下的房子，就找到了当地一家房产咨询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出面接待了他。
6: 这位李某以个人名义与黄某签订了房屋居间合同，约定采用底价模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某啊定了一个成交底价240万元，如果最终卖的价格比这个高，高出的部分呢就全部归李某当作佣金，黄某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5: 哎，这听起来呢好像挺省心的，这卖家呢只管给出底价，剩下的由中介去谈。不久之后啊，陈某看中了这栋房子，打算购买。于是呢，这买家陈某、业主黄某和这家房产公司啊，共同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呢，这陈某是以275万元的价格买下房子。这里头啊，有一个关键信息，合同同时明确买卖双方独家委托房产公司全权代理交易服务，这中介服务费呢，由买方承担。
6: 底价240万，实际成交价275万，中间呢35万的差价，李某认为呢该归他。可是卖家黄某收下了购房款之后啊，并没有支付这笔佣金，于是李某呢把卖家告上了法院，要求支付中介服务费和逾期利息。
5: 这卖家黄某这边啊也有话说，三方合同啊已经明确中介服务费由买方承担，他不应该再承担中介服务费。卖家还认为呢，这中介费啊占房屋成交价的12.7%，明显超出了市场合理水平。而且呢，卖家还对之前与这个李某签订的房屋居间合同的形成过程啊，提出了异议。
6: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962条，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李某作为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已通过公司约定中介费由买方承担的情况下，又以个人名义与卖方另行约定底价差价归其所有，实质是利用中介方掌控的交易信息优势和中介地位，在买卖双方之间造成了差价空间，谋取高额差价，违背了中介人的忠实报告义务，破坏了价格形成的透明性与公平性。
5: 那据此呢，法院认定啊，双方关于以240万元为成交底价，超出部分作为佣金的约定啊，应属无效，判决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6: 李某不服，提起了上诉，认为业主黄某在通话录音中已经同意底价模式。法院二审认为，黄某的同意建立在李某没有充分披露市场行情、交易细节及其双重身份的基础上，表面认可不能改变这种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本质。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所以说呀，中介机构呢，应当如实披露与交易有关的重要信息，收费项目和标准也得是明明白白的摆出来，否则的话呢，就会埋下纠纷的隐患。买卖双方啊，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也要留意中介服务费到底该谁出，出多少。如果同一笔交易当中啊，费用约定不一致，那就得多个心眼了。
6: 当然，绝大多数中介是守规矩的，但是啊，架不住有个别害群之马动歪心思。咱们接着再来举个例子，浙江绍兴的一名女子通过一家中介公司介绍看中了一套房子，当时呢有一名男子自称是房主亲戚，还说呢自己是房产实际持有人，要作为卖方出面协商。
5: 最终呢，这个女子啊是以27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当天呢就和卖方、中介公司三方签了房屋买卖及居间服务合同，她还当场呢把20万元定金呢交给了卖方。可是啊，几个月之后，女子无意当中发现呢，这个一直以卖方身份出现的男子啊，压根不是什么房主的亲戚，其实呢，他的身份竟然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
6: 更离谱的是，女子一查才知道，就在她委托这家中介的4天前，这套房子呢已经被中介公司以262万的价格从原房主手里买下了，签了合同，只是还没办过户。也就是说呢，中介啊自己先把房子攥在手里，再让员工呢去冒充卖方亲戚，转手以272万呢卖给了女子，中间呢这10万的差价呢就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5: 这女子呢觉得自己被骗了，多次找这中介沟通，认为呢这种行为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合同，退还20万元定金。可是啊，中介不同意，还说呢房子本身没问题。女子想撤销合同啊，是因为房子降价了，她不想买了。这协商无果之后啊，女子把这中介公司告上了法庭。
6: 法院审理认为，中介公司工作人员为了赚差价，故意隐瞒身份，以房主代理人身份与买家签订合同，其主体上欺诈买家的主观故意显而易见。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终法院依法撤销合同，责令中介公司退还定金，并且支付相应利息。
5: 您看这两个案例呢，是殊途同归，都是啊房产中介人员或者是中介公司利用房产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伺机上下其手，低买高卖，违规啊谋取巨额利益。这里呢，我们要给房屋买卖双方啊提个醒儿，通过中介呢交易房屋啊，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明确中介一方的责任，约定好中介服务费的支付方式，确保房屋交易合法合规。那一旦发现呢有中介公司或者是中介人员呢从中作梗，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然后呢大胆的维权。咱们要相信呢，这法律一定会给公平交易站台的。
6: 我们来换个话题，这开门做生意啊，商家呢都盼着顾客盈门，生意火爆。不过我们说啊，热闹归热闹，防盗这根弦啊可得绷紧。顺义区呢就有这么一家店铺啊进了贼。
5: 这店员呢在日常盘账的时候，发现货品跟这钱款老是对不上，由此呢起了疑心。而就在调取店里边啊公共视频之后，发现有一个经常到店的老顾客，每次来啊都逛得特别久，但是啊从来没见结账，这行为特别反常。
14: 你从他进店开始，还是就拿往包里装？
15: 用了俩上手门，多少钱
14: 啊？那一个298。
16: 报警的是顺义一家综合生活用品店，店员说近期盘点货物时发现店内多次出现货物丢失的情况。经过查找店内公共视频，店员发现有一名总来光顾的女子十分可疑，
17: 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可疑的人员是一名女子，戴着口罩，然后这个挎着包，
18: 嫌疑人偷的东西一般就是这些这个精华乳液呀、啊、

0: 但实际上拿不出来，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就是来路不明的那种投资理财群，是吧？就像刚才那个案例里边，就是该退就退，不要添加。银行嘛，经常能看到这种
1: 交易流水
0: 资金，被骗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也是配合这个公安机关嘛，然后设置一下这个转账限额，然后最核心的也是保障资金安全。
2: 经过一下午的宣讲工作，我们也对现场的居民展开了反诈小问答。通过本次活动，不少居民也告诉我们，
1: 陌生人让私下转账的，这钱能转吗？
3: 不能，
4: 不能，
1: 不能。陌生人发来的链接，我能点吗？
4: 不点，
1: 不点。特别好啊，对方要屏幕共享，能接受吗？
4: 不接受。
5: 今天的收获是最大的。
1: 怎么说呢？
5: 以前呢，我们都是断断续续这样那样的，就没有连贯起来。今天是从上到下，而且从我觉得从里到外的，从银行到这个什么呢？
1: 警方。
5: 讲得透彻，我们也听明白了。
1: 这个活动
6: 大家都受益，
1: 都受益，
6: 都懂得什么是骗子，骗什么东西，对，上当了，
1: 不上当，
7: 真不上当。
1: 大家都
7: 上不当，
1: 曾经上过当是吧？以后咱不上当。
8: 我们社区啊，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这种反诈宣传讲座，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居民的钱袋子啊安全，所以就是邀请咱们的care区民警，还有咱们社区的共建单位，为居民讲述咱们的反诈的一些案例，也是为了让居民避免这个经济受损，然后把咱们那个居民的这个经济这块为他们保驾护航。
9: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样的反诈进社区活动，也希望呢，在这样的宣讲之下，一起守护百姓的财产安全。连日来呢，朝阳消防联合属地街乡社区，深入辖区村落，开展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10: 你好，有人吗？
11: 你好。
10: 这是您家的吗？
11: 啊，对对对。
10: 哎呦，您这
11: 我们刚吃完还没收拾，一会儿
10: 平常就在这做饭是吗？
11: 对对对对对。
10: 这我看这是一个咱们里面的一个逃生通道，
11: 对对，
10: 能不能把这个做饭的挪一挪，别放在这儿了？尤其是您看，您这还有一个液化气罐，万一一着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全出口，是吧？里面的人就出不去了。
12: 当晚八点多，检查人员来到朝阳区一城中村，直奔村内自建房的安全薄弱地带，疏散通道、灶台火源、电动自行车停放等，有的公共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得拥挤不堪，仅能一人通过。不少村民嫌麻烦，灶台撕设、插排撕拉，台面上的油污积了厚厚一层，旁边还堆放着可燃物。
10: 像你这软管就必须要换了。平常呢，没事抹抹肥皂水，看看这个阀门啊、管道啊有没有气泡，有气泡就是漏的地方，咱们及时更换一下。这些基本的这个常识要掌握啊。这儿有折叠的，那弯曲的比较突出的，时间长了它容易发生泄漏。您看这个撕拉乱接的电线隐患比较突出，它插线板上又接了一个插线板，灯泡这个线这儿你看还有破损，它用胶布缠着了。
12: 相比疏散通道，村里的电动自行车停放情况较之前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13: 咱们村这个现在外来人口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电动车的这个饱和量也非常大。
10: 你这个充电棚做的还是比较规范，一定要加强巡视，是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着。咱是闪送的是吧？改装的电车它串联并联以后啊，它容易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14: 那个我们不用那个方法，一块不够你可以用两块吗？
15: 现在不改装了是吧？
14: 不能改装。谁敢改装这玩意儿呢？
12: 由于村内多为租房人员，下一步检查组将联系房东，对现场隐患逐一整改，将隐患较大的液化气罐移出，油垢清理，并完善电气线路铺设。同时要常态化入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要让村民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16: 爱生活，每一天。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很多人啊，血脂高了，只知道吃药，但是却忽略了饮食这个最关键的调控关口。那么接下来，协和医院的专家将亲授秘籍，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通过精准搭配一日三餐，不用过度节食，

0: 就能让咱们的血脂指标慢慢的回到正常范围。
1: 1 2 3 4 5 6 1 2 3 4，管1 2 3 4 5 6，
2: 三位
1: 七
2: 跳得挺嗨呀、啊！哎呀，今天现场咱们隆重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健康导师，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陈教授来了。
3: 你好，
2: 主任，您一上来是不是特别惊诧？我们现场这学员怎么了？这一上来就开始跳上操了。
1: 您看我这肚子这么大，这里边全是油，我想甩甩油啊。
4: 我是这两三年瘦了得有20斤吧。我呢现在就是想能不能再瘦一点，然后保持一点，最主要的是别反弹。嗯。
5: 刚才我跳操就是为了想着降血脂。
2: 您这血脂。
5: 血脂高，
4: 哎，我血脂也高，哎，
1: 我也高啊。
2: 高了之后怕什么？最怕什么？
4: 最怕心血管啊，
5: 对，
4: 啊，这儿堵那儿堵啊。
5: 对，
6: 从这个体重体脂的改善上，我觉得运动很重要。嗯，但是呢，光靠动，光靠迈开腿，可能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得从嘴上找点原因。这个血脂其实是血液中流动的成分中含有的脂肪。脂肪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甘油三酯，第二种呢就是胆固醇。我们皮下和内脏的这些脂肪主要以甘油三酯的形式，而血管里流动的呢主要是胆固醇的形式。
2: 大家啊，现在呢也可以翻一下自己的体检报告单，看一看这血脂当中到底是哪一项出现了异常。我们给大家列出来了
6: 最常见的四项啊，
2: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
6: 其中呢，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这两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血液中的两个成分。嗯，而低密度和高密度，它都是胆固醇的两种分子。那么它俩共同构成的是总胆固醇。其中前三项高都不好，但是呢，第四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负责呢把这个胆固醇往血管外运的，我们有时候啊笼统的把它叫好胆固醇。所以胆固醇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越高越不好，那么有些东西还可以高一点，特别是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和饮食的关系不是很大，那么它只是有一点关联，是因为它受机体肝脏功能的调节。
2: 大家面前摆的这些模具，这些美食，大家可以猜一猜，就吃什么有可能直接跟它的上涨是具有相关性的。
4: 哎呀，一看见这个我就两眼放光。
2: 对，可以自助啊，自选，放在自己的盘子里面。
1: 我觉得这个红烧肉，
5: 那我这个主食吧，面包吧，
1: 面包是吧？
5: 是吧？
1: 还有这个鸡翅，
4: 哎，炸鸡翅，
5: 肉包子，
1: 这是
4: 烤鸭，
1: 烤鸭，嗯，烧鸡是吧？嗯，
4: 香肠，
1: 鸡腿儿，
4: 对。炸的，
1: 油炸的，对，炸肉，对，
4: 这个肉啊，
1: 对，
5: 黄
1: 子
5: 烧肉吧，
1: 黄子肉是吧？嗯，这个是排骨，
4: 哎，排骨，对，
5: 不有小排面，
4: 这还有，
1: 还有我的最爱啊，
5: 小排面，
1: 这个小白面，
2: 这贡献出来了，
5: 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
2: 什么呀？那是
4: 炸鸡腿，
5: 还有那个，
1: 还有
5: 那个花生类的，
1: 还有花生。
4: 花生，
5: 我觉得花生是不是也不能多吃？花生油，
4: 这头天晚上要吃这么多的话，
1: 鸡蛋也不能多吃。
5: 还有涮肉，
1: 我觉得
2: 这人要吃还是怎么着啊？怎么那么激动啊？
4: 您说嘛，一看这个就两眼放光了。这要是头天晚上要吃这么一盘的话，第二天那甘油三酯肯定高。
5: 这让主任给看看，
2: 沉甸甸的，
4: 好了。
2: 陈主任，这是大家挑出来的，
6: 对，
2: 觉得可能吃多了呀，这甘油三酯啊
5: 都高了。
2: 起来
1: 还有
6: 看看咱们这个学员也没白学啊，挑选的食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啊，我们常见的脂肪分成两种，一种呢叫看得见的脂肪，第二种呢叫看不见的脂肪。看得见的，一看油就多，各种炒菜用的油，包括这个大肥肉彪子，那么包括各种各样的坚果啊，像这个花生啊等等，咱先不管它到底是好油还是不好的油，但至少这一类的脂肪呢，它都是能够带来更多的脂肪的构成啊，
2: 所以这是啊，
6: 这是一大类啊，包括油炸油煎的。但实际上呢，还有一部分脂肪其实你不太容易可见啊，比如说鸡蛋，鸡蛋的脂肪啊，

0: 你平常就是包的一个蛋，你看不见它里面有脂肪，但是呢，蛋清和蛋黄本身，蛋黄里边有40%是脂肪，所以这一个鸡蛋里边大约有5克的脂肪。
1: 还说多吃点鸡蛋健康，
2: 对呀、啊。
0: 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看着很瘦啊，看看像这个这个肉卷，对吧？那么这种羊肉卷呢，这种白色的东西都是脂肪，它的脂肪含量也不低。哦。另外看不见的呢，您刚才挑的挺好，肉包子。嗯嗯。肉包子，包子看不见油。嗯。但是包子里边是要用馅儿来调的，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脂肪。像这种面包，大家已经看到了，因为它在烹制过程中啊，要加糖，要加奶油，那么这些成分呢，也是产生额外的脂肪，所以这也是大家能够挑出来，确实对于我们的血脂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人为什么喜欢吃脂肪？你看您刚才提的都是您最爱、最爱吃的，是因为它如果没有这个排骨的时候，它不香。
3: 嗯嗯，对，
0: 一加上排骨，它就觉得特别香。嗯，这个里面香从何来？香从脂肪来。单纯的像这种精米精面，你看都是雪白的馒头、雪白的米饭。它如果吃的比较多，量比较大，饭量也比较足，它也会转化成过多的能量，也会造成甘油三酯升高，所以光吃白米饭也有可能造成血脂高。
2: 这看不见油啊！
1: 问问三位，这主食基本上量能到多少？
2: 这一碗米饭没问题，
1: 我这么大一碗
2: 拿那米饭来吸油呢。
3: 我要是太好吃的话，两碗，
0: 两碗，
1: 两碗，一顿饭，
3: 对，
1: 那还得就肉啊什么的，排骨啊，
3: 对对对，好饭还得配好菜啊。
1: 那年那甘油三酯能小的吗？
0: 跟它还有相关的，咱们也摆到桌上，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酒。就是喝的酒，就酒是粮食精嘛，
3: 对对对，
0: 然后呢，也是一种高碳水化合物，它也在体内快速吸收。快速供能，快速蓄积脂肪，
1: 略过的东西还挺多啊！这为什么血脂老是出现异常，自己还觉得挺委屈？其实是因为忽略了这些知识点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得请陈主任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的，吃油长油，吃肥也长油，吃坚果油也容易多，当然是过量的坚果。
1: 但是那不能感觉坚果都过量，一颗瓜子就没完，
2: 对，可不是吗？一看电视，那一身可能一晚上就是一晚上那样，
0: 也容易长油。吃油炸食品，
1: 这板子是不是做小了，主任？
0: 确实，高脂血症啊，它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确实是关系是非常大的。吃。
1: 内脏，
0: 内脏排骨也容易长油啊！哎
4: 呦呀，可爱吃了，
2: 内脏可好吃了，卤煮火烧什么的。
4: 对对对对。
0: 再一个呢，喝酒也容易长油。你不可能说因为这个我就完全不吃了，只是说你在吃的时候内心中要有一点警示的作用。我任何东西都不去吃太多，我要学会搭配着吃，组合着吃。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您再吃这么一碗面的时候，打眼一看，菜是好的，对吧？这个排骨上面有5个，我吃俩，然后把那仨呢往边儿放放，或者让别人吃点儿，我把里边的面吃了，汤少喝点儿，这样呢就能够通过吃一碗面享受到排骨的快乐，但是你的血脂不容易高。
1: 那袁叔叔，您这面啊还是能吃，只不过就是把排骨分给我们几个就可以了。
3: 那我
4: 吃两个，吃两个就可以了。
1: 那总胆固醇可能更跟哪方面的饮食有关系？您也可以给我们列一下。
0: 对，最常见的内脏。荤油。
1: 荤油。
0: 就是猪油、牛油、羊油啊，这是荤油。还有呢，纯肥肉。五花肉啊等等的。 这些。
1: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那当然，如果说您记不住，还想详细了解一下每天我到底适合吃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那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然后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啊主要提到的内容，当然也有养生知识干货、精彩节目回放，我们的公益健康直播也在等着您。这总胆固醇就包含了底下的这俩。
0: 对，那么其实呢，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起来共同等于总胆固醇，所以总胆固醇高的时候，大多数是由低密度来提供的啊。我们刚才是指的是，怕它怎么升，但是呢，我们还想怎么能给它降一点，就是新鲜的蔬菜所带来的膳食纤维，新鲜的水果带来的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元素，都能够帮助我们适度的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还有一位正好提到了，说老师高密度低怎么办呀？能吃点什么补起来吧？啊，
0: 第一个它受遗传的因素，你这生出来也没法塞回去了，所以呢，这个只能认命了，并不一定吃什么东西能让它高，但是呢，改善生活是有助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睡好觉，不熬夜，
3: 睡觉，
0: 多喝水。能够让机体呢更好的去运转，保持基本的体育锻炼。有部分的文献呢啊提出喝一点点小量的葡萄酒，或者呢吃一点这个我们说的菇类的食品啊，像木耳啊、蘑菇啊等等，这些啊有可能会提高一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这能做到，
0: 但是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1: 那您说我们动动腿，是不是也能减一减？尤其是这种靠吃不管事儿的。
0: 对，现在这个运动健身啊，确实是在高脂血症的患者中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环节。你站一会儿也行，你坐着也能运动，只要你想动啊，我就总会给你一个方式去运动。
1: 坐着能动的这个方法，
0: 对，
1: 减内脏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谁报名？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男学员啊，我觉得他比较适合用这个抗阻的运动啊。
3: 坐那边。
0: 哎，您先别坐啊。
1: 上来就
0: 想做，先做点准备功课，就是你在一会儿运动之前啊，先找个墙能够垂直的站住啊，站住呢我们叫五体靠墙，就是后脑勺、肩膀、臀部、脚后跟儿，加上如果还有能力的话小腿肚子啊，就是我们叫腓肠肌，五个点靠在一个平面上，这个两个手呢也是这样平平的放在墙上，你看你这样你肚子就开始缩起来了，缩下来肚子就有点紧张的感觉的时候，你能站60秒就算成功。所以呢，这是作为后面给大家做的这种坐着能够进行抗阻运动之前的热热身。当您能够练习到60秒还能觉得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手做一点这种我们叫招财猫活动啊，然后呢这样子还是平着去做，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处于一个紧张紧绷的状态，它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你的运动损伤。所以这样呢，哎，你是不是觉得身体有一点热乎的感觉了？
3: 是啊，
1: 就袁叔叔热乎的可快了。
0: 好，
3: 我现在有点汗劲儿了都。
0: 行，那么趁着您还没出大汗之前，咱坐着
3: 好，
0: 可以去做下一组运动了。就像空蹬，哎，你要这有点紧绷吧，你就相当于蹬自行车，哎，一点点蹬，稍微绷一点劲儿，也是论秒，您能坚持1分钟，您效率就特别高。
3: 好，
0: 不减下来啊。就是每次有一个蹬踏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叫
1: 陈主任做的时候
0: 云中漫步，
1: 上身不动。
0: 对啊，
1: 但是袁叔叔，哎呀，这使劲儿蹬上坡呢，您在什么感觉？
3: 腿快搬不动。
0: 确实这样呢，就要一点点的去训练，你可以做1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可以找个时间10分钟，分10次，每次1分钟。你在攻坚，在看电视之余、玩手机之余，都可以做这样的运动。
2: 躺床上是不是也能这么蹬啊？啊，
0: 躺床上我们叫朝天蹬。然后呢，你就可以往天上去蹬。
5: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栓黄金期。
3: 来，开始。
1: 这么快？
3: 对。
1: 啊，
3: 说气没了，
1: 人都没了。
5: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
6: 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吃动结合呢，是养护血管的基础，但是很多人明明平时啊，这很注意运动和饮食了，但是还是会频繁的出现手脚冰凉或者偶尔发麻的情况。这个时候啊，不能再单纯的以为这是累着了，或者啊就是体质弱，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体内的血栓正在发出求救信号。这血管一旦被堵住，后续的麻烦可不小。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怎么第一时间给识别这些隐藏的血栓警报。
7: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8: 哎呦，这么黑吗？
7: 静血管啊。
9: 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性的血栓，十多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10: 我是腿肿。
6: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10: 有血栓，他给我吃溶栓药了。
6: 您这左腿扁成这样，您这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10: 第二年年底，2013年年初，有过严重的肺栓塞。
6: 那您真命大，
10: 你把我憋死，我老冷。
6: 你说为啥冷呢？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2: 下肢
3: 不是在肺部吗？
2: 对啊，
1: 怎么能肺下都有
2: 啊？
1: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6: 对啊，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1: 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6: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比如说只有脑梗塞是颈动脉斑块脱落导致的脑梗死或脑梗塞。
8: 那我这就有这个，那是不是随时有危险啊？
3: 咱们都有斑块啊，
8: 对，好像上岁数人都有，
6: 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3: 对，
6: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我们先说血栓啊，血栓按它的性质来分啊，分为新鲜血栓、中等回声血栓和陈旧的血栓。新鲜血栓就像我们在火锅店里吃到的那种很软的那种血豆腐，液态的那种血栓，流动性非常的强。它可以被高速血流冲走。
1: 因为它软软的，
6: 对，流动性很强。
1: 对，这种就容易被血液冲走带走了。
6: 好。第二种是我们超市里能买到的这种啊血豆腐，很韧，我们也可以通过吸栓的方法给它抽走，但是需要技巧，需要先搅碎把它吸走。就你想它在血管里边，在各种缝隙里边会存在的。
1: 像这种稍微硬一点的，那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这种
6: 要
1: 流动性强的要好一些？
6: 要安全一些，不是绝对安全。如果说我们过量的运动，甚至有人去按摩， 折腾，它也有脱落的风险。它毕竟也是韧，但它不是硬。所以一般得的血栓的病人都要求静止不动，老老实实待着。第三种风干之后的类似于状态，您可理解成血嘎巴或者血痂。那这种东西在血管里边是相对非常稳定的，这种血栓脱落的风险很小，同时是不能通过外科手术方法去给它清除的，只能通过中医的方法破血逐瘀，逐渐逐渐地消除这种血管内的血栓。
1: 那我的理解就这个是最安全的，相对来讲
6: 这是最安全的，它几乎没有脱落的风险。
1: 但是它如果长期存在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它也堵啊。
6: 对啊，
1: 它也堵着我们的血管里头的血流。
6: 对啊，
8: 对啊，
1: 也会影响，
6: 会截肢的。哦，血管堵了，
11: 堵了啊。
1: 那像刚才视频当中颜色已经有一些变化的，其实就是因为它
6: 是罪魁祸首。哦，血管不流动。你想想，一个管道里边如果是流动的话是很安全的，如果血不流动像臭水沟一样，时间长了会发炎的。先从血管里边发炎，逐渐逐渐皮肤就彻底坏死了。血液在管道内只要不流动，它就自然会凝固。如果一个血我们抽出来就搁在试管里，放在室外上，我们看一看，过11秒左右它就逐渐逐渐开始凝固了。血管内也一样，就这个罪魁祸首，就这个罪犯，他如果把您的血管堵了一部分，那么很快他的后边的血栓就会逐渐逐渐逐渐的形成，越堵越多。
1: 反正我们理解了，只要是血管里头出现了血栓，这肯定就不是好事儿。
6: 是的啊，
1: 有急性的，有慢性的，这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危害和影响。当然啊，这一盘子血栓我们解释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词大家说的也特别多的就是斑块。这斑块跟血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6: 最大的区别是构成。嗯，斑块在动脉里是由胆固醇结晶沉积造成的，是白色的。
11: 这么白呀？
6: 没错，
8: 就是白的呀，
6: 就是白的，
8: 那就是油吧，胆固醇
1: 水垢，
6: 基本上都对，
11: 都对，
6: 因为是胆固醇结晶的沉积，胆固醇本身它就是白的。
8: 我今年出的时候照的时候，那人说他一边做那 B 超，他一边看，他说你这怎么像新长的呀？哦，那我这是松的、软的，还是那种硬的呢？
6: 如果是软的，低回声斑块是不稳定斑块，是有危险的。你想，动脉血的高速冲刷，是容易把动脉斑块给冲掉的。嗯，哎呀，像什么呢？像奶酪。哦，
1: 就是这个。
6: 就是这个。像奶酪，
2: 那很容易冲走啊，
6: 很容易就冲走了。
1: 那这血管里头，尤其是动脉，这长得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那不是特别容易把这血管给糊死了吗？
2: 对呀、啊，
6: 容易糊死之后慢慢变硬了，硬板是脆的，它紧紧的贴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逐渐逐渐逐渐把我们血管彻底给堵死。远端就会缺血，所以软中硬我们都有办法来解决。嗯，我们先看新鲜的，怎么给它清除抽出来。
1: 咱们东直门医院的张大夫来协助啊，李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看看这是怎么取出来的。
6: 这个演示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吸，吸什么呀？吸的是血栓。
1: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
6: 血管，
1: 模拟的血管。
6: 对，哦，里边我灌的是放了一些杂质的红墨水，大家演示怎么给它吸出来。
2: 相当于那个、
6: 软的那个血栓，
2: 冻冻的那个血栓。
6: 对，软的那个血栓。哦、
2: 这往里倒的是什么呀？
11: 疏通用的吗？
6: 基本上全都通过了这个血栓段了，是吧？
1: 那定位其实是在我们做这个治疗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
6: B 超已经告诉我们了，哦，血栓长在哪儿之后。B 超再定位，通过了血栓道之后，就开始往外抽吸。来，开始。
1: 这主任直接就是带走了，是吗？
6: 血管是闭合的一个腔，对吧？这个是我一个演示过程。
1: 这么快？
6: 对。
11: 啊，说吸没了，
8: 什么都没了，
2: 对啊，都没了。
3: 刚才平
8: 常清的了，清爽干净的了。
3: 对对，
11: 那这个血管就相当于就干净了吧？
3: 疏通
6: 干净了，就把这个新鲜的血液全抽干净了。
11: 那这不就像那个吸尘器似的，或者叫吸水泵似的？
3: 水泵那不像泵，对，给吸走了。
6: 对，如果对于新鲜的血栓是这样的，嗯，如果对于半陈旧血栓，我们还有一个搅碎的过程，这个不好演示。另外，对于斑块。

0: 通的啊。
1: 痰湿淤血浊毒淤积体内，跑到哪儿问题就出现在哪儿。
0: 代谢功能、它的消化功能以及它的这个土壤，可能就非常适合它，
2: 就是适合这些不良分子生长的土壤。慢慢的，什么结节也出现了，息肉也出现了，甚至于跟肿瘤也挂钩。
1: 内环境不改，萎缩性胃炎、肠息肉便反反复复。
0: 现在还没有一种西药是专门说是解决这个萎缩的问题，解决息肉的问题。
1: 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有序，老毛病才不会去而复返。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跟着专家调节内环境，给身体换换土，敬请关注。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5: 妈妈，拜拜。
6: 男士，把我带走。
4: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7: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3: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4: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6: 没事，找事儿。
5: 抓我！我操！

0: 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工地现场直击，隐蔽工程能否过关？
2: 不怕我一万就怕万一，不拿两个卡子你就现在简单，将来一旦漏水了，我告诉你，不是两个卡子的事了。
1: 施工期间麻烦不断，工长如何破解难题？
3: 我们这是六楼和四楼漏，正好漏到我们一楼下边来了。
2: 哦，
3: 所以一直特别苦恼这个问题。
4: 你处理这个事儿，这个是自己想的，还是以前就处理过？
5: 这个我认识的是第一次，
4: 第一次
5: 啊，第一次。
1: 老客户第二次托付，口碑究竟从何而来？
3: 当然是环保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品质嘛，再一个就是服务。
1: 一线工人匠心坚守，样板工地如何炼成？
2: 从来没有说哎呀活干得不好，经常听到客户反映的，哎六啊真好。
1: 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跟您聊聊工地巡检，揭秘老客户复购真相。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方总，
2: 哎，钱老师，今天啊，我们主要来看我们一个在施工地，主要是验收里子工程
6: 这些东西，平时在外面看不见啊，今儿我们好好看看。
2: 对，一定让业主看清楚了。王先生，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今天来看看，重点还是要来看看我们的墙体的这种找平，尤其是卫生间和厨房，有一次边边角角特别要关注的地方。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做防水之前的基础有没有处理好，
6: 这很关键，
2: 对，很关键。
6: 反正看我们的节目不白看。第一个呢，了解润园；第二个，最起码知道自己家里将来装修，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2: 对
6: 对吧？
5: 知识
6: 跟着长点知识，对对，长点知识。您认为装修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当然是环保第一啊，
6: 环保第一，健康为主。
3: 这次主要是给父母装嘛，一定要是健康环保，80多了
6: 。
3: 对，然后第二就是品质嘛，
6: 品质一定要高。
3: 再一个就是服务，服务非常到位。这次找润园呢，因为我去年装了一套房。
6: 您这是第二套房子找的润园是吧？
3: 对，我这是第二套房。
6: 装完了之后怎么样？
3: 住得非常安心舒适。所以今天为什么又找润园啊？因为从整体的装修，包括服务还有设计，我都非常满意。所以呢，这次都没犹豫，又找了咱们润园。
6: 家里人就没意见了？
3: 没有意见，信得过，又安心。信任是最好的理由。
2: 我觉得他是应该懂得比较多，自己装了一套房子，有丰富的经验，把这个责任就揽到肩上来了。
6: 第一套房子为什么会找润园？
3: 当时那会儿要装修是什么？也是老是看你们在装修节目了
6: 啊，因为
3: 一直对，因为你节目，因为一直了解，想装修一年多，一直在观看你们的节目，然后看到了润园，首先是环保。这块特吸引我，这样再一个设计师向南老师这块，他的理念设计理念也特别符合我。
2: 我觉得他是有认知很高的这么一个，
6: 对，
2: 他讲的最多的，我觉得还是家人的健康。
6: 对，
2: 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润园的客户是有符号的，就知道健康很贵。有的人嘴上说健康很贵，但是呢，在为健康买单的时候，做不到。我觉得他这点是我们在理念上。
6: 比较认同，
2: 对，比较契合，
6: 比较契合，对
2: 对。
3: 有可能过一两年，我儿子要结婚要装修，还得找他们。
6: 最重要的是，你看王先生，他愿意第一套房子选择了润园之后，愿意把第二套、第三套交给润园来做，这是什么？这就是口碑。就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因为他第一套做得好，他才会放心把第二套交给润园。
2: 你看他选的都是我们的润八。
6: 你选择的也是
3: 对，也是选的。
6: 这套房子也抢到了润八，
3: 对，也抢到了，很荣幸。
6: 你这运气太好了。
2: 其实讲到那个王先生，他为什么选择润八呢？我觉得呢，一个是省心，
3: 对。
2: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还是省钱，因为润八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由此我不讲多吧，像这个吊顶啊、找平啊、水电路改造呀，
6: 对，没有增项了，
2: 这都不算什么的大事儿。大的就是定制家具，哎，这块定制家具你肯定到市场了解它有多贵。
6: 对，
2: 这一项我们就一般情况下真的就能给业主省去3到5万，我都少说少说的。
6: 您当时家里做的多吗？第一趟？
3: 家里做的也不少，
6: 不少啊。
3: 对，
6: 环保怎么样？
3: 环保，我们基本上就是装修，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就住进去了，嗯，也没有闻到一些包括一些异样的味道啊。
6: 很安全，
3: 很安全，
6: 是吧？
3: 放心。
6: 整体的这个施工呢，我看到隐蔽工程都做完了，嗯，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施工质量怎么样？
3: 施工质量非常好，尤其杨工长啊，杨工长认真负责，然后每个环节衔接的非常紧凑，
6: 是吗？啊，
3: 然后对工人的那个施工呢非常精心，这样非常感谢杨工长。哎呀
7: 呀，谢谢谢谢。
6: 您别说这么早，那还没做完呢，
3: 是完工以后
6: 还是要有点压力。我觉得做得很好，但是那个还可以更努力。
7: 杨工长也是我们公司的要求啊，
6: 公司一直有这样的要求。哎呀，
7: 公司对我们一直是很严格的要求。
8: 正在施工的这套老房一直是王先生的父母居住，这次的改造目的就是要升级两位老人的居住体验。眼下水电预埋、墙面找平、吊顶施工基本完成了，隐蔽工程进入验收阶段，这也是方总此行的主要目的。
6: 整个的这个卫生间现在隐蔽工程基本完成了，这是防水还没刷，对不对？
2: 对，这是老房子拆完了，这个墙面首先要找平，
6: 找平，
2: 对，这个墙面找平啊，你看到了吗？这都找到这个严苛严
6: 了，到顶了，
2: 对，这都到顶。嗯，其实很多卫生间你知道吧，在这管子下面，上面都是空一块的，嗯，窟窿，嗯啊，然后呢，往往在这地方就容易什么呀，有那个虫子，嗯啊，相互串来串去，串到房间去啊，甚至管道啊下来。
6: 对，
2: 所以呢，这个搞卫生或者有一些蟑螂什么，嗯，这个很难处理。
6: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抹灰的时候，一定要像这样
6: 封死了，
2: 封死了，抹到底。另外呢，像这个抹灰的时候，你看抹完了要刷这个渐变剂。
6: 对，渐变剂它
2: 看
6: 附着的才牢，
2: 很结实。另外呢，你看我们的水电。水电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啊，现在每个公司都很重视了。嗯，这个卡子的助理距离，
6: 对
2: 啊，电在上，水在下，啊，这个走的这个很规范的。嗯，杨工长，哎，你看啊，这个管子还没做今天处理，
7: 没有，
6: 对，他
2: 啊，一定要做一下今天处理啊。
7: 要做那个两层经营，
2: 两层，
7: 一层是那个阻尼的，一层是那个隔音的，
2: 隔音的，然后再加一层阻尼的，是吧？
7: 对对对。
2: 然后这边呢，像这个地方一定要处理好，你看这一次性厚了，啊，要分多次。

0: 对，这样香辣味就有了啊！不会加水，但我一会儿会加一点料酒啊，会加点酱油，
1: 唯一的一点点水气。其实这样调出来的味道比较浓郁哈。
0: 是的，给点料酒去去腥。
1: 可以喷在锅边，你看这锅气多足呀！就是因为其他食材都是干的，只有这一点点湿度，
0: 所以来点生抽。
1: 哇，这个味道啊，
0: 香味
1: 已经升腾起来了，确实太香了。
0: 激发出来，咱们这个时候呢，再可以点缀一点孜然粒儿啊，或者孜然粒儿都可以
1: 啊。都啊。
0: 好，这个时候30分钟到了，土豆也成熟了啊。咱们打开，但是有一个小窍门，一定要什么呢？表皮的水气去掉，咱们再干蒸30秒。对，这样是一个这个关键点很重要。
1: 然后这控完30秒就可以直接用吗？
0: 对，控完30秒不能直接用，咱们有一个土豆是直接处理好的，待会咱们用这个土豆。
1: 刚才我们说了啊，蒸出来的土豆其实是一个中 GI 的食品，但是再经过一步操作，它就 GI 变低了。所以我们现在面前的土豆就是经过了内部操作，操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让李老师揭晓啊。
0: 咱们切成这个菱形就行就可以啊。我喜欢大块啊。
1: 先切成4个角，然后再
0: 对，咱们再
1: 斜刀切就行哈。
0: 对，斜刀切，芹菜也可以放入了。
1: 你看李老师，这其实蔬菜还是有的啊，我们这锅肉啊，优质主食和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没错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土豆经过什么步骤，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对，那步骤操作到底是什么呢？
2: 蒸熟后冷藏24个小时。我们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给它做了啊，咱们至少得冷藏4个小时。因为你看我们刚蒸熟的土豆，它里头的淀粉的话，它实际上是膨胀崩塌，这是一个糊化的过程，让它更好消化更细软。如果我们冷藏以后，冷却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淀粉链啊，它又重新的排列，然后呢排列的更紧密，它产生了抗性淀粉。这就是土豆回升的过程，抗性淀粉我们是无法消化它的，所以它呢把升糖指数降下来，对平稳血糖是非常好的。冷藏好的土豆我们就拿出来直接做沙拉呀，就直接吃，在这凉的过程中，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抗性淀粉也是最多的。我们今天再在锅里头稍微让它蘸一点味儿，也没有说再去炖去。其实它是还能够保持一定量的这些抗性淀粉，它比我们比如说炖土豆啊、熬土豆啊，那个过程升糖指数要低很多。
1: 大火翻炒，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大火翻炒，咱们可以出锅了啊！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

0: 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1: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0: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2: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3: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
3: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4: 这太随便了。
3: 我没正经验过。
4: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5: 是。
4: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3: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4: 戴上以后呢？
3: 戴上以后全都一目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就
4: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
4: 哦、
6: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4: 嚯，
7: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知道吗？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0: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 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8: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9: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0: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11: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9: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10: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12: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13: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14: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个挺明媚的人。
13: 哇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现在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哦，
13: 那看来是还有原来的故事，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15: 有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嘛。
13: 那怎么说服自己的？
12: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想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记得非常的熟悉了。那么现在参与我们选择呢，除了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还有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不管通过

0: 哪种方式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选择当中来。那么今天呢也是高朋满座啊，小燕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心理专家石宇，欢迎两位。那另外我们现场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呢我们这个男士的单身嘉宾比较多啊，所以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我们掌声把他请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月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哇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现在就是一名司机。哦，
0: 那看来是还有原来的故事哈。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他的基本情况。月童48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但我觉得吧，你有点那个气质，就是什么说相声的高曲艺啊，有点那个感觉。
2: 对，现在是在也算是双重身份吧。嗯啊，有一面是属于网约车司机，那么另一面呢也是一家戏剧社的演员。哦，
0: 怪不得
2: 双重身份。嗯，
3: 我觉得挺正气的。嗯，和善。
0: 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乐童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聚光灯到方向盘，能屈能伸，消耗式婚姻，小事儿也要争输赢，择偶期待，善解人意。做网约车司机有多久？
2: 一年。
0: 啊，那不长。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不到一年吧。啊，因为我不是属于那个像一些很多的司机他们全职，但是因为我是本地人啊，也有自己的车，也所以不用租车啊。因为呢，
0: 那你几点出门啊？几点出门？
2: 早晨7:30啊，
0: 然后到几点？
2: 也就到10:30
0: 啊。那是跑得不够长。然后中间全休息。
2: 是的。
0: 然后下午呢？
2: 下午4:30到晚7:00。
0: 你这就要说自己是网约车司机，我都觉得你不合格，你知道吗？那
2: 对对对，
0: 在这个行业里，我这一天能跑出5个小时去啊？
2: 就5-6个小时吧。哦，因为我还要留出时间去做第二个事情，
0: 跨了好几个行业的那种
2: 啊。对，反正就要尝试一下。
0: 那这么讲，我觉得这网约车司机真挺好的。其实想干就干会儿，不想干你还有自己的事情。
2: 对，他的时间是完全自己掌控和灵活机动。所以说适合像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
4: 你们对他现在开网约车这事怎么看？
5: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作为一个过渡，现在其实好多人是这样一个情况。
3: 我身边哥们儿都很多做这个，那原来的工作都很好，这两年就没办法。
0: 但为什么要考虑做这个呀？因为感觉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2: 有过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嘛。
0: 那怎么说服自己的？
2: 这个面子放下来，揣兜里，然后
0: 其实真正做了以后发现也没啥，是吧？
2: 也确实是没啥，然后你还能接触很多各种类型不同的人，听他们在你的车上聊天儿，听到了很多的一些就像故事一样的故事人生。
0: 有什么好玩的？
2: 好玩
0: 有什么特别的乘客？
2: 有的人，大部分人吧，都是那个先叫好车就马上出去等，但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啊，叫完车他不出来，等你到了那儿就等。然后那个地方正好是一个违停的路段，那你说你等还是不等？你等你就要被罚款，你不等那么这单就要错过。这个时候就是锻炼一个人就是这个心理的这个平衡，你得调节你是干什么来的。
0: 怎么办呢？
2: 那只有把车停到一个可以方便停车的地方去等。但是他等候也是有时间的。
0: 对，
2: 好像5分钟。
0: 有没有特别难缠的客人？就是人家也没迟到啊。
2: 有遇到过那种喝多了的。也是在晚上的时候。
0: 那喝多了他自己神志都不清吧？
2: 不，他神志清楚。他说他曾经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还给我看他的那个司机端的那个截图你看我这曾经也是跑快车的
0: 然后
2: 今天多跟朋友聚会多喝了几杯，但他没有到了喝成烂醉如泥的那个状态，他只是说有点微醺 啊，但是我挺不太喜欢这种味道的啊。
0: 哦，
2: 你都喝成这样了，你应该安静点。
0: 那你怎么着啊？
2: 他老跟我聊天
0: 啊，对呀、啊，
2: 影响我的。
0: 那你会怎么说呢？
2: 我说那个你可以先停一会儿啊，我这注意安全，这大晚上、
0: 哦、
2: 啊，有人满公。
0: 你会把那个车窗全摇下来吗？
2: 啊，对，那肯定得摇下来。哎，有人还不愿意摇下来，我说那你不愿意摇下来，那也得摇下来，因为这个空气不流通，啊，为了更好的健康来着想。
0: 那有让您特舒心的乘客吗？
2: 大部分还是特别舒心的，都是有礼貌有素质的，但是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0: 所以这一年总结下来，认为这个工作还可以，是不是？
2: 这工作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6: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个挺明媚的人，能感受到。嗯，但是因为现在大形势不好，可能在工作上有坎坷，就会让他的心绪会有些压抑呀、啊，感觉是这样的。其实他应该是个很阳光的人。
7: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座各位有没有开过网约车？我跟你说，我开过。
2: 您这肯定是体验生活，这种情况我在前两年刚有滴滴的时候我也体验过，
7: 是吧？啊、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去坐过网约车？
7: 我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网约车啊，就当时我还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然后呢下了班以后，就是那叫顺风车
0: 啊，
7: 就是它可以顺路带上人走。然后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觉得这会遇到什么样的陌生的人，跟你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对不对？然后一次性的，比如说你可能再也不会遇到他，哎，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好玩，我就体验了几次。后来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就是反正没有几单。然后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孩的，就是就相当于一个小护士的家人，他说你必须得开到我们家楼门口。那个我技术就那样，我就觉得怎么能开到楼门口，路很窄呀、啊、
2: 还是
7: 单向，
2: 单元门口，
7: 对，单元门口、嗯、然后对我提出了对司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然后我在想，我只是个顺风车司机啊。然后他说那个，哎，你必须把我们家孩子到地方以后放在某个安全的、嗯、就那个地方、
2: 嗯、
7: 我是在想，那我的安全呢？就当时有很多体验吧。然后当时做了几单以后就坚决不会再去了，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心理能量，需要调整。
0: 嗯、
7: 因为你会遇到那些不太讲道理的，也会有
2: 很多
7: 偏情绪价值
2: 的、嗯、因为顺风车它不属于出租车这个行业里内的，顺风车司机他接单还是比较随意，他不受着，只要你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
7: 啊，
2: 就是正常接送送礼车，他不存在服务。
7: 嗯，因为我也挺好奇，先生，就是因为网约车它是有一个奖励机制，就肯定会鼓励你要多接单，要就是更多的然后投入这份工作。但是您是怎么就是在那么强大的奖励的这个激励政策下面，然后我还能自己分配好时间？
2: 你想得到他的这个奖励，
7: 就比如还有两单，
2: 你就得疯狂的跑，
7: 还有两单你就能怎么样了？
2: 你已经跑了比如十单了，
7: 对，
2: 他说你跑到第十一单我就能奖励你8块钱。那很多人都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疲惫，跑了得有十几个小时、
7: 嗯、
2: 已经很疲惫，就为了这8块钱他要多拉一单。那么你多拉这一单，你在那么疲惫的状况下，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你就为了多挣那8块钱值吗、
7: 嗯、
2: 我认为是非常不值得。
7: 所以您是用时间卡表，
2: 他给我的奖励在我这儿一切没有用、
8: 哦、他其实是一心理反差、啊、因为当时你们干都晚，我2020年疫情干的，也是确实从心里就是那种不甘心，你知道吧？但是那阵不是还没离呢吗？他就逼着我干，说你得老家待着不行，我就干去了，从心里就不乐意。后来就各种反差，
6: 有一些很多的婚姻当中都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嗯，如果要是不幸福，就是矛盾重重，还不如我出去，还清静，我还赚了点钱。
8: 我干的最多的一次是早上5点。从那个门头沟，因为家们试车嘛，门头沟拉过去，反正一天跑嘛，中午也不吃饭，拉到晚上6点多就回来了。这一天、嗯、总共下来459，我记得特别清楚，
0: 一天
8: 459、
0: 哦、
8: 就你收到的钱是
2: 10个小时了得。
8: 然后你就算吧，你的油钱，你的车钱，就是我那车还算不错的嘛，那车还有保险什么的，当时就反正心里不乐意，你就算的账特别清楚。后来一算吧，这玩意儿跑半天，一个月就一天的就是10个小时，200块钱，
0: 哦，那一个月也就6000块钱，
8: 起早
0: 贪黑，
8: 贪黑的。然后完之后，你主要是你，因为开车这个东西吧，为什么我特理解，就是千万别跟这个司机较劲，就是因为他心情，就平常讲，他心里就不乐意开着车，你在后边有点什么再嘟嘟他，你知道吗？你放心，绝对就是你有点什么事儿，这俩这我没遇到过吵啊，我还那么内行，就绝对就崩。
0: 所以总而言之，网约车司机这事儿还挺辛苦的哈。
6: 对
5: 呀，你看，嗯，像我们现在打他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之前大家不怎么用那个打车软件，
0: 嗯，
5: 但你现在就是比较普遍了，出门都是打车，不会说自己开车那么辛苦，嗯，就经常会碰到网约车司机跟我们聊，说这一方面。
9: 啊，我觉得网约车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人，他不是一个满员的生活、满员的工作的人，其实一个，我觉得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呢，就像比方说像大白他今天来录了，他就把那个关掉啊，可能晚上呢再顺风一下也可以。好，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要不然的话，很多的时间真的就躺着一刷手机就过去了。嗯，
8: 就是这个，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啊，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错的，因为好多北京的这个。男的哈，你像我这样，我现在因为我那车也跑不了了，但是说要能跑的话，现在我可能时间的问题，但是从心理的问题啊，我也不想跑。
2: 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每天你要接待各种类型的人，啊，什么样的有高素质有低素质的，是吧？有男的女的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都得应对。
0: 但你发现没有，被这个各种乘客搓磨之后，回去发现其实面对媳妇儿可能也没那么难了。有没有？
2: 在我这儿
0: 是不是
2: 来讲，实不相瞒，哎，在我离职前，我觉得这出去跑会儿车呀，要比在家待着好。
0: 你看，
2: 为什么呢？
0: 是不是？
2: 因为你在家有没完没了的争吵生气。
10: 你有这么深刻的理解啊？
3: 99%的人都是这样啊，婚姻都是这样的。
6: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可能婚前在一起接触的少。就是他没有发现互相之间是本来以为是很小的是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积累着，他就是个两个人就容易争吵，生活琐碎总争吵就会影响感情，
2: 然后整天就是怀疑，只要女性同事不管你是什么亲戚也好同事也好，这女的只要长得稍微的美丽一点，她马上给人打过电话去，你跟她什么关系
0: 直接问啊。
2: 嗯，
0: 亲戚还问呢？
2: 哦，亲戚倒没有，亲戚没有。但是，哎呀，主要是异性。
0: 那你是不是的确，比方说跟人聊天的语言稍微亲昵了一点儿？
2: 没有，
0: 肯定没有。
2: 哦，没有，真的是没有。嗯，
0: 啊，
2: 但是他老怀疑，他老怀疑，因为我曾经的工作，的圈子，可能是漂亮女孩、同事之类的会多一些。
0: 嗯
2: 啊，
0: 你们俩在婚前就这样了。
2: 嗯，
0: 为什么婚姻还持续了十几年？
2: 你逃不掉嘛，天天那个念唠叨，跟你念叨，领个证吧，领个证吧，领证吧，就领了。然后领完证又办事儿吧，办事儿吧，再办婚礼。
0: 有孩子吗？
2: 有，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对我的这种疑心，减轻了很多。减轻了很多，但这方面确实没有了。
0: 嗯，
2: 他改革了
0: 啊，
2: 很不容易。然后呢，啊，
0: 别的呢，
2: 这个脾气性格的这种火爆的程度又比以前加强了，然后那种重度的洁癖也比以前加强了。
0: 到什么程度？
2: 这个房间里所有能洗的东西每天都要洗，包括靠垫的套，就比如这个还有一个套，这个
0: 要天天洗。
2: 天天。
0: 那你们家的被多少套干净的？
2: 应该也就两三套吧。
0: 嗯，
2: 天天洗。
0: 那他还上班吗？
2: 他上，
0: 他有时间干。
2: 回到家，对，只要下了班到家就哇全洗了。你别动啊，别动，那他也要说你，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只能在这坐着吧。我干了呀，我干，他不让我干呀。在他的世界里，就是可能你扫地就是扫不干净，那只有他自己扫地是扫不干净。
0: 那做饭怎么办了？
2: 做饭这个倒是谁有时间谁做，这个倒没有什么条件，因为他这个手艺不是很好。
0: 那孩子让你动吗？
2: 孩子让我动。
0: 哦，
2: 因为
0: 那会要求你洗多少遍手才行？
2: 那个倒没有，倒没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0: 那到底算不算洁癖啊？
2: 那我觉得他这个算是挺严重的了，
0: 然后我又
2: 天天大扫除啊，
0: 我也困惑了，就十几年你都坚持下来了，那就为什么最后

0: 吃不了呢？
1: 还是为了孩子吧，因为总是这样争吵，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老
0: 孩子也不小了吧？
1: 13了。
0: 跟着你还是跟妈妈了？
1: 在法律上是跟我，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离不开妈妈。
0: 你在评价这个婚姻的时候，你说小事也要争输赢，是你们俩人一定要争一个谁对谁错是吗？
1: 我不想跟他争啊，但是他在一直在数落你啊。
0: 那你承认你自己错了不就完了吗？
1: 不是，那没错，你说一个纸盒，抽纸盒，他放哪儿都可以啊，用不着天天这么指责你啊。我就是举个例子，有好多的别的事情，你比如放衣服的地儿，或放鞋的地儿，开电视、开空调，这他就全是错。
0: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比方说他一套哈、他这纸巾就放这儿，他的衣服就放这儿，十几年了，那咱不能忍了，放就放那儿呗，你非得坚持放在那个这个桌上，他要放在餐桌上咱就放呗。
1: 是是是，
0: 您是不是也坚持我就一定要在这儿？
1: 哎呀，现在就是那个近几年这个好多了，就是我的这个
0: 是您好多了吧？
1: 对对，我对他的这种包容好多了、其实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0: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可能人家也是顶着一股气儿，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这个听了我的不就完了，跟我较什么劲，已经不在于那个纸巾盒到底放在哪儿。
1: 关键是他的性格太强势，他的要求就是你要选择跟我在一起就得所有的事情全要得听我，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就吵，所以得跑车去嘛，你跑车你就不用再听他唠叨，他跟你吵生气了对吧？能逃避一会儿是一会儿。
2: 您说您是因为和他吵架，您去开车去了。实际上，您刚开车一年，然后您离婚了又一年，是吧？您就是在那个结尾巴的时候，就是还在马上就要离了，还那么几个月，您开始网约去了，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人真的脱离了一个环境，来反观自己过去的生活，可能还能想明白点儿。可能就觉得那我就自己，哪怕我没事我开个网约车，我生活要求又不高，我也能活，是这个道理吗？于是可能就动起了这么个心思，如果不开，继续过去的生活，可能也会这么往前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
3: 我觉得早离是早对的，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没有幸福感，而且就是一种像就是特别想逃离，然后离婚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你看他离了之后他马上就要想找另一个人，对吧？就是因为之前的人不对。
0: 三位美女听他这经历，
4: 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们婚前就感觉到不合适的话，就不应该结婚。我是这个这样想的。
0: 现在我再问你，你觉得他到底爱不爱？
1: 应该是爱，但是他的行为其实就是有些爱得过头，我感觉。
0: 就是你已经不能承受这份感情之重，是吧？
5: 感觉他好像还是想逃避啊。
6: 如果现在再让您回过头再选择，就是说跟他重新开始，那你愿意跟他坐下来面对面去把这些问题谈一遍吗？
1: 不愿意。
6: 就去沟通？
1: 不愿意。
6: 直接拒绝？
0: 他觉得他又回到了家里。我又碰到了一个我前妻这样特别能说的。前妻在家里就这样跟你讲道理吗？
1: 不讲道理。
0: 哦，如果这么跟你沟通可能也没什么问题。
1: 对，是的，如果要这种聊天他也不会争吵。
6: 因为他说他那个前妻是南方人是吧？我也是南方人，我觉得南方人普遍的就是比较小鸟依人的，不会说是像他说的那么强势。
1: 对，恰恰相反。
6: 那他是在跟您刚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是在婚姻生活中慢慢的变成这样？
1: 但是他不说话，你看他的形象，还是就你说的这种大眼睛，然后波浪发，个儿挺高的那种。也美女，大美女啊！但是你跟她接触了一段时间，她的性格脾气就逐渐的暴露，特别是生活中。
6: 对她一见钟情，看上的第一眼不就是她的气场吗？
1: 是外在的形象。
6: 就如果你能让一个南方的女孩子说在家里边跟你吵成这样，那可见你把她惹毛了，你一丁点儿都不让。因为说经常说一个女人太强势的话，可能是背后没有一个男人让她去依靠，那么所有她内内外外的事儿全部，你像家里家务活全是她来，对吧？你帮不上忙你还净添乱，然后你还跟她对着干，那么她就可不是越来越强势了吗？
1: 你说的有你的道理。
7: 如果比如说另一半分担，同时这个自己的这个伴侣是接受的，比你分担家里人这些内容我就能接受，然后呢说明你的态度很积极。但是呢有的人啊，你分担这些管什么用。
8: 我特别理解这兄弟，你他离婚这岁数就是我离婚的岁数。你47离的婚吗？一年吗？我这47离的婚，就是这个年龄这个问题。他说他离了婚之后他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我离婚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我解脱了。为什么呀？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年龄的原因。
6: 更年期吗？
8: 不是更年期，是什么呀？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像他说的不合适，但是我们俩也走到一块了，我们有孩子了。年轻时候有精力有底气，就是你吵架也好争论也好什么的可以没问题，对吧？因为什么？年轻，我有这身体。我就是因为我身体那阵儿，我突然发现我不行，然后我从他那儿去寻找一点安慰，没有。就冷冰冰，我当时就想到一个，我现在我能动能那什么跳的时候这样，我要以后完了之后真要有点什么的时候就看不到未来嘛，就拜拜吧。咱家就是你赶紧寻找你幸福，我也寻找我幸福。我这要再吵，我再过两年50了，我要再吵，哪天我嘎嘣一下，你说我至于呢吗？
0: 哎，所以你这么讲，我突然又明白了，就是我们选择很多可能岁数要比你们更大的先生来选择，可能他们又经历了你们这个阶段之后，他再重新出发，他就那个状态又不一样了。
1: 那谁也不愿意过天天吵架
0: 了，择偶的标准也都不一样了。
8: 经历过这种之后，他就肯定的就想法就不一样。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他，就这个身体这玩意儿。真的不能真
1: 实一样，跟年轻的时候吵架，
8: 那绝对就
1: 30多岁的时候，
6: 那你不会不要吵吗？
8: 不是你，不是你吵不吵的问题，就是
6: 你让着他一点吗？
0: 哎，我跟你讲，这跟他过去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其实他的经历啊，你看说从聚光灯到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讲他网约车的这段经历，但其实他以前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挺牛的。你跟我们讲讲，跟我们讲讲，你是什么从小就进到这个演艺行，那还怎么着？
9: 大家好，我是岳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上小学5-6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把我推荐到北京戏校的。然后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自己很也不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0: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1: 那个是98年，1998年。
0: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1: 四大天王呢。
0: 对，特别火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0: 啊，
1: 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你长头发那个。
3: 从聚光灯到方向盘吗？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0: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驶过京西，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4: 10点多啊，就是我们孩子

0: 我就会期待当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观众们怎样的，然后那个夜晚是怎么样的。
1: 这八味调料呢，能够去腥、增香、解腻、透骨、回甘，一样不落的都全包了。哎呦喂，这么搭配啊，确实经典啊。
2: 没错，然后肉得用鲜的啊。俗话讲，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鲜肉做出来的口感和香气，冻肉根本没法比。要不然您的调料再好也没用，火候也是有讲究的。先用大火冲香，在中火保持蟹眼泡似的微沸，最后小火慢煨两个多钟头。微透还不算完，得在老汤里泡足8个小时，行话说三分卤七分泡，得让老汤的酱香一丝一丝的渗透到肉纹深处。好料好肉好功夫，才出得来这口地道老味儿。
1: 还真是啊，能把酱猪头肉啊讲得这么门清。哎呦，您这真是啊，真材实料，底气十足啊。
2: 不是别人讲不清，是有些不敢讲。靠添加剂勾出来的味儿，哪敢掰开揉碎说啊。我们是真手艺，不怕亮家底儿。
3: 这话我太同意了。有真东西才敢这么敞亮。哎，我是彻底动心了。您赶紧报个价，要是价格合适呢，我立马多存几份。
2: 这么跟您说吧，您去饭店点一盘猪头肉，这么大一盘，怎么也得小50块钱吧。哎，我们这一袋比饭店一盘还多一点，我们平时卖38一袋，今天给大家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块钱给大伙3袋。
1: 哦，3袋啊。
2: 哎呀，怎么呢？看您对这个价格不太满意吗？
1: 是啊，这3袋有点不太够啊，是不是阿姨？
3: 是啊，就是不够。依我看呢，咱们什么也甭说了，您呢就看在我和主持人的面子上，每人给加一袋得嘞。
1: 哎，就是加一袋儿。哎，
3: 这我可是瞎说的啊，
2: 一人一袋那可是70多块钱啊，咱们这才不到100块钱的东西，这一送就70啊。哎
1: 呀，这个于总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栏目组呢正在搞一个回馈栏目忠实观众的活动，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省下了一些经费啊，来补贴一些哎对我们胃口的商品，这个同时呢也提高大家对栏目的关注，提高收视，聚合人气嘛。我决定了啊，我们栏目组出费用给大家伙啊多补上一袋。哎，您看看于总，我们栏目组补了一袋了啊。您这儿怎么说呀？
2: 栏目组补一袋，我补一袋。
1: 哎，于总啊，您最低啊也得2袋，对不对？您这是厂家呀，对不对？
2: 栏目组补一袋，我补2袋，那加一起就是3袋呢。
1: 哎，对喽，这一共是6袋，合着不到100块钱，这每一袋呢就大概10多块钱，对不对？
2: 对。
1: 您想想啊，10多块钱买这么一大袋猪头肉啊，这个呀才是我们的目标价呢。
2: 这多补了3袋，相当于买100送100，这优惠力度太大了，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1: 哎，于总啊，咱今儿咱就这一回好不好？咱今天就把这猪头肉啊降到历史性的低位，大家伙啊积极购买，聚拢人气嘛。下回大家伙啊一提到猪头肉就抢到您了，对不对？哎，如果大家伙抢到了啊，您可得念着我们点好啊，毕竟我们也送了一袋呢，是不是？
2: 行，那您都这么说了，为了这次宣传，这次就这样卖了哦。但是得限量，50组，多了赔不起。
1: 行，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啊！今天啊，这个6大袋啊，真空独立的包装，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冰箱。您看，开袋即食，对吧？这个价啊，我给您担保了啊，您可是占大便宜了。想要的朋友啊，放心，大胆的去抢吧。
4: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6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8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6大袋才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些熟食啊，大伙怕吃着添加剂多，
1: 是
0: 怕原料不地道，怕吃着不放心，这都是正常的美食追求，谁不想吃着好东西，价格又便宜呢？今儿要不是来栏目组做促销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卖这个价，成本。

0: 包不住啊，想做好东西那成本就是高，没办法。
1: 所以说呀，大家伙啊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只有上电视的产品，哎，咱们看得见，我帮您检查过的没毛病的好的才和大家伙见面呢啊。而且啊价格还便宜，尤其啊是有质量保障，我们这儿都帮您监督着呢。
0: 做熟食这么多年，大伙的顾虑我们都懂，最怕里面添加剂多，原料不实在，给老人孩子吃着不踏实，是吧？所以我们这款猪头肉从根儿上就往好了做，防腐剂、增香剂、保水剂一概没有。您买回去给老人孩子吃，完全可以放一百个心。这回去想直接切着吃的，您就开袋切吧切吧就行。想吃口热乎的，您直接微波炉一加热，2分钟就成。想配菜炒的也非常简单，咱这个咋做都好吃，
2: 再也不用下厨房忙活了。要不啊，您累得够呛，还没人做的好吃。从早饭到下酒，从自己吃呢到招待朋友，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还不用动脑筋想菜谱，多简单呢。
0: 老人吃正合适，酥烂入味儿，您就放心吃吧。平时囤几袋放在那也不占用冰箱地方，随吃随取，这多方便啊。
1: 没错啊，今天啊有了这个，哎，既吃到了地道的味儿，又省了大把的功夫。主要啊今天价格呀非常的实惠啊，不到100块钱给您6大袋，而且中间啊光补贴啊就3袋呢。但是库存呢咱就这么多，卖完啊咱就恢复原价了，卖完咱就没了。想吃的啊咱可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手慢就抢不着喽。
3: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6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8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6大袋才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伙啊打开看看啊，您瞅瞅多诱人啊，是不是？而且您记住了啊，咱挑熟食啊就认准三样：配料干净，吃着省心，对胃口。那这样我给大家再切一下，您看看啊，从这肉的纹理您能看出来啊，嚯，您再从这酱色能看出来吧，这滋味啊全都进去了。今天这酱猪头肉多能切一盘半，这一盘的时候都卖您四五十，这一大袋不得卖您六七十。
1: 我相信呐，您这是为我们老年人特殊调了的，这口感和软硬都合适，这肉炖的酥软入味儿啊，这肥的地方呢入口一抿就化，这瘦的地方呢嫩而不柴还不塞牙，我得赶紧给我哥哥家送两袋，他呢也喜欢吃，平时啊舍不得买，也买不到这么好的，这回啊让他解解馋。
0: 而且啊，今天这送礼啊是绝对实在啊，您看这礼袋包装的，对不对？哎，拿出去啊特别拿得出手啊，而且常温保存，您啊就放在家里边多囤一点，咱随吃随取，特别方便啊。而且这种啊，这个普通的熟食店外边啊，您都得卖30多块钱一份的啊，今儿优惠完啊才10多块钱，所以说想吃的朋友咱千万别犹豫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呢就剩几个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可真抢不着喽。
2: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6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八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6大袋才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枇杷秋梨膏啊是个宝，这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2: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1: 哎，没错，
2: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1: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啊，很金贵，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2: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到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1: 哎，
2: 好喝。
1: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2: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3: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两，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2: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3: 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1: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3: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2: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3: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3: 像工作环境差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呀、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2: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3: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

0: 价要15-16块一瓶，今天放福利，10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2: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1: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块钱，这样肯定卖爆了。
0: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3: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0: 啊，这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1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1: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0: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1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3: 对，就这样吧。
1: 对，就这样吧。
0: 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1: 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4: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2: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2: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
2: 不齁的，
0: 对，不齁
2: 啊。
0: 朱莉糕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枇杷秋梨膏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3: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4: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位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3: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呀、啊，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障啊。
4: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5: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

0: 本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自然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
1: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资，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0: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质非常好的枇杷膏啊，它真的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的。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2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 好，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赋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赋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0: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赋号没法比呀。哎，天赋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赋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赋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赋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

0: 子来闹，你说他们这两口子到底谁有问题啊？
1: 这不明摆着呢吗？那女的都闹到医院门口来了，郭护士长可都撒了泼了。
0: 哎呀，这人啊，可千万不能看表面，这出了车祸还得看谁责任大，谁责任小，谁全责呢。
2: 我觉得呀，他们这两口子都有问题，谁也跑不了。
1: 可不是吗？我先送药去了啊。嗯。
3: 哎，之前说的是不是他？
4: 哎，就是他。急诊科护士长那天在医院门口啊，破口大骂，撒泼打滚的。我也在现场，那场面可热闹了。听说他已经不是护士长了，全院都通报了，丢死人了。
5: 对，可不是吗？

0: 老李，你不睡觉坐着发什么愣呢？
1: 月明啊，
0: 啊，
1: 你发没发现这个盛南和中原这俩孩子关系和谐了很多呀、
0: 啊？是啊，好久两人没吵嘴了。哎，不过也是啊，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孩子们多多少少也应该成熟点了，还能老那么孩子气啊？
1: 你说会不会他们俩因为这次的变故复婚呢？人们都说患难见真情啊，
0: 谁知道呢？哎，你不是说你不再干涉孩子们的婚姻了吗？
1: 我也没说我干涉呀，我觉得中原对这盛南呢是挺有感情的，我下午跟他聊了
0: 啊，
1: 他对离婚的事儿吧也挺后悔的。
0: 是吗？哎呦，那要是两个人能复婚那当然好了。哎呀，经过这么多的事儿，我还是觉得盛南呢最适合我们家中原了，毕竟两个人一块长大，感情基础啊在那摆着呢嘛。
1: 那怎么着
0: 啊？
1: 外面那个就不行了吧？
0: 哎呀，你这总得了解一个人有个过程嘛。嗯，
1: 不知道这个盛南是怎么想的啊，他什么意思？
0: 哎，这好办，明天啊问问英子，让英子探探盛南的口风呗。
1: 对呀，你明天问问英子。
0: 嗯，
1: 如果这个盛南要真有复婚的意思，咱们老人呢该撮合撮合，这俩孩子脸皮薄，不好意思捅破这层窗户纸。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呦，那外边那个怎么办呢？他老赖着不走，咱也不好意思撵呢。
1: 说撵走就撵走，这是我家我的房子，
0: 我可拉不下那张脸。
1: 你来拉不下来，我能拉。我明天就跟他谈。我就不信了，一个姑娘家家的，脸皮这么厚。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3: 那时候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今天这样。
2: 还是年轻啊，不谙世事，不知道舌头底下能压死人。你以为你离婚结婚是自己的事儿？
3: 所以景老师准我放长假，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院里的同事能把这些事情忘记。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哦，那院长那边，
2: 我去替你说吧。
3: 谢谢老师。

0: 小韩姑娘，
1: 哎，
0: 你先别干了，停一停。
1: 叔叔，你有事儿吗？
0: 我呀，当兵出身，脾气急。来来，过来过来，坐着，孩子。嗯，我呢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这一辈子，说话不愿意拐弯抹角的。

0: 说什么不中听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叔叔，您要说什么呀？
0: 你在我们家住啊，不方便。钟岩他妈也觉得不方便。我和钟岩他妈商量了，你还是回自己家去住吧。
1: 您这是要赶我走？
0: 嗯，你这样说也行。你说你和中原吧，还没怎么着呢，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住在一个男的家里头，说出去不好听。
1: 叔叔，您趁中原不在的时候赶我走，这样合适吗？您口口声声说不再干涉中原的自由，您这不还是在干涉吗？
0: 这干涉自由和你住在这儿不方便，这是两码的事儿，懂了？
1: 我不走，我跟中原是有感情的，谁也不能拦着我跟他过幸福的生活。
0: 哎呀，看这孩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孩子，你东西都在这儿了，回家去吧。
1: 这是李中原的家，您没权利赶我走。
0: 李中原是我儿子，我今天就把你赶走了。我看李中原能把我怎么样？告去，到哪儿告都告不赢。
2: 中原，
3: 怎么了？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会这样啊？哎，你说我当初有没有跟你说我爸这关不好过？你说你非不信，你就非得把自己逼到这个份上，你这怎么又惹着他了呀？
2: 我也没想到你爸这么不近人情。
3: 我爸他。他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我跟你说，他不是对你这样，他对我也这样。哎呀，那怎么着你要不，你最近就先回。

0: 袁总早。
1: 早。
2: 早。
3: 早。
1: 早。
4: 早。
5: 袁总早。
1: 早早早。
6: 早袁总。
7: 那个，把我没来这几天所有员工的出勤、工作的状况，还有销售的报表拿到我办公室。
6: 好的好的。

0: 袁总，袁总，你要是想哭就哭吧。其实啊，我们都理解。谢谢你们啊，你们这么关心我。可是我每次。 每天上班的做的第一件事就找你们麻烦，袁总，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应该感谢你。这么多年，要不是在你手下，我们不会个个都是销售精英的。袁总，咱们这个月的销售业绩又被总公司奖励了呢，大家一致要求，奖金可不要算错了。那你们恨不恨我呀？
1: 袁总，我们爱你，袁总，对吧？我们爱你，袁总，
2: 我也爱你们，
1: 袁总，盛楠。 别生我气了，你看这两天我都不敢跟你联系，怕你责怪我。以后我再也不擅作主张了。我知道你最近特别累，我又找到一家特别好的私房餐馆，我请你去吃好不好？
0: 子健，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行，那就先在这儿住几天啊，然后呢赶紧找中介找房子，我这也帮你找着，最好是找一个离你单位近的。
1: 可是人家都习惯跟你一起住了，我不想一个人住啊。
0: 不是文文，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了行吗？钟来，你抱抱我吧，我现在心里可难受呢，你抱抱我呀。
0: 我现在得去上班了啊。
1: 你再留下来陪我会儿呗，我一个人在这多孤单，你忍心把我就这么撂在这儿啊？
0: 我真得去上班了。
1: 哎呀，人家心里受了多大的伤害呀，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哪怕请个假也得陪陪我呀。
0: 来不来，你先松开松开，你听我说，我诊所那儿还有几个病人在等着我，知道吧，我不能把人病人撂那儿。
1: 你打个电话呀、啊。

0: 的病人转到别的医生那儿不就行了吗？
1: 哎呀，想这么做太没有医德了。这样，你啊，先在这休息，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好吧？
2: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什么时候让我走，我再走，行不行？
0: 仲渊，仲渊，你不要嫌弃我，我都是因为他。

0: 哎，盛楠，哎呦，你回来了
1: 啊！
0: 盛楠啊，妈今天要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啊！来来来，快，你快坐下啊！
2: 哎呦，我看您这笑的，不像是好事儿啊！
0: 有你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
2: 那行，到底什么事儿您说吧。
0: 你婆婆今天来找我了，我们俩聊了半天呢。
2: 那你们俩聊什么了？
0: 你婆婆跟我说啊，中原很后悔和你离婚，尤其是最近通过你爸去世这事儿啊，她更觉出心里放不下你，她有意啊想跟你复婚，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婆婆让我问问你，愿不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如果愿意，你们俩出去聊聊，互相呢把心里的想法说一说，你说呢？
2: 啊，哎，那这是李中原的意思，还是他爸逼着他，或者是你们想撮合我们俩呀？
0: 哎，不是不是啊，这回可真不是，我跟你婆婆还有你公公，我们都说好了，往后你和中原的事儿，我们绝对不干涉，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尊重你们的意见。今天这事儿，真是中原的意思，你婆婆不过是过来捎个话而已。
2: 哦，
0: 哦，就哦啊？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愿不愿意跟中原聊聊呢？
2: 愿意。
0: 真的。
3: 真的呀！哦，太好了！啊，哦，好，好，好，好，好！等中原回来以后啊，我就告诉他，让他过去找盛楠。好嘞。
4: 怎么样了？
3: 盛楠同意了，愿意和中原呀谈谈。
4: 好，赶紧给中原打电话，
3: 哎，
4: 让他下班以后不要到这边来了，直接到盛楠那儿去。
3: 我给中原发短信，省得他忙啊，顾不上接电话。
4: 你跟他说，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和盛楠谈谈，别想到对方的不好，想想自己的不足，就跟他这么说。
3: 哎呀，我知道了。

0: 儿子，你下班早点回来，妈有事找你。
1: 谁啊？
2: 我妈说着急让我回去，有事跟我说。
1: 你再陪我会儿啊，你不在这我睡不着。
2: 那我等你睡着再走。
1: 中原，你要一直对我这么好。中原，我渴了。
2: 我给你倒点水。
1: 我想喝茶。
2: 嗯。

0: 哎，是。哦，烫！我说烫啊！
1: 你帮我吹一吹。
0: 慢慢喝吧，嗯。我去趟洗手间。

0: 我已经控制住了，兰兰，你也觉得他这是对我进行最后？
1: 太准了！我跟你说，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哎呦，大好！
2: 二姨，二姨，你起来！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要借多少？
1: 我今儿心情好，借给你。
2: 真的？
3: 姐。
4: 你来干嘛呀？
3: 姐，我去找咱妈了，她还是不给我开门，也不跟我说话。
4: 你这次真的是把咱妈给气着了，她以前多惯着你啊，什么时候跟你真的生过气？你这次啊，是真的把她心给伤着了。
3: 要说这事就怪那个阿莲，嘴巴也太大了。她
4: 袁远君，其实这个事儿谁都不能怪，人以类聚，你懂吗？如果你靠谱的话，你绝对不会接触那些不靠谱的人。
3: 姐，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错了，我发誓，我往后一定好好做人。
4: 你真的能吗？
3: 你相信我这一次。
4: 光有决定，光靠说是不够的，得用实际行动。行，那你先从一件事上开始吧。
3: 什么事儿？
4: 把你欠李中原的钱还了。
3: 行，我还，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他。
4: 什么时候还？
3: 姐，你再容我几天，我那个电影拍不了了，我这几天也没心思找活干，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他，行不行？
4: 我信你，来，拿着，把你欠的钱一条一条的写在上面，白纸黑字签上你的名字。
3: 行，我写。

0: 谁？
1: 哟，盛楠，
2: 方便吗？
1: 方便，太方便了，来，进进进。
2: 那个叔叔阿姨呢？
0: 那都出去了。
2: 哦，那个。
0: 哎，你甭管他，甭管他。
2: 在没？
0: 不在，爱干嘛干嘛去。
2: 不是，你这有什么好事吗？这么高兴啊？
0: 不是我见着你就高兴啊，你是不知道，我真的我最近都快崩溃了，我一直没跟你说呢。
2: 为什么呀？
0: 就被那孩子折腾的呗。行，不说了，不说了。
3: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你不听，还说我是心存嫉妒。
0: 嗨，你要对我没感情，你才不嫉妒呢。嗯。坐吧。
3: 啊，好。
0: 哎，我给你拿点喝的。
2: 哎，不用，那个我其实来今天是想把这给你。
0: 这什么意思呀？过年的红包提前给啊？
3: 切，红包哪有牛皮纸的红包啊？我主要是今天让艾军来我公司，然后把他欠你的钱呢给我列了一个单子，我按照明细下了班取钱，这不是，我先来还你啊。
0: 不是，我不着急啊。
3: 我着急啊。
0: 不是，咱俩至于吗？
3: 哎呀，那就拿着吧。我听我妈说，你爸妈要走啊？
0: 啊，有点闹情绪了。
3: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其实也不为什么，就为什么？你知道？其实那天我去你家找你，是因为我妈给我发了个信息，让我觉得在我们俩这件事上吧，

0: 也许还有一线转机，其实我跟我爸妈都挺期待的，但是没有想到是最后是那样一个结果，他们俩挺失望的，就我看着吧也挺难受，但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吧，就是我爸妈一直对于咱们俩这个事上，
1: 我这么做呢，是不想让你左右为难。
0: 我左右不为难啊，不是我现在正在跟韩文文闹分手呢，真的。
2: 不是李中原，你其实跟韩文文到底闹没闹分手，这不该我管，我也管不着。
0: 其实我觉得韩文文这女孩吧，除了年纪小点之外，其他都挺好的。
3: 不是你根本不了解她，我之前也不了解她，我其实我跟她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1: 哎，打住！

0: 你知道之前我之所以喜欢你是因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你坦诚。我怎么现在那么不喜欢你不坦诚呢？我宁愿你是在家想了两三天然后找我谈的，而不是从酒店温存完了以后找我来谈的，你明白吗？我之所以拒绝你就是因为这个。
1: 不是我在酒店
0: 韩文发朋友圈你没看见吗？就那温存的背影你不会忘吧？要不然我再把照片找来给你看看还是怎么着？
1: 行，不用看，我明白了。
0: 真的别太累了，真的。其实你看我爸我妈来，你要帮我圆这个场，你爸你妈来，你还得带人家去酒店去将就，干嘛呢？何必呢？何苦呢？别太累了。
1: 明白。

0: 你离我远点！怎么了？你为什么拍我的照片发朋友圈，还屏蔽了我，还让袁胜男看见了？你这么做用以何在啊？有必要这么做吗？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伤害别人为目的来获取自己的幸福。谁受伤害啊？我怎么一直觉得我是受害者呢？发个朋友圈让你前妻看见了，他就受伤害了，这么脆弱呀？ 你说你跟我谈个恋爱，你为了他，你骂了我多少回，怎么就没人心疼心疼我呢？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你累不累呀？
1: 我累啊，我快累死了。我今天就明确告诉你，咱们俩完了，彻底分开了，知道吗？彻底分开，我一句解释也不想听你说。
0: 中原。

0: 有空吗？谈谈吧。
1: 小样，就知道你撑不了多久。哼，
2: 小姐，
1: 谢谢。
2: 不客气，请慢用。
0: 要不要点点什么吃的？
1: 不点，气儿还没消呢，吃不下。
0: 有时候想想吧，真的觉得跟做梦似的。你说咱们俩怎么就在一块儿凑合了这么多年呀？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不觉得咱们俩的性格一点都不合吗？
1: 李一龙，有话你直说，别跟着拐弯抹角的，显得你特别不大气。
0: 你别那么激动。姑爷，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不跟你复婚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想跟你复婚了。
1: 为什么呀？因为那个花艳丽是不是？你不跟我复婚肯定是因为那个花艳丽，对不对？
0: 咱们俩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你谁都赖不上，只能赖你自个儿。
1: 赖我？林一龙，你说这话昧不昧良心？
0: 我不昧良心。当初咱们俩离婚，你跟我提的吧？
3: 我可是求爷爷告奶奶，死活不同意。而你威逼利诱，拉着我去找证人、找担保，
0: 逼着我把这婚给离了。我没记错吧？
1: 对，当初是我主动要离婚的，可为什么你心里清楚呀？
0: 这就是我最接受不了你的地方，郭月，你太贪便宜了，甭管大的小的，什么你都贪。为了这点利益，你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婚姻。就凭这一点，郭月，你有什么资格要求跟我复婚啊？
1: 可那是假的，咱俩心里都明白，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咱们俩已经离婚，已经成为事实。我这个人呢，特别不喜欢折腾，我就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什么事儿一旦确定了，我就不想再变了。我很享受现在的单身生活，所以我不想再折腾回去了。我的话都说完了，你自己想吧。

0: 怎么了？
1: 我跟林一龙完了。
0: 啊？
1: 他找我摊牌了，说不跟我复婚了。
0: 他真这么说的？
1: 一个字儿不带差的。他说他很享受现在的单身生活，不想跟我过了。
0: 他想什么呢？他是不是疯了？
1: 你是他好哥们儿，你说我因为我们俩的事儿吧，三番两次来找你，就挺对不住你的。你说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把你逼死，他也不会因为你跟我复婚啊。我就是想不明白，从恋爱到结婚，十年了，说分手就分手，他这心够狠的。
0: 桂儿，我没事，我找他再谈谈。
1: 强扭的瓜不甜，我俩闹到今天这步，我认。我没别的事儿，我来就是跟你说，我们俩完了，你别操心了。
0: 哎，你干嘛去？
1: 你紧张什么呀？担心我死去啊？那是你们家韩文啊！我现在是一小富婆，我有钱。哎，他林一龙享受到的东西，我还没享受到呢，我凭什么死去啊？我
2: 人说了，没什么都行，别没钱。我是一小富婆，走了，拜拜。

0: 哎，差不多行了啊，从医院大门口转身到这儿，整得跟两只火烈鸟似的，干嘛呀？
1: 怎么说话呢？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的女朋友花艳丽小姐，
2: 之前打过交道，你忘了上回就是从她怀里把你扒了出来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就这么急不可耐啊？
3: 龙哥，你们先聊。
1: 你看看你。哎呀，咱俩喝点来。
0: 你现在瘾够大的啊，大白天就跟这儿整上了。
1: 我这玩嘛。
2: 你是打算就跟这女的这么混下去了？事业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
1: 哪那么严重啊？我呢就是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等医院的舆论稍微平息一点，我就回去了。我已经跟张主任打好招呼了。
2: 那郭月那边呢？咱们是不是说好了的？你忘了你在我面前赌咒发誓啊？不是，这婚你是怎么着？
1: 我不想复了。
2: 什么？
1: 我不复了。
2: 你可想好了啊，这件事儿我是你们俩的担保人，你要这么干，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1: 你可别说这个，当初我假离婚那会儿，你们谁还考虑过我在医院怎么做人吗？时过境迁，谁还不能有个心理变化呀？而且重元，这事儿我压根一点都不怨你，真的。世事难料，那你当初跟盛楠结婚的时候，你想过会走到今天这步吗？
2: 不是，你这个情况跟我这情况是一回事吗？啊，你们俩这婚姻既不属于感情破裂，又不属于性格不合。不是，你们那复婚保证书我每天都揣着包里，你说你要不要我现在拿出来给你看看？再
1: 甭翻，你翻出来也没有用，这婚我肯定不复了。我跟你说句实话，中原，真的，我就是跟郭月离婚之后，我突然间发现我比原来过得幸福多了。
2: 不是，你之前跟他怎么就不幸福了吗？
1: 你别逼我行吗？你逼我那就是包办婚姻，你当初就是被包办的，你觉得被包办的幸福吗？
0: 你别老说我的事儿。
2: 你不想跟郭月复婚了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花艳丽？
1: 是。也不是。
2: 不是，你就痛痛快快给我掏句心里话，你是打算怎么着跟这女的结婚吗？
0: 行，我跟你说啊，我也不指望你跟我说什么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就这女的，我劝你真的赶紧收手，你别惹火上身。
1: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就惹火上身了？啊，我不就是离了个婚，又交了个女朋友吗？跟你有什么区别？
2: 不是，你谈恋爱我管不着啊，有的人可以谈，有的人就得两说了。就这姑娘，我就这么问你，她跟你提过什么要求没有？
1: 什么要求啊？
2: 你说呢？
1: 啊，钱啊！嘿，他可一个字儿都没提过，人家就是喜欢我，想嫁给我，就这么简单。
2: 那得了，省事儿了，还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擦亮你的眼睛吧，我告诉你，林一龙，千万别鬼迷了心窍。
1: 不是，中原，离婚的多了去了，人家都又重新结婚，然后好好过下半辈子呢，怎么到我这儿就鬼迷心窍了？你能不能盼我点好？中原，
2: 你别嫌我啰嗦啊！哥们现在说的话都是为你好，没错，复不复婚是你的自由，我管不着你。但你如果想再结婚，尤其是跟这姑娘，我劝你千万千万要冷静，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去领了证。
1: 不是，你怎么就看她那么不顺眼啊？
2: 你玩吧，祝你幸福。

0: 你说老林怎么那么狠心啊？我们俩都快十年了，这婚说不复就不复了，太没良心了。
1: 当时我怎么说你来着呀？啊，你都不听，一脑门子只想着钱。
0: 这个时候你就别说我了，我都悔死了。
1: 没用啊，我告诉你，后悔没有用。人就不应该冲动，不管是因为钱，还是因为那点小脾气，都不应该冲动。冲动能毁一切。
0: 你现在是不是也后悔当初离婚的事了？觉得草率了？
1: 你都这样了，你就别想我了，行吗？你以后打。

0: 算怎么办啊？
1: 我能怎么办啊？他不想复婚，李忠言说他都不管用，我能怎么办？我一哭二闹三上吊试试，他兴许不离了。你说现在但凡告诉我有个招，我也……但是没招啊。
0: 行了，月儿，你别哭了，你把眼睛哭肿了，你明天怎么上班啊？
1: 你快别跟我提上班了，你提这事儿我更肠子悔青了。要不是因为这事儿，你说我护士长的职位能被撸吗？当初就是因为贪那点钱，我逼着老林把婚离了。你说现在闹成这样，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呀？
0: 其实我们都要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付出代价。

0: 哎呀，怎么办呢？那肯定生我气了。
1: 都怪袁胜男太阴险了，居然把我发的朋友圈给李中原看。他不就想把李中原抢过来吗？休想！以为我韩文文是那么好欺负的呀？你等着，我早晚把李中原给抢了。喂，
2: 请问是832的韩文文女士吗？
1: 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韩女士，您的房间该续费了。
1: 哦，多少钱呀？
2: 连同押金，您还需要再续交1000块钱。
1: 那么多？那等会儿吧，晚上我让我男朋友过来续。
2: 恐怕不行，您最好现在就下来把房费续了，因为我们酒店规定是房客必须在每天2点以前续交下一天的房费。您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我知道，那我男朋友现在在上班，他赶不过来。
2: 那女士，您还是尽快想想别的办法吧，不然我们只能给您办理退房了。
1: 为什么退房呀？我还继续在这住呢。哎呀，你们就通融一下吧，我又不是不交，只是晚一点交。我人在这儿呢，你们还怕我跑单呀？
2: 对不起，真的不行，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按章办事。
1: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
2: 那女士，请您务必在下午2点前把房费续交了。
1: 我知道了。
3: 你这颗牙得拔，要不然啊，这两颗智齿啊，它上下老是磕着。你先漱口。
4: 哦，
3: 它一颗吧，你这牙龈一肿，你每次上火就容易走牙。
4: 哦，那该拔就拔吧。过两天一进组啊，就又没时间过来。
5: 行，拿药
3: 吧。你这是要去哪儿拍啊？
4: 有可能是横店，这来回一趟麻烦着呢。所以李大夫，这两天啊，您一定把我这牙好好给治治，别留隐患，省得去了那外地遭罪。
3: 没问题，你这牙好拔。
4: 哦，好，
3: 你身体又好，恢复得很快。
4: 好。

林珊是韩小姐，你先稍等一下啊！你稍等一下啊！怎么又是正在通话呀？他们不会把我屏蔽了吧？ 难道真要我自己花这个钱啊？那不愧我。

0: 韩女士您好，现在已经过了2点钟了，您是续费呢还是要退房呢？
1: 你们就不能再等一会儿吗？我已经给我男朋友打电话了，但是他现在确实有时候赶不过来，他晚上肯定会过来的。
0: 真的不行的，韩女士，请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吗？要不然我就只能请您走了。

0: 在不在不用你告诉我，我自己进去看。
1: 韩小姐，您不能进去，诊室里有其他大夫在出诊，您这样闯进去，
0: 那我去办公室找他。
1: 韩小姐，您别这样，您这样让我们很难做的。
0: 那你的意思是他还在了？
2: 李中原，
0: 李中原，你出来！韩小姐，您放心，
1: 李医生回来之后我们会马上转达，但您今天来过的，现在您就别闹了。再说您是一个有涵养的人，这么闹影响也不好啊。
0: 李中原，有本事你就躲一辈子。
2: 我帮帮你吧。哎，不用，你看这油烟多大呀！啊，这油烟大了，对女人最不好了。你赶紧走吧。啊，
0: 不是，我也没想到你一下子就招呼这么多菜，还是我帮你吧，好吧？哎，
2: 你快出去吧，我跟你说啊，这个我自己能搞定，我绝对做得快、准狠啊！走吧，走吧。
0: 以后你这眼神不对呀。

0: 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0: 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像剑一样的穿了出去。他们挑战的人的生理的极限，
1: 要集体跳亚历士河。他在15岁。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2: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阿龙发现没，这两天咱北京街头这个节日氛围是越来越浓了。
1: 哎，非常好啊，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每年国庆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呢，那可是咱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那么今年呢也不例外。据了解啊，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目前已经正式完工了，跟大家已经见面了。
0: 所以真的是花团锦簇迎国庆。那么今年这花篮长什么样？跟往年比啊，有什么新的变化？长安街沿线的花坛又有什么亮点呢？咱们的记者啊，已经替大伙儿去现场看过了，接着赶紧跟着镜头啊，一块儿去瞧一瞧。
2: 我们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啊，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到处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那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呢，来到此处来感受节日氛围。
3: 是带我妹妹来这里玩。
2: 你妹妹从哪儿过来？
3: 我妹妹从青岛。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包括这个大花篮，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4: 十一人太多了，我就想的是，今天和我对象一起过来，现在提前过来看一看。
2: 我看专门是买这个雪糕，就想跟这个花篮。
4: 对，是的。
2: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啊，已经是完美亮相了。花坛底部直径为45米，今年啊是为牡丹图案，寓意着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5: 这祖国这个确实是伟大，要看出节日的气氛，神圣感非常好，这地方很大气。
3: 经常来天安门充充电，就是感觉这里有一点能量场的感觉。基本上在北京这几年，每年都会过来。就像去年是鸽子，我记得，然后前年是南瓜那种丰收的感觉，其实每年也是不太一样的。
2: 今年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这样的精心搭配也有着其特殊寓意，
6: 特色就是突出了一个属级，叫做十五五，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啊，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15种花哈。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啊，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哈，15五的一个美好未来哈。
2: 那么除了天安门广场的花篮之外呢，今年在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至复兴门呢，还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南角，能够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会唱歌的花坛。

0: 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顶高为8.5米。我们能够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女孩呢正在拉着小提琴演奏着《我和我的祖国》。那能够看到这边有鱼，同时呢还有黑鹳，还有这边的丹顶鹤等等啊，是有12个动物的造型。那整个花坛看起来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番美好景象了。
1: 你是专门骑车过来的吗？
2: 对。
1: 从哪儿过来的？
2: 从三河，就是为了看花坛。

0: 好看，有意义。那边有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已经从东单那边看过了。
0: 我每年都来。
2: 妈妈97岁来，
1: 真棒！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国泰民安，老人也健康。
3: 花坛好看吗？
2: 非常好看，到处是美景。
4: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不仅颜色搭配艳丽，立体花坛的造型也有着其独特的主题。
5: 今年的花坛主要突出了国家在科技呀、创新呀、还有航天呀领域的这个突出的成果。然后西侧的花坛呢，我们突出了这个 AR 应用啊，这个数字文旅啊。
1: 延庆山区市民选送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选送，还有延庆
6: 避房屋啊，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明确中介一方的责任，约定好中介服务费的支付方式，确保房屋交易合法合规。那一旦发现呢有中介公司或者是中介人员呢从中作梗，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然后呢大胆的维权。咱们要相信呢，这法律一定会给公平交易站台的。
7: 我们来换个话题，这开门做生意啊，商家呢都盼着顾客迎门，生意火爆。不过我们说啊，热闹归热闹，防盗这根弦啊可得绷紧。顺义区呢就有这么一家店铺啊进了贼。
6: 这店员呢在日常盘账的时候，发现货品跟这钱款老是对不上，由此呢起了疑心。而就在调取店里边啊公共视频之后，发现有一个经常到店的老顾客，每次来啊都逛得特别久，但是啊从来没见结账，这行为特别反常。
8: 从他进店开始，还是就拿东西往包里装？
9: 丢了俩上手门，多少钱
8: 啊？那一个298。
10: 报警的是顺义一家综合生活用品店，店员说，近期盘点货物时发现，店内多次出现货物丢失的情况。经过查找店内公共视频，店员发现有一名总来光顾的女子十分可疑，
11: 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可疑的人员是一名女子，戴着口罩，然后这个挎着包。
12: 嫌疑人偷的东西一般就是这些，这个精华乳液呀、粉底呀、面膜呀，然后唇膏啊，都是这些东西。
13: 现在进来这个女的就是我们抓获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12: 嫌疑人基本上都是挎一个包，他的这个自己的包基本上都是开着的，然后进店第一件事就是从这个衣服架周边
13: 随便拿一件衣服，然后挡在自己的这个挎包的这个手上，每次都是这样，用于他这个盗窃的时候遮挡。然后现在他到了柜台这个边上，然后开始挑物品，左手拿完东西往右手装了一下，这个是第二次，左手挑东西，然后右手挎个包或者拿个衣服挡着。
10: 或许是尝到了甜头，该女子来得极为频繁，她通过同样的作案手法多次在店内实施盗窃，
11: 来得很频繁，短了的话就是2-3天，然后最长1周。
10: 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民警将嫌疑人张某在其家中抓获。
9: 知道啥了吧？
14: 差不多了，我没接到。真
9: 的？就一
14: 回，就一回呀。
9: 啊，
15: 不可能。
14: 那天也确实也是忘了。
9: 你放假了？
15: 那东西呢？还有吗？
14: 东西都5月份的，我都用完了。
9: 就这一个？
14: 我就快用完了。
9: 别的都用差不多了。
11: 偷到的东西以后，一个是自用，后来一个就是说，这个偷一些东西没用完的，然后挂到网上去卖，低价就是转卖出去。
10: 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1: 因为处于这个热闹的商圈，然后人员比较复杂，然后逛街的人也比较多，莫贪小便宜啊，这个只要伸手了肯定会被抓住。
7: 接着我们来说一个自作聪明的代驾小哥，他呢是接了一单大活，要把一辆宝马从贵州开到浙江，在高速公路上为了躲避测速抓拍，这小伙啊竟然动起了歪脑筋。
6: 他怎么干的呢？代驾小哥啊是把宝马的前后车牌都给拆下来了，直接塞到后备箱里了，然后呢就一路风驰电掣，自以为躲过了电子警察的抓拍，结果在一个服务区里啊被巡逻的高速交警逮了个正着。
16: 车牌呢？没车牌。
17: 近日，高速交警在鄱阳高速太和北服务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前后光秃秃，完全没有悬挂车牌，心计十分可疑。一番检查后，民警在驾驶位侧边找到了被私自拆下的两块车牌。

0: 这名零零后小伙是二手车代驾，当天从贵州开往浙江，为了赶时间躲避超速抓拍，他自作小聪明拆掉车牌，以为没牌就能随便开，没人管了。
1: 你专门干代驾的？
2: 刚开始。
1: 什么时候拆的牌子？
2: 拆了个把小时。
1: 你知道拆的要什么处罚吗？
2: 这赚辛苦钱，
1: 赚辛苦钱就好好开。我看你还小，不要去干这种，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挣钱就挣正常的钱。
0: 最终，司机因为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3: 在这个机动车的号牌上动手脚啊，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广大司机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0: 警，先是市民电瓶车被盗，紧接着辖区内两家茶坊深夜门锁被撬，店内几十包香烟、两桶泡面和40元零钱不翼而飞。看似独立的盗窃案件，通过民警的视频侦查和走访摸排，很快锁定均为同一嫌疑人程某所为。
1: 陈某作案的思想有点奇葩，他盗窃电瓶摩托的目的是到成都去用于自己自用，为了保障他路途上的生活所需，到我们前门区这边又盗窃了两家茶楼，一家茶楼盗窃40元人民币，另一家茶楼盗窃了44包烟和两桶泡面。
0: 随着调查深入，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轨迹浮出水面。案发当天凌晨2点，程某骑着偷来的电瓶车，带着偷来的香烟、泡面和零钱，连夜从广安前锋区出发，直奔成都方向。由于电瓶车续航有限，他沿途多次找地方充电，一路走走停停，昼夜不歇，硬生生骑了2天2夜。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数小时巡线追踪和跨区域联动，民警最终在成都将犯罪嫌疑人程某抓获。
1: 通过现场起获被盗摩托车一辆和未抽完的被盗物品的烟草39包。在他的电瓶车上有一个饿了么的货箱，一些棉被。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您看这个男子啊，是不辞辛苦的把自己送进了班房，他用实际行动呢也验证了那句话，就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他呢是拉了6名乘客上了高速之后，因为担心前方收费站呢有执法人员检查，竟然谎称车坏了，让6名乘客啊下车等待，而自己呢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
2: 这乘客呢被甩在高速上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好在高速交警及时发现，把乘客呢安全转移，不然的话呀还不知道6名乘客得等多久呢，这期间又会不会发生险情啊。
3: 这是乘客的人身安全于不顾，这样的黑车司机着实可恶，交警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4: 近日，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吉安永新县境内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护栏外面站着6个人，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一旁，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赶紧停车上前询问，乘客却称车坏了，司机去修了。
5: 这干嘛呀？
6: 车坏了
5: 啊！
6: 车坏了，
5: 都在哪里啊？
6: 开过去修去了，
5: 那你们待在这里啊。
4: 然而经过民警核查，此事并非车辆故障，而是司机故意甩客。原来这6人添了一辆私家车，司机谎称车坏了，让他们下车等待，随后一去不复返。随后民警一边联系车辆转移，一边锁定并拦下涉事小车。面对证据，司机承认车辆无营运资质，因他被查才丢下乘客。
7: 这样只6个人是你车辆的吗？
8: 是的。
7: 高速公路上一车人就这样丢在路上，
8: 你干嘛把人家丢下去嘞？
9: 我也当时是有点担心了。
4: 最终民警对司机高速违停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将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执法部门。
2: 嘱咐大伙儿呢，这11假期啊，大家走亲访友免不了在路上奔波，但是啊，即便是再赶路也千万别坐黑车。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和天坛街道啊，都有市民反映噪音扰民的问题，而噪音源呢都是百姓合唱队，一边是歌声嘹亮，一边是无奈忍受，一边是愉悦身心，一边呢要耳根子清净，哪方面的诉求啊都不能算错，那如何做到两全其美呢？这个呀很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我们来看看属地的主管部门

0: 是如何解决家门口的分贝之争的。
1: 你怎么睡觉？你怎么休息？就没法休息。

0: 点吗？
1: 不点、
0: 啊。不点，
2: 特别好啊！对方要屏幕共享，能接受吗？
1: 不接受。
3: 今天的收获是最大的。
2: 怎么说呢？
3: 以前呢，我们都是断断续续这样那样的，就没有连贯起来。嗯。今天是从上到下，而且从我觉得从里到外的，从银行到这个什么呢？
2: 警方。
3: 哎。讲得透彻，我们也听明白了。
2: 这个活动
4: 大家都受益，
2: 都受益，
4: 都懂得什么是骗子，骗什么东西，对，不上当了，
2: 这不上当，
5: 这不上当，
2: 大家都
5: 上不当，
2: 曾经上过当是吧？以后咱不上当。
6: 我们社区啊，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这种反诈宣传讲座，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居民的钱袋子啊安全，所以就是邀请咱们的care区民警，还有咱们社区的共建单位，为居民讲述咱们的反诈的一些案例。也是为了让居民避免这个经济受损，然后把咱们那个居民的这个经济这块为他们保驾护航。
7: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样的反诈进社区活动，也希望呢，在这样的宣讲之下，一起守护百姓的财产安全。连日来呢，朝阳消防联合属地街乡社区深入辖区村落，开展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8: 你好，有人吗？
9: 你好。
8: 哎，这是您家的吗？
9: 啊，对对对。
8: 哎呦，您这
9: 我们刚吃完还没收拾，一会儿
8: 平常就在这做饭是吗？
9: 对对对对对。
8: 这我看这是一个咱们里面的一个逃生通道，
9: 对对，
8: 能不能把这个做饭的挪一挪，别放到这儿了？尤其是您看，您这还有一个液化气罐，万一一着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全出口，是吧？里面的人就出不去了。
10: 当晚8点多，检查人员来到朝阳区一城中村，直奔村内自建房的安全薄弱地带，疏散通道、灶台火源、电动自行车停放等，有的公共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得拥挤不堪，仅能一人通过。不少村民嫌麻烦，灶台撕设、插排撕拉，台面上的油污积了厚厚一层，旁边还堆放着可燃物。
8: 像你这软管就必须要换了。平常呢，没事抹抹肥皂水，看看这个阀门啊、管道啊有没有气泡，有气泡就是漏的地方，咱们及时更换一下。这些基本的这个常识要掌握啊。这儿有折叠的，那弯曲的比较突出的，时间长了它容易发生泄漏。您看这个撕拉乱接的电线隐患比较突出，它插线板上又接了一个插线板，灯泡这个线这儿你看还有破损，它用胶布缠着了。
10: 相比疏散通道，村里的电动自行车停放情况较之前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11: 咱们村这个现在外来人口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电动车的这个饱和量也非常大。
8: 你这个充电棚做的还是比较规范，一定要加强巡视，是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着。咱是闪送的是吧？改装的电车它串联并联以后啊，它容易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4: 那个我们不用那个方法，一块不够你可以用两块吗？
12: 现在不改装了是吧？
4: 不能改装。谁敢改装这玩意儿呢？
10: 由于村内多为租房人员，下一步检查组将联系房东，对现场隐患逐一整改，将隐患较大的液化气罐移出，油垢清理，并完善电气线路铺设。同时要常态化入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要让村民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13: 爱生活，每一天。
1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息，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他私身江湖世家，经常在各大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1: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0: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1: 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0: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士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2: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轻轻的一个吻。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拥有40多年手艺经验的二号女士和我们聊起了她的婚姻过往。
4: 完了，基本上我就得车户住，然后你要她那就得楼上。
0: 面对比她年长14岁的二号先生，她选择暂时下场休息。
4: 年龄有点大，
5: 年龄不在你身上。
4: 是啊，年龄有点大。
0: 二号先生出身京湖世家，
1: 父亲原来在长明拉弦队长一个。
4: 就是您是世家是吧？
1: 我父亲跟徐来元、王少庆。拜把子的。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0: 李老师，
1: 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啊，一等人品啊，这个京胡拉的又非常好，唱也唱的非常好啊，也唱，还唱老大也唱老生。
2: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会京剧的，然后让我们邓凤姐来两句，您给
3: 唱什么呢？
4: 青衣，
3: 我青衣都不拉。
2: 为什么呀？
3: 我就不喜欢那青衣段子，
2: 还挑，
3: 软绵绵的。我拉的，我就爱拉那激情的东西。
2: 哎呀，没关系，你人美女姐姐，你看你得给个面子，真是。
3: 是面子，我给你拉一段关怀找人，成吗？
2: 您得会，我们姐姐会的。
3: 没有，因为我说没有原因，我跟家拉青衣，我天天照着谱。
0: 哦对，
3: 拉别的戏我就不用照，就拉青衣我得照谱。哦，那东西一点都不能差呀，那东西。
2: 那来一个您熟的，给我们来一段吧。你既然
3: 来段我家表叔啊，能唱吗？那原调挨不调。
5: 行，
3: 现在我定的是降 E。
5: 行，
3: 开始。

0: 这调这调这是有点低了分儿啊，没有。哎，这样要按唱，你要唱F调绝对那更棒。
1: 对，
0: 声调。
2: 说说我问您，您平常给人要伴奏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得挑人啊？
0: 挑人，
2: 长得不好看的不行，唱的不好的不行。
0: 哎，不唱不是不是不是，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 我从来不挑，你唱的好我也给你拉，唱的赖我也给你拉。哦，我这人就是以这个
2: 开心嘛，
0: 对，不管哪儿了，全国各地山南海北，只要上公园说大伙跟你来了，师傅您给我拉一段，我首先我告诉他，我不会，我就说不会，
2: 收钱吗？
0: 不收，哦，免费的。哎呦，我不挣这钱。
2: 那您这一个礼拜得花多少时间去给他们伴奏去？
0: 现在我主要的我什么都不干了，
2: 就您一个礼拉能有三天还是五天去给人伴奏呀？
0: 最少是三天。哦，最少三天。
2: 在公园里。
0: 对，
1: 反正我跟那儿主体吧。
0: 所有拉弦的，基本上都从我手里给带出来的。
2: 哎呦，
0: 还得唱
3: 吊色儿去。
0: 这外地来这个就这山东这个东北的山东的上跟前儿，我说你上里边忙来了，是不是给儿子闺女哄孩子来的？说是，我说你既然上跟前儿来了，是不是喜欢这个？他说是，我说喜欢能唱什么？你先给我唱两句，我听听。你用我一听我就知道他在用什么调儿。
2: 哦，
0: 哎。 完了，我再问他能唱什么调儿。
2: 我以为您说唱，听听，你唱的不好，
0: 算了，不办了。嗯，我可没那个势利眼。
2: 啊，
0: 真的，这个人不能有那种想法。
1: 对，
0: 为什么我不挣钱？嗯，他有人说你不办一班儿，我说我不挣那笔钱。
1: 估计他在昌平那公园里啊，也是多少人围着转的人。
2: 嗯，也是一号人物。
0: 啊，对，一看这气势。
3: 我还跟你说一点，我学这东西没人教我。啊？
0: 自学，传我自己悟出来的。
2: 自学啊！
0: 哎，我父亲在昌平拉弦最早一个，我没跟他，没人教过我。
2: 就耳濡目染。
0: 说来说，我认我学的东西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嗯，
2: 不是您，您父亲会拉，他不得，你这拉的啥呀？你应该那么拉，应该这么拉，他不还是教一教您啊？不调一调？
0: 哎呀，我拉这个护士这个这时期，那他们都。
2: 都不带了，
0: 那个。哦，我跟您一说，我父亲一八九八年生人，您说现在多大了？那您这个我们家属于世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好喜好。嗯，那您怎么会看谱子呢？也是自学的。我能看，可是我不看。原来我不看，全在脑子里记着呢。哎呦，
2: 这记忆力，
0: 连这个所有的这戏，只要让我听过的，整个的戏我全能拉。你像二进宫这个。
2: 胡不是进，
0: 这大宝国这个，整个的戏我全能拉。嗯，
2: 那您那么名贵的琴是怎么来的？
0: 他们下放劳动。嗯，对呀，我那还有徐连元、王少卿的先生，他们下放劳动，我们一块劳动。在打线时候，他们就唱，有唱的，有打把式的。后来我跟马连良学了两段，教我两段，一个借风，一三江沼泽。
1: 哦，
0: 这亲自教我的。
2: 来来来来一段，
0: 跟这个李德奎学两段，一个打龙袍，一个叫张毅，
2: 这是经过名师指点
1: 啊，对，这是
0: 跟谭延寿，跟谭延寿，那阵我管他叫谭哥，我管谭富英叫师叔，不是。

把马连良也叫师傅。我说张哥，抽空教我教我把式啊。我那阵我自己练上了，我就每天都我也好玩武术，也好玩教。我想跟他学点那个台上那点东西。一到我们就他们住老百姓家了，不是二边串门啊，他们一块聊。哎，这马连良就教我这两段，我来给来两句三江子小子。

0: 就唱了两句歌。
1: 对，一听真的是马派，那马派他那个他跟别的派就不一样，就这个手，嗯，都不一样。
0: 那个老蛋子。

0: 这我今儿得这两天的嗓子有点
1: 不好。这好难啊，
2: 这是我太太。
0: 新娘叫去这就是那吊张仪那个，
2: 对，
0: 吊金龟，
2: 吊金龟，
0: 哎，名儿就叫吊金龟，哎，那打龙袍那是西皮的了，龙驹放粮。

0: 没票了。
1: 唱的怎么样？
2: 行行，
3: 还行，
2: 挺有韵味的。
1: 嗯，你别说哈，就现场听，跟我们通过电视再出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0: 我原来老唱的那个时期，嗯，二黄西皮腔来不掉。
1: 嗯，
0: 我现在玩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今后的这个年轻人有好这个的，慢慢往下传承。哎，尽量这个国家别把它失传了，因为它这属于国粹，不是？
1: 是
0: 多少年了？200多年，你看，从乾隆时期就进入北京城了。
1: 哎，那您没自己的孩子什么孙子什么的？
0: 哎呀，儿子也不学，孙子学了仨月，学仨月京后，我找的老师，后来不赖他了，赖我。因为什么呢？我怕他学习跟不上，不是？第二回就没给他报。他要学习要学习要好的情况下，我就给他报了。因为我钱也不用他爹妈掏，我给他掏钱。
1: 嗯，
0: 这个自己这个按道理这个学什么手艺，自己家人不成，
4: 教不了，
0: 必须得找老师。
4: 嗯
1: 啊，
4: 教不了。
0: 过去有这老话，不管哪个手艺，不教三爷，少爷。姑爷、舅爷，这三爷为什么不教呢？
1: 啊，
0: 都有脾气。
1: 啊，是。
4: 你还没
0: 说他呢，他先跟你较量。回来说，为什么给他认老师？你说现在的小孩到学校了，不是老师。
4: 嗯。
0: 老师说什么是什么，幼儿园也是。你跟家，他跟你爷爷奶奶撒娇。
4: 对。
1: 所以您对自己孙子也没招呗，是不是？
0: 他为什么干哪行都得有师傅，不是？
1: 嗯。
4: 对。
1: 但我就说，除了这个拉京胡，您剩下的时间都忙什么呀？
0: 有时候也想干点木匠活
1: 啊，还干木匠活。现在你就爱干点什么呀？雕个东西还是修个东西啊？
0: 你看，我有一小徒弟，他自己能做家具，全是古装家具。后来让我上他家瞧瞧，我一瞧，你这个啊，你把你家具的规矩给我说一说。他说不上来，你再会做，你不懂规矩。该手工的活不能用机器，他倒那眼儿全用机器。打边上那道线，比如说您这锁4公分吧，4公分是这线是边了吧？你打这眼儿时候，那钻头得按这钻头的边儿跟您那线是对着的。您别按那中，您按中，您那打出那眼儿来，这钻头就超过您那眼儿的尺寸了。超过您的料了，拉完那锁往里一歇，两边漏巴拉，他没把那个钻头那尺寸算上，不是？
1: 这不是经验嘛，是不是？
0: 哎，我说你这都不符合规矩。完了，那个做那圈椅，做的也挺好。我说你这圈椅怎么接法？它叫什么？
1: 嗯，
0: 那都有一定。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就连这种这个家具的规制什么，您都知道？
0: 你说农村大木匠。盖房，
1: 嗯，
0: 这大木匠跟古匠是一个性质的，那都要针要线的活儿。这木工在技术行业排第一，
4: 对，
1: 嗯，厉害呀，啥都会呀。
0: 为什么他排第一？他这个木工俩字儿，代表的性质多了。
1: 所以您老伴儿当年跟您一起生活的时候，家里的事儿都不用操心吧？
0: 是啊，对，原来我到进门就吃饭，别的什么都不管。
1: 但修理的活儿都是您吧？
0: 对，维修的活儿那就不用他们别人说了，说这窗户哪儿有毛病，门有哪儿有毛病，自来水像这水管子乱七八糟，那不用他说，是我能干的，我自己全干了。
1: 你们俩人过了多少年？得有40-50年、啊。
0: 我26，结婚，他24，走的时候66，正好是坎儿，不是？正好是坎儿。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那疾病。
1: 哦。
0: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本身就是血压高，他一冲动，造成那并发症，把那大夫说就动脉夹层，肚子里的血管全崩裂。
1: 那怎么那天生气了、着急了、上火了？
0: 这个他要没有血压高，他这病就没事儿；他有血压高，他就脾气秉性又急，暴脾气，跟人家一说话稍微一有点火，说话就跟人急了，那性质，控制不住了，从这上头产生那毛病，那家那血管破裂。整个的那把血全流肚子里边去了，
1: 那就是走得很快是吗？
0: 当时没抖啊，当时就上区医院，区医院就完了，一检查，检查完了又抽血，又照片子，完了大夫说，都弄完了，告诉这儿瞧不了了，赶紧转安贞吧。他这就给打120，完了把我叫过去，跟那电视那儿，您瞧瞧吧。一瞧那电脑里边，那家全乱了，那肚子里头。告诉您呢，得有个心理准备。他这一说，我就知道，那意思就是，这人指不定你什么就没了。哎，后来临走之前，老伴儿把我叫过去了，他跟床上躺那儿，说：“老李，那什么，回家把家顾好了啊，把儿子看好了，孙子看好了，哎，老太太看好了。老太太是谁？是他娘家妈。这事儿完了以后，一个多礼拜。”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急火攻心堆在那儿了，完了给我输液2天没事了。
2: 生病嘛，就是有一过程，意外呀或者这种突发呀都是特别难让人接受。
1: 那后来一个人的生活能适应吗？那花了多长时间？
0: 现在6年了。6年呢，按这老一套老的规矩，最少这3年不能有这想法。我这事儿说一个，咱坦白的说，儿子儿媳妇我都没跟他提过。
1: 那他们能同意吗？
0: 只能说，比如说现在我要聊好了，我只能首先回去跟儿子商量，同意不同意？我要既然有这种想法，我说你能天天伺候吗？首先我也得问他。就是一样，现在都在一块儿，都在一块儿住不是？
1: 哦，住在一块儿啊？
0: 在一块儿。他要不在一块儿，我就不跟他上了。
1: 您是什么楼上楼下，还是说那个大家住在一个？
0: 就是一个楼层，小三居啊。
1: 那以后要住的话，也得，比方说您未来找个老伴也要住到这里边来，是吧？
0: 按道理那房是我的产权。嗯。儿没有儿女的份
1: 儿。您还有别的房子吗？
0: 别的房还有一个小产权的。那都租出去了。
1: 这么说呀，还真得回去商量商量，包括以后将来怎么住，生活费用怎么开销，这可能都得商量商量。但我看您说想找个懂戏曲的，
0: 懂戏曲最好是跟我一块儿能玩到一块儿的。
1: 哎，哎，就您那公园里没有一个合适的，您瞧上眼的？
0: 我没跟人聊过这个，说白了没跟人聊过。
1: 你看您那儿拉京胡的时候，
0: 唱戏的也有。没跟人聊，
1: 对吧？就是人家能来找您的，首先你们俩的爱好是一致。
0: 女方她不好意思跟男方提这个，必须男方的跟人家提出来的。哎，在一块玩，咱们俩搭档怎么样？搭档，既然有搭档，慢慢也互相理解，互相什么？
1: 哎，我们钟姐姐会戏曲吗？好像也会一样，不会啊？我们那个。灯笼姐姐会也是单身，哎，这两位姐姐呢是单身吗？
3: 我是丧偶。
1: 哦，您也是单身哈？
3: 单身。
1: 您呢？
3: 人家这师傅要求啊是70岁以下，我是73岁。我们这妹妹啊是71岁，贴近她的要求。我觉得妹妹呢可以考虑她，她呢也考虑她，所以呢我愿意让我们这个妹妹呢和她呢交流。
1: 哦，
3: 哎，我呢再等一等，年龄跟我相符的。
1: 哦，你想找多大的？
3: 我今年73岁
1: 啊，
3: 我找一个比我大2岁的，或者大1岁的都行。哎，我的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因为我一个人，2没子女，3我有住房，4我有退休金，5我是北京户口，我单身，我没有任何负担。
1: 您觉得这姐姐行是吧？
3: 她比我小。
1: 那您介绍自己。
5: 我就想问问您，我今年71岁了，您觉着行吗？
1: 你看我们姐姐那忽闪忽闪的眼睛，说我71岁，你看我行吗？你来这儿，来，
5: 就是燕子给我推荐上这儿来了，就实现我的梦想了，就是我就圆着我的梦了啊！我就早想来到这个选择这个栏目这平台，我老伴儿去世30多年了，我30多年带着孩子过，我一直没找。你知道吗？我现在也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孤单了，有点寂寞了，孩子都上班走了，没人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所以我这前就心里有这想法了。 想找一个有共同爱好，能说得上来，有眼缘，不图什么房子钱，知道了吧？只要说他拿着我当回事儿，哎，一颗真心，两个人真的有共同爱好，能说在一起就行，不图别的。就是现在我就是这想法。
6: 您住哪儿啊？
5: 我住通州区。
3: 您跟孩子住还是自己住？
5: 我跟孩子一起住，他们都成家了，有一个孙女上中学，有一个外孙子也上中学，我闺女就给三里屯这边住。现在就感觉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闷得慌了。我现在有闲的功夫，我就满处里哪有唱歌的我上哪儿去，我省得在家太闷得慌了。现在就这种情况。
4: 来首歌。
5: 来一首歌啊。
4: 您最拿手的。
5: 我问

0: 年轻，让我思念到如今。
1: 只要敢上台唱，人家表现不错。有的那他是出场，
2: 对，
3: 是以年龄啊，身材也，他俩挺匹配的。
4: 年龄行，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士，
3: 他也，
4: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看不上，
5: 要求高，这男士要求高。
6: 姐姐是在通州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在一起？
7: 跟孩子住在一起。
6: 哦，那住一起有可能。

0: 考虑过吗？如果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
1: 74呀，
0: 74了
1: 也好。如果说再想
0: 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3: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4: 那倒是也成，
3: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2: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5: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
2: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5: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2: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出身京胡世家的二号先生。
4: 下雪滚，
2: 他技艺精湛，常年在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4: 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儿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2: 当两人相遇，住房和子女态度却成了现实阻碍。
0: 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4: 那就是以后商量，
6: 是这样的，
4: 商量再说了。
6: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3: 借口，
6: 对，借口。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梦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4: 你姓钟？
0: 对啊。哦，喜欢我们钟姐姐情况。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3: 我回家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7: 都是一套东西，
3: 我
7: 来不来去用。
3: 大哥们说，我回家跟我孩子商量。我回家我也跟我孩子商量商量。
7: 你们学的真快。
0: 这样啊，大哥，大哥，您呀先了解人家，都差不多了，你再跟儿子商量。现在呢，比方说你跟这位女士，那可能这位女士要到您家住，您跟儿子商量，那可能你比方这个不合适，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让你到人家住去，对吧？两好几种商量方式。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先聊起来啊，谈起来。如果说没看上我们这个姐姐也没有关系，我们姐姐
3: 对
0: 真的很好找，是吧？就是这样质朴的，然后愿意，是吧？为别人这个操更多的心的，做更多的服务的人不多。
8: 但你想，我们叔京胡拉的那么好，是不是？见了那么多会唱戏、唱得好的，那唱戏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艺术在里面嘛，它一定是高于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您可能还想找个像我们钟姐姐那样的，是不是啊？
4: 反正我现在我就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3: 啊，谢谢，
1: 是吧？
0: 哦，那这样，
1: 那你回
0: 来来来，
1: 商量商量，
0: 来来来，来来来，来钟姐。

0: 哎，你坐这儿，谁坐这儿来了解了解？
1: 李大哥他倒看上这个钟姐了，但是钟姐不一定。不一定能看上他。对，钟姐在新加坡待着，你想想他的眼光应该多高啊！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2: 你是属于离异？
0: 我是离异。
2: 啊啊！你孩子是儿子？
0: 儿子。
2: 儿啊，有儿子。
0: 也是儿子。
2: 干什么工作？
0: 哦，我儿子。嗯。我是做石油的。
2: 啊，石油的，搞石油的。您那原来干什么？
0: 最早学的是，我是。纺织印染行业，
2: 跟那昌平那二毛厂，
0: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大连。
2: 原籍是哪儿？
0: 我是鞍山，辽宁省鞍山市。我88年来北京的。
2: 啊，嗯，就说退了休。
0: 没有，88年是单位驻北京办事处。
2: 离异是吧？
0: 啊，离异，离婚了。
2: 离婚。嗯。两个人怎么着？脾气不和。
0: 啊，对，
2: 什么事也是一般是拍不响。
0: 反正也过几十年了，过去30年了，离了很多年了，30年。
2: 啊，离了就30年了。
0: 对，我都70了。
3: 钟姐大约的情况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刚才说了嘛，是辽宁派到北京来驻京办，然后后来就自己做贸易了，然后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又去了新加坡，所以他在那边有自己的一片事业。那现在孩子跟着他就去到了新加坡，他们全部定居在那儿。但是钟姐呢，现在是回到北京，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这不刚才说了嘛，我要到我的地盘，我自己做主的，所以呢，人家就回北京想找一个老伴儿，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是觉得您想让钟姐去你们家那三居室一起住，这个事儿挺难的啊。然后呢，如果您不愿意从那儿昌平走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2: 不是不愿意，我是离不开我那孙子。
3: 哦，您孙子多大了？
2: 上高中啊。我老怕他受罪吃苦。
3: 你高中的孩子能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啊？
2: 可是要按道理来说，你应该让他吃苦到这阵儿。
4: 不是，关键还有他爸他妈疼他。
2: 那他们那个他们那种疼法，他根本他没有按那个老的那

0: 今年65了，对那啥了，
1: 是啊，
0: 就对那啥就琢磨那啥，有合适就找，就是那啥，今年就有这想法，原来没有这想法。
2: 那您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孙女士坐在旁边？
1: 有闲聊点。
2: 不聊了是吗？
1: 不聊不聊。
2: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先生呢，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关于他的个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这样我们的先生先回到观察室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好, 好、
2: 啊、这边
1: 得休息了，
2: 往前走慢点啊。
3: 我这个我说一看你钟女士，我挺
4: 欣赏，
3: 对，有点挺欣赏
4: 啊。
3: 完了，这一说他这家庭情况，哎，他也是一个儿子，
4: 一个儿子的，
3: 嗯
4: 嗯，儿子在新加坡的，
3: 孙子小，孙子刚几岁
4: 啊？
2: 您对先生的印象本来怎么样啊？
0: 太一般了，
2: 为什么呀？
0: 就别看我是吉林的，那各方面都不行，我下面都看了，他那家庭状况都不行啊，
2: 啊，
0: 都不是我想要的。他长得各方面都不是我想要的。
2: 那您刚才不说我还以为您觉得不错呢。
0: 根本就不行，我就那么说。
2: 家庭状况是哪一点您不太
0: 好？他说跟儿子在一起，我搁下面都看了，说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呢。
2: 您是想两个人单独过二人世界？
0: 那也不行，
2: 是
0: 不
2: 是，
0: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5: 他一眼一眼的往那看。
6: 对 对, 对，就刚才看听到一样。
5: 一眼看一眼，完了才敢说，太逗了。
6: 对。
2: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呀？
0: 哎呀，就是有眼缘的呀。男人就是说他特别大度，不斤斤计较，有包容心，不喝大酒啊，不抽烟呢、啊、没有不良嗜好啊。嗯，我也就是这些要求。
2: 今儿我们的一号那个李大夫您觉得怎么样啊？
0: 他的个儿也不是我理想的，关键他那人挺好。
2: 那您对对方的比方说住在哪儿有要求吗？
0: 没要求，主要对方有房，这房在哪儿我都没要求。
2: 行，
0: 就是北京有没有房啊，你就是房在郊区我都没要求。
2: 行，那我们来看看孙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吃苦耐劳、冷饮店十余载经营、坎坷过往家庭经历、拒绝 AA 制、寻求同频晚年陪伴。
0: 嗯，
2: 自己开冷饮店是吧？
0: 刚开始孩子爸去世的时候，我就做点小买卖、小百货啥的，完了做将近十年，后来小百货不干了，完我就开冷饮店。
2: 嗯，
0: 冷饮店也将近十年，
2: 就是批发冰棍儿什么的。
0: 不是，就是奶茶、果汁、就是冰激凌各种、各种饮料，我是那种、
2: 就完全你自己一个人在运营。
0: 我那时候得雇人啊。
2: 哦，那你这生意不错
0: 呢。我自己干不了啊。我这样使孩子帮我干，孩子或者孩子有事做他的事了，我就雇人。
2: 嗯，那生意还可以哈、
0: 还算一般吧。完了就是冬天奶茶卖的特别好一些
2: 啊，
0: 夏天就是卖果汁儿。
2: 对，我还说呢，我说你这冷饮店开在东北，那你这个卖的季节特别短，实际上你是像那种能卖热饮的东西也有的。
0: 对对，卖热饮、对，
2: 干了十几年现在还开着呢。
0: 先停了，现在就商场大改变，完了我就先停一两年，亲属给那暂时给那干去。等到商场改变完了，不知道啥情况，要是没啥事正常我还得接干。
2: 所以就过去卖了十几年的小日用品，又卖了十几年的冷饮店。
0: 对，
2: 也是这股小生意做了也得20年呢。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就小打小闹维持生活吧。
2: 那过去是您在养家还是您之前的爱人在养家呢？
0: 他没过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也做点小生意，搞收购，废品收购。
2: 那你那生意相对还好一点。
0: 我那时候岁数小，就是废品收购要是持续开，那生意挺好。我那时候年纪小，20多岁开的。完了他那时候喝点酒就霍霍钱，给这钱就是隔一天就给这钱那啥拿出一些，你就不给他砸就砸柜，给那钥匙啥的都砸了，完往出拿钱。
2: 他拿钱干嘛去啊？
0: 朋友喝酒酒友啥的，就请他们吃吃喝喝。
2: 哦，
0: 他成天霍霍钱，你说那时候我就不成才，20几岁啊，我就给这买卖停了，就不干了。就那霍霍，其实你霍霍还没有挣得多呀。你要这时候要是想开了，你霍霍的必然是你就是说你一天你霍霍多些，你也没有挣的不成比例，他没有挣的多呀。你要是说我要坚持开这个买卖，那就妥了。后来不做了，完了给房子就出租街面房子嘛。
2: 哦，
0: 那时候出租就一月300块钱。
2: 所以即使不做生意了，靠租金你们过日子也行。
0: 对，靠租金
2: 啊。 哎，你结婚挺

0: 早啊，
1: 20多岁了，22就结婚了。
0: 这对你们俩夫妻关系有什么影响吗？后来是怎么分开了？还是他病了？
1: 他就病了，完了得肝癌了。肝有病不怕喝酒吗？就长期喝，一天都喝4遍，就变成酒魔了。
0: 哦，别人你是控制不了是吗？
1: 控制不了，你要是不让他喝，他就好像支都起不来，就躺那就支。
0: 那喝完酒以后他什么表现？
1: 是喝上酒就好啊，就精神了。
0: 那精神了以后他就能工作去了吗？也不行啊。
1: 不能啊，就靠我自己，他干不了。就是有时送货，你得让他清醒的时候，不喝酒的时候。完了后，
0: 但因为这个你也没跟他分开。
1: 嗯，没有，那孩子小啊，也没办法。完了那个他过世了，我就自己这不就整。
0: 他多大岁数？
1: 他37就过世了。
0: 哦，那么年轻。
1: 完了后来这我就。
0: 就因为喝酒喝的是吗？
1: 喝酒长期喝肝硬化。肝硬化就变成肝癌了，晚期肝癌。
0: 37岁了。
1: 晚期肝癌。
0: 那时候你两个孩子多大呀？
1: 哎呀，那才几岁啊，老大才11啊。小的才8、9岁。
0: 那你怎么养俩孩子呀？
1: 他姥姥他们都帮。后来我就做小生意了，做那个我就说那小百货，一干就干10多年，就养家糊口。
0: 即使这样，能养活得了两个孩子吗？
1: 啊，我妈妈他们帮了，他们也不少帮。孩子，我那大闺女，那时候都考上大学，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大。
0: 哎呦，
1: 考上了，
0: 那学习很好啊。
1: 考上了，完了我这不是做这小生意，就那时候还是小百货，养家糊口，他就怕我供那啥呀，供不上。这一年好几万，你能拿出来吗？完了就不上了，放弃了。放弃，我说咋的，我也能也得那啥，想办法啊，想办法也得供啊。完了就那啥了，就走了。我走了，我2个月我都找不着，
0: 就是老大是吗？
1: 找的可苦了，找不着，长线了。完后来回来了，回来。
0: 回来他去哪儿了？跟你说
1: 上亲戚家呗。后来回来了，完了我心2个月，那时候我也没经验，我也没往那学校打电话。孩子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我说你再上学还不上，我上了上不行，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完了就不上。完第二转过年第二年了，他就有点懂事了。他说妈，我想上学。那我说我往那学校打电话。完那往学校打电话，人学校说你来不了了，你那学籍已经让别人占了。我说待会儿那你啥？我说你再重念3年嘛。待会儿说我不念了，
0: 也挺可惜的哈。
1: 那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了。
0: 是
1: 他那通知书，就是说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大，完了他临床医学，他那是包分配的。哎呀。一大损失。完现在哎呀没办法了。
0: 那老二后来
1: 高中没念，他初中就那啥了。初中就不念了。
0: 这老大还真是蛮可惜的。是不是？
1: 挺可惜的。那也没办法了。
0: 是
1: 你就是说孩子现在孩子现在还行吧。
2: 我觉得他很能干，而且确实跟吃过很多苦，能把两个女儿拉扯大真的很不容易。这姐姐，
0: 您之前爱人走了之后到现在其实时间也不少了哈。你怎么不早一点考虑找呢？
1: 这不是一直做生意吗？也忙忙碌碌的做生意。完我处一个就正常处，不是说在一起居住了那种，没有处2年。完了就感觉这性格不是我想要的，就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在一起生活过不了，我感觉。
0: 那你想要什么？我看说不能 AA 制，而且要同频。
1: 对呀，
0: 是吧？要能陪伴。
1: 对呀，就性格啥的我喜欢，脾气啥的没有暴躁的脾气啊，就有暴躁的脾气成天发火我也受不了。
0: 您之前的爱人喝了酒以后会发酒疯吗？
1: 太暴躁了，还动手呢。
0: 哦，
1: 就那种情况。
0: 所以咱就得找一个脾气好一点的，
1: 脾气好的，能有包容心的，就是善解人意的。我想找一张。要没有合适我就不找
0: 啊，
1: 就是自己单身就是这么过了。
0: 哎，那我们先生，您觉得这位女士怎么样？这个肯定能过二人世界，去哪儿都行，不需要您跑到山海关去。您看我们这位先生怎么样？67岁，北京人。退休金在5000左右
1: 啊，
0: 就看你有没有眼缘儿。
1: 眼缘一般啊。
2: 那姐姐好直，
0: 没看上。那到底要什么长相感觉的？
3: 这位呢？这位的
0: 长相行不行？
3: 相似，不是说就是他，
4: 就这个类型。
3: 这个类型你觉得怎么样？
5: 行吗？
1: 这位男嘉

0: 边年纪是
1: 66，比他小一点儿。
0: 啊，
1: 那但是比他矮啊，他1.8米，
0: 比我大1岁，也是北京人。
1: 北京人，
0: 有独立住房，
1: 一小平房一间，
0: 在几环呢？
2: 没环，在二环之内。
0: 啊，还现在还有平房呢。
3: 哎呦，北京小院你没？
4: 北京的是
0: 北京四合院，我是听说过四合院。
3: 对，
0: 就郭先生啊，对我的印象。
5: 聊不聊？
0: 对我印象，
1: 聊是肯定是先暂时不聊了，
5: 聊不了。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女士啊非常漂亮，因为我有目标了，只能跟您这么讲。
0: 啊，
4: 正经说，我们女士其实真的还是一个
0: 对
4: 人特别好，
0: 对，没错。
4: 因为她其实，在原来跟原来的婆家好像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他们当时对您是一个什么样？
0: 是因为财产，孩子他妈去世，因为财产，我的财产他们想分，人不说人走茶凉了，那就坐地就翻脸。就跟那就破罐破摔了，
4: 但是后来我听说还去你店里去打工了，
0: 那会儿我就不计较那些事了。就
4: 是谁？是你婆婆还是你大姑姐？
0: 就是说孩子他姑姑
4: 啊，
0: 他打工我正常开支，我就不计较，都翻篇了。
4: 哎，你倒真是哈、啊，先不说是不是正常开工资，你能让他再到你店里，你不觉得一看着他又想起以前那些事儿，他说过的话吗？
0: 我不记仇啊，不记仇啊，就是我妈妈的那时候也不糊涂，我妈八多，你让他上那打工去，你咋就总那看不够他们那些人？我妈妈就挺那啥的，完我说那有啥说？我说他现在，生活条件不好，我也不那啥呀，我也不能嫌弃啊。
4: 一般人绝做不到，撕破了脸就再回不去了。
0: 对，我不记仇，就是包括抬他奶就上我那水吧，你就用啥可随便拿，就他爷去，我都给他买好吃的一兜都给买。他爷爷是后爷，不是他亲爷，就是他愿意吃那个点心啥的蛋糕，每次去我都满足他，一拿买一大兜子。我说我叫叔，我说叔啊，买这些够，我够了。够拿了，他还别多买，多买拿不动了。
3: 真的能饶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就通过这件事儿来讲，而且这个人家讲话也很幽默，他有他的幽默方式，哎，让你顺理成章的就觉得哎这有意思啊！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情趣。
4: 对，
2: 他就是个很善良的人，不计得失吧？可能到我可能会想一想，但是他。都没有犹豫去这么做，真的很不容易，这点值得点赞。
4: 但是我看您说拒绝 AA 制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
4: 以后过日子不能 AA 制是吗？
0: 对啊，你就男人有担当吗？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我就像我说我的年收入5万，我的一切消费我都够。你就是衣食住行，你就是一切费用，你必须男的都得负责。
4: 那衣食住行包括穿衣服要
0: 不的呀？就是穿衣我都自己那啥自己负责、
4: 啊、
0: 我的消费我自己都能负责。
4: 那两位先生，你们听着这样的一个要求，你是觉得可接受吗？还是
1: 我觉得吧还行啊，所有费用男人承担。
0: 对，
1: 就是男人承担的所有费用，是不是就是指饭费这一块生活费？
0: 就是家的一切，就是说生活所
4: 水电呀什么，
0: 就是一切
4: 财暖乱七八糟的，就他自己的开销不用你来负担。
0: 对，
4: 然后买个衣服，然后买个化妆品，买个什么，
0: 我这都自己负责。
4: 对，合理，只要过日子产生的费用
1: 应该没问题，
4: 是没有问题的。
5: 因为什么呢？因为换句话说，你一个男士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头，水电其实都得交，暖气费都得交，
1: 对，
5: 然后你自己吃饭都得交，就是多了双筷子多个碗，
1: 对，
5: 对不对？不就这点吗？我觉得其实男士应该就覆盖掉了。
1: 对，
5: 而且呢我们老说这样还减少矛盾，什么化妆品贵吧，什么什么衣服太贵了吧，怎么又买呀、是不是？有可能男女的这个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对这些要求不一样，就会产生矛盾。这也没有矛盾，是吧？你想抹啥抹。

0: 它是制度管理，它有店长，它有前厅，它有后厨。你看它的管理方法就和我不一样。
1: 餐饮是一套体系，它是一个技术活，我接手以后整个市场环境完全改变了，跟以前我妈妈当时经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我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学习。
2: 如今的南锣鼓巷已经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未必为了一顿正餐，更多的是想尝一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张涵看在眼里，便在下午茶和小吃上动起了心思。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几代北京人的童年味道，开发一道新甜品。
3: 您好，欢迎光临。
0: 你好，我打个牛奶。
3: 啊，您要凉的热的？
0: 我要热的。
3: 我小时候就喝这个奶，是70年的老牌子了。我们这个现打鲜奶是来自牧场的有机鲜奶，
0: 哦，
3: 对，它这个入口会干，会觉得有一点点甜，
0: 就是那味儿，
3: 那味儿就没变过，我觉得。
0: 哎，这个姜撞奶没见过啊，都出这么多品种啊，撞奶。
3: 这是您点的干椰酸奶碗，
0: 啊，
3: 这个是芒果鲜牛乳。干椰酸�奶呢是压制了24个小时，过滤出了乳清之后剩下的干物质，然后我们挖成球做成了酸奶碗。
0: 我们店里其实也有这个牛奶甜品，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么多创新。我觉得这个牛奶跟水果在一起确实是挺好喝，有点像杨枝甘露哈。
3: 哦，对，是的。
0: 谢谢，拜拜啊，
3: 再见。
2: 一趟北京市牛奶公司之行，让张涵心里边有了底。他要做的是把牛奶的醇厚融进自家的甜品里。
0: 这个双皮奶原来最早其实是我妈在店里也做，我接手以后我就一直就想怎么能让这个双皮奶更好吃呢，做一些创新，在双皮奶的基础之上放了奶盖，
2: 将打散的蛋清与牛奶白糖混合搅匀，入锅蒸足40分钟，等待的时候再将新鲜的牛奶与淡奶油搅打绵密，浇在蒸熟的双皮奶上，撒上双色爆珠点缀饼干，这道既有颜值又有口味的桃花烙烙便大功告成了。新甜品上了桌，能不能留住客人，张涵说那就交给时间吧。
0: 好长时间没来了，太忙了。
4: 你看这上面那个，他现在这都没有那个铃铛了，最早的时候讲上面全都有那大铃铛，
3: 那风一吹就响，
4: 对，当啷当啷响。
1: 我妈做的是0到1，我做的1到2，我的目标就是我能在胡同里一直开呀，然后能让大家想看韩大姐的时候能有个地方，虽然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但是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我没给他丢人。
4: 你看从一份卤肉饭添了多少新的菜，我觉得女儿下了心，好的，真的挺欣慰。
2: 韩秀玲守了20年的灶台，如今换了女儿继续守着，时代变了，鼓楼没变，妈妈的味道也没变。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菊儿人家北京胡同菜味道掌门韩秀玲，张涵。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守护美好生活

0: 国的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这个自贡，什么最有名？这自贡的盐特别有名。自贡的盐业呢，是始于东汉年间，到现在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而且自贡产的盐呢，叫做井矿盐。因为盐业发达，所以呢，这自贡啊，叫做千年盐都。那么有了这个称呼之后呢，这自贡的菜系啊，也被叫做盐帮菜了。这自贡的盐帮菜呢，它是萌芽于宋代，在清朝中期啊，趋于成熟，所以算起来呢，也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主营自贡菜的。但是啊，它这餐厅的名字很多人上来不敢直接念，得查一查，念什么呢？念深小馆。咱们听听味道掌门人是怎么介绍的。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很脾气啊，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小众一点的东西，就拿衣着来说，想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包括眼镜啊、配饰什么的，我都喜欢那种比较小众的东西。
3: 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看。
2: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不喜欢跟别人吃的一样，不喜欢跟别人穿的一样，不喜欢跟别人戴的一样，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1: 眼前这位特立独行的味道掌门叫邓雷哲，今年40岁，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奇妙的错位感，外表是走在潮流尖端的时尚先生，骨子里却是一个守着地道自贡味儿的传统匠人。不仅如此，在餐厅的选址上，邓雷哲更将小众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店就开在从不缺人流的798附近，可他的选择偏偏格格不入。
2: 别人说一定要是临街，我就选在这小区里面。还有别人说这是招牌，你要做的又大又亮，但是你也看到了，就一丢丢。就有些时候我在门口，客人都走过了，然后他就走回来。啊，他在这儿啊，他怎么这么小啊？开业到现在，我一直什么宣传都没有做，都是朋友带朋友，朋友带朋友，全部都是在反其道而行之。这个店其实刚开始它是一个 SPA， 它有很多房间，然后我就全部给它推掉了。本来说把这个黑的拆了，但不敢拆，因为老房子嘛，加固了一下。我是喜欢那种做旧的，喜欢复古的一些东西。这些门框都是我去收的，这些都保留它原有的肌理，看你特别有质感。深这个字上面三个火，下面一个木，它的含义就是兴旺发达。加上我是自贡人，我们自贡是盐都嘛，这个深字呢，在自贡有一颗井叫深海井，它这个井是人工凿井凿到1000多米，现在还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呢，所以说我就想起了一个深小馆。
1: 外表是毛坯式的粗粝，门内却藏着格调雅致的装饰，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深小馆意外走红，一跃成为网友们争相打卡的热门餐厅。但流量吸引来的只是过客，真正留住顾客的是深小馆地道的口味。
2: 自贡菜味厚、味浓、味丰，讲究的是这三个味型。
1: 水煮牛肉便是自贡口味的代表之一。传说当年自贡盐场一牛退役，盐工取肉切片丢进盐水里，加花椒辣椒同煮，肉嫩味鲜又能下饭，这道菜便传开了。
2: 水煮牛肉的发明人叫范吉安，他就是四川自贡人，我为了 respect 他，取了一个范三爷水煮牛肉。现在这水煮牛肉啊，各家有各家的做法，我还原到最传统做法。在这个牛肉原料上啊，很多用腰沟吊笼的，我用的是里脊。
1: 水煮牛肉讲究薄切，简单腌制调味儿，最大程度锁住肉的鲜味儿，再经摔打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香辣入味的秘诀在于刀口辣椒，它不是单纯的猛辣，而是椒香麻香的结合，是自贡菜的灵魂。
2: 我们选择了三种辣椒，一个是提香的，一个是提色的，然后一个提味的，就是提辣的。绿宝的压榨花生油特别的香，火不能大，慢慢的去备，火一大它就糊了，火一小呢水分备不干它就不香。为什么叫刀口辣椒？你都能听到那个很脆的声音，这个家家户户都会做。用我们首龙绿宝的压榨花生油加热到220度，然后去刺它，去激发它的香味。
1: 绿宝压榨花生油精选当季饱满花生，纯物理压榨，锁住原生香味儿。开盖便是自然的花生浓香，爆炒、红烧、凉拌都适配，少油烟还能衬出食材本味，守护全家每一餐的入口安心，是老北京餐桌代代相传的熟悉味道。
2: 这道菜虽然快啊，但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重要的，稍微一个步骤有闪失的话，就会影响它整体的风格。
4: 成都墨子工人
2: 豆筋烧肉，尝一下。
5: 这是豆
2: 筋啊？对，豆筋，啊，吃得很香。
6: 因为我们家里就是做餐饮的，从小就对吃对美食就比较苛刻。我的很多原材料吧，就韭黄、大葱、小米辣都是从自贡空运过来的。现在天气凉快了，你看发空运过来都还挺好的啊。哇，这次漂亮。

0: 只要敢上台唱，人就表现不错。有的呢，这是出场。
1: 对，
2: 是以年龄啊，新产业看他挺匹配的。
3: 年龄行，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士，
2: 他有
3: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看不上。
4: 要求高，这男士要求高。
5: 姐姐是在通州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在一起？
6: 跟孩子住在一起。
5: 哦，那住一起有可能是您是打算搬出来，还是未来老伴可以住到您家里去？这事儿商量过吗？
6: 这个事儿就两个人商量呗，就这样。
5: 不是您自己的想法呢？之前跟孩子商量过吗？
6: 跟孩子商量，孩子商量同意我找老伴儿。
5: 对，但是住的这个事儿，将来住在
6: 住的这个事儿没商量。
5: 哦，
6: 没给孩子上。
5: 那您觉得有可能老伴住到您那儿去吗？
6: 他有可能住到我那儿，那就得是说是外头，比如说租一小平房啊，是弄一间什么房子呢？不，别跟儿子住在一起啊，我跟儿子住在一起呢，现在。
5: 哦，
6: 是吧？
5: 那您考虑过吗？如果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0: 那就是以后商量，
7: 是这样的，
0: 商量再说了。
7: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5: 借口。
7: 对，借口。
1: 他
7: 听儿子的，根本就不
2: 一看就明白了，
1: 确实
2: 借口。
5: 那您的想法是以后住到女方家里去是吗？
0: 我还有一个观点，我不爱离开我这个老地方。
2: 对，没错。
5: 那怎么办？
0: 原来前两天呢，我老伴活的时候就上来跟我商量，咱俩上那方住去了。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一人爱去你去，我不去。
5: 那只有
0: 那阵什么呀？我那前后都有小房。我老干木匠活不是，
2: 干木匠
0: 做那个木工房，我老没事就干点小活啊。哎，
5: 那我就问我们姐姐，我们姐姐是特别愿意的哈。那就现在这种情况，您还愿意找吗？
6: 看男方他怎么处理，
5: 他愿意您就愿意，是不是？
6: 啊，他都处理了
5: 啊。行，那就看您了。
0: 我就再考虑考虑吧。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哥，如果您觉得这位女士还可以，咱就先了解了解，对吧？聊聊，然后呢，因为您说句心里话，你孩子永远代替不了老伴儿，是吧？哪怕咱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跟他们。所以我是觉得您先谈着，谈的差不多了，合适了您再说。像这位女士这样的说怎么着都行，住一块儿也行的少之又少。
8: 对，
2: 太少了。您说是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那旁边租个小平房也行。你想哪儿找这样的呀？所以先聊一聊，了解了解。
1: 咱那大哥也不是全盘否认，就是假如说咱们这个大姐在这坐着呢，她并不是说全盘否认，这肯定不行，我不考虑了。没有，有四成的考虑。实际上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啊，我们这老哥咱们都74也好，75
5: 了
1: 也好，如果说再想找一个就是说比较自己看得特别好的那个，咱们的条件又不够。为什么不够啊？你肯定如果说这儿有一个，你就得考虑住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你都得考虑。现在是什么呀？这边100%行，上这儿你说熬粥我就给你熬粥，你说炒饭我明天晚上我给你蒸完饭早上起来我就给你炒，是不是？还给你搁俩鸡蛋，是吧？因为什么？对，在这个方面你肯定是幸福的，但是可能在颜值啊，在其他方面你可能就差点，但是看你需求什么，是吧？就是说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你需求什么？说需求一个伺候我的老伴儿，这个是吧？你什么都无怨无悔，
4: 对，
1: 伺候你，对吧？
8: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人说啊，养老养老，其实越老越没有尊严，就老在儿女面前。毕竟咱往人家就是整个大氛围，儿孙儿媳妇儿，咱是一孤单的。就咱是那圈外的，这只有俩，就是有个伴儿在一块儿，彼此是不嫌弃的，是共鸣的。啊，谁也不嫌弃谁，所以这个这是往后生活的一种感觉，
5: 也是现实。
8: 是的，我也在给我自己上这课。我说万一到时候我老了怎么办？
2: 我就表态，我说我不当配角，我要当主角。
8: 啊，对，在自己那个天地里当然是
2: 主角。我在那边边缘人物了，当配角了。
8: 啊，
1: 这也是
2: 当不惯。
1: 这也是70岁人。啊，让您熬粥去。
2: 我我给你做个汉堡。
5: 所以您怎么想？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

0: 跟那个邓紫棋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1: 你姓钟？
0: 对。啊。哦，喜欢我们钟姐姐。
1: 表态这特别
2: 到位。嗯。
0: 哦，谢谢。
2: 特别到位，
1: 真的。
2: 嗯。
1: 说话。
0: 谢谢谢谢。
1: 颜值。嗯。对。
3: 钟姐还是邓丽君范儿的，邓丽君的歌唱的也。
1: 绝对够范儿，绝对够范儿。
0: 谢谢。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4: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5: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1: 那倒是也成。
5: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4: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6: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
4: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6: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4: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5: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1: 那倒是也成。
5: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4: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6: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
4: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6: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4: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出身京湖世家的二号先生
1: 夏雪桂。
4: 他技艺精湛，常年在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1: 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儿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烂我也给你拉。
4: 当两人相遇，住房和子女态度却成了现实阻碍。
0: 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1: 那就是以后商量，
2: 是这样的、啊、
1: 商量再说了。
2: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5: 借口。
2: 对，借口。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梦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1: 你姓钟？
5: 对啊。
0: 哦，喜欢我们钟姐姐挺好。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5: 我回家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8: 都是一套东西，哎，
0: 我
8: 来不来去用。
5: 大哥们说，我回家跟我孩子商量。我回家我也跟我孩子商量商量。
3: 你们学的真快。
0: 这样啊，大哥，您呀先了解人家，都差不多了，你再跟儿子商量。现在呢，比方说你跟这位女士，那可能这位女士要到您家住，您跟儿子商量。那可能你比方这个不合适，或者说另外一个人，人让你到人家住去，对吧？两好几种商量方式。
3: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先聊起来。啊，谈起来，如果说没看上我们这个姐姐也没有关系，我们姐姐
5: 对
0: 真的很好找、啊、是吧、嗯、就是这样质朴的、嗯、然后愿意是吧，为别人这个操更多的心的，做更多的服务的人不多。
9: 但你想，我们叔京胡拉的那么好，是不是啊，见了那么多会唱戏唱得好的，那唱戏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艺术在里面嘛，它一定是高于生活的、嗯、所以我觉得您可能还想找个像我们钟姐姐那样的，是不是啊？
1: 反正我现在我就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5: 啊、哦，谢谢，
10: 是吧？
0: 哦，嗯、哦那这样，
10: 那你回
0: 来来来，
10: 商量商量，
0: 来来来，
10: 好，
0: 来来
10: 好，
0: 来钟姐姐，来您坐这儿，谁坐这儿？来聊聊。
11: 李大哥他倒看上这个钟姐了，但是钟姐不一定。不一定能看上他。对，钟姐在新加坡待着，你想想他的眼光应该多高啊！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5: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1: 你是属于离异？
5: 我是离异
1: 啊。啊，你孩子是儿子？
5: 儿子。
1: 儿子啊，也儿子。
5: 也是儿子。
1: 干什么工作？
5: 哦，我儿子。嗯，我是做石油的。
1: 啊，石油的，搞石油的。您那原来干什么？
5: 最早学的是，我是。纺织印染行业，
1: 跟那昌平那二毛厂。
5: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大连。
1: 原籍是哪儿？
5: 我是鞍山，辽宁省鞍山市。我88年来北京的。
1: 啊，嗯，就是说退了休。
5: 没有，88年是单位驻北京办事处。
1: 离异是吧？
5: 啊，离异，离婚了。
1: 离婚。嗯。两个人怎么着？脾气不和。
5: 啊，对，
1: 什么事也是一般人拍不响。
5: 例子，来来，
12: 可相同了，
13: 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俩太明显了，
12: 成相同了，成相同了。
0: 那我现在大学，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大，
9: 哎呦，
0: 考上了，
9: 那学习很好啊。
0: 考上了，完了我这不是做着小生意，就那时候还是小百货，养家糊口，他就怕我供那啥呀，供不上，这一年好几万，你能拿出来吗？完了就不上了，放弃了。放弃，我说咋的，我也能也得那想办法啊，想办法也得供啊，完了就那了，就走了。我走了，我两个月我都找不着，
9: 就是老大是吗？
0: 找的可苦了，找不着长线了。完后来回来了，回来
9: 他去哪儿了？跟你说
0: 上亲戚家呗。后来回来了，完了我心两个月，那时候我也没经验，我也没往那学校打电话。孩子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我说你再上学还不上。我上了上，不行，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完了就不上。完第二转过年第二年了，他就有点懂事了。他说妈，我想上学。那我说我往那学校打电话，完那往学校打电话，人学校说你来不了了，你那学籍已经让别人占了。我说待会儿那你啥？我说你再重念三年嘛。待会儿说我不念了，
9: 也挺可惜的哈。
0: 那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了。
9: 是，
0: 他那通知书，就是说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大，完了他临床医学，他那是包分配的。哎呀，一大损失。
9: 是，
0: 完现在，哎呀，没办法了。
9: 那老二后来
0: 高中没念，他初中就那啥了。
6: 初中就不念了。
9: 这老大还真是蛮可惜的，是不是？
6: 挺可惜，那也没办

0: 法了。
1: 是，
0: 你就是说孩子现在还孩子还在现在还行吧？嗯，
2: 我觉得他很能干，而且确实跟吃过很多苦，能把那两个女儿拉扯大，真的很不容易。这姐姐，
1: 您之前爱人走了之后到现在，其实时间也不少了哈、
2: 啊。
1: 你怎么不早一点考虑找呢？
0: 这不是一直做生意吗？也忙忙碌碌的做生意，完我处一个，处一个就正常处。不是说在一起居住了那种，没有处两年，
1: 嗯，
0: 完了就感觉这性格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就是不像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在一起生活过不了，我感觉、嗯、
1: 那你想要什么？我看说不能 AA 制，而且要同频，
0: 对呀、
1: 啊、是吧， 要能陪伴，
0: 对呀、啊、就性格啥的我喜欢，脾气啥的没有暴躁的脾气啊、
1: 嗯、
0: 就有暴躁的脾气成天发火我也受不了。
1: 您之前的爱人喝了酒以后会发酒疯、
0: 哎、太暴躁了还动手呢，
1: 哦，
0: 就那种情况、哦、
1: 所以咱就得找一个脾气好一点的，
0: 脾气好的、啊、能有包容心的，
1: 嗯，
0: 就是善解人意的，
1: 嗯，
0: 我想找一张，
1: 嗯，
0: 要没有合适我就不找
1: 啊，
0: 就是自己单身就是这么过了。
1: 哎，那我们先生您觉得这位女士怎么样？这个肯定能过二人世界，去哪儿都行，不需要您跑到山海关去。您看我们这位先生怎么样？67岁，北京人，退休金在5000左右
0: 啊，
1: 就看您有没有眼缘儿。
0: 眼缘一般啊。
2: 这姐姐好直，
1: 没看上、哦、那到底要什么长相感觉的
3: 这位呢？这位的
1: 我长相行不行？
3: 相似，不是说就是他，
4: 就这个类型，
3: 这个类型你觉得怎么样？
5: 行吗？
0: 这位男嘉宾这年纪是
5: 66，比他小一点儿
0: 啊，
5: 那但是比他矮啊，他1.8米，
0: 比我大1岁，也是北京人。
5: 北京人
0: 有独立住房，
5: 一小平房一间，
0: 在几环呢？
6: 没环，在2环之内。
0: 啊，还现在还有平房呢？
4: 哎呦，北京小院儿你没？
3: 北京的是
0: 北京四合院儿，我是听说过四合院儿。
4: 对，
0: 就郭先生啊，对我的印象
7: 聊不聊？
0: 对我印象
5: 聊是肯定是先暂时不聊了，
7: 聊不了、
5: 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女士啊非常漂亮，因为我有目标了，只能跟您这么讲。
0: 啊，
1: 正经说，我们女士其实真的还是一个
0: 对
1: 人特别好、啊，
0: 对，没错。
1: 因为她其实，在原来跟原来。他的婆家好像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他们当时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是因为财产，孩子他妈去世用用财产，我的财产他们想分。人不说人走茶凉了，那就坐地就翻脸，就跟那就破罐破摔了。
1: 但是后来我听说还去你店里去打工了，
0: 那会儿我就不计较那些事了。就
1: 是谁？是你婆婆还是你大姑姐？
0: 就是说孩子他姑姑
1: 哦，
0: 啊、他打工我正常开支，我就不计较，就翻篇了。
1: 哎，你倒真是哈、啊！先不说是不是正常开工资、嗯，你能让他再到你店里，你不觉得一看着他又想起以前那些事儿，他说过的话吗？
0: 我不记仇啊，不记仇啊！就是我妈妈的那时候也不糊涂，我妈八多，你让他上那打工去，你咋就总那啥看不够他们那些人？我妈妈就挺那啥的。完，我说那有啥说？我说他现在，生活条件不好，我也不那啥呀，我也不能嫌弃啊。
1: 一般人绝做不到，撕破了脸就再回不去了。
0: 对，我不记仇，就是包括他奶就上我那水吧，你就用啥可随便拿，就他爷爷去，我都给他买好吃的一兜子给买。他爷爷是后爷，不是他亲爷，就是他愿意吃那个点心啥的蛋糕，每次去我都满足他，一拿买一大兜子。我叫叔，我说叔啊，买这些够，我够了。够拿了，他还得多买，多买拿不动了。
4: 这哪能饶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就通过这件事儿来讲，而且这个人家讲话也很幽默，他有他的幽默方式，哎，让你顺理成章的就觉得哎这有意思啊！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情趣。
1: 对，
2: 他就是个很善良的人，不计得失吧？可能到我可能会想一想，但是他。都没有犹豫去这么做，真的很不容易，这点值得点赞。
0: 嗯，
1: 但是我看您说拒绝 AA 制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
1: 以后过日子不能 AA 制是吗？
0: 对啊，你就是男人有担当吗？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我就像我说我的年收入5万，我的一切消费我都够。
1: 嗯，
0: 你就是衣食住行，你就是一切费用，你必须男的都得负责。
1: 那衣食住行包括穿衣服要
0: 不的呀、啊？ 就是穿衣我都自己那啥，自己负责。我的消费我自己都能负责。
1: 那两位先生，你们听着这样的一个要求，是觉得可接受吗？还是？
5: 我觉得吧，还行啊。所有费用男人承担。
0: 对，
5: 就是男人承担的所有费用，是不是就是指饭费这一块生活费？
0: 就是家的一切，就是说生活所
1: 水电呀什么，
0: 就是一切
1: 财暖乱七八糟的，就他自己的开销不用你来负担。然后买个衣服，然后买个化妆品，买个什么，
0: 我这都自己负责。
1: 对，合理，只要过日子产生的费用
5: 应该没问题，
1: 是没有问题的。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换句话说，你一个男士，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头，水电其实都得交，暖气费都得交，然后你自己吃饭都得交，就是多了双筷子多个碗，
5: 对，
3: 对不对？不就这点吗？我觉得其实男士应该

0: 菜干蒸30秒左右，这样的水汽就会迅速的蒸发掉。
1: 明白了，30分钟加30秒，咱们记一下这个公式啊。那问问李老师吧，今天我们先选择了一个蒸土豆，这个蒸土豆是否属于刚才说到的 DGI 的做法呢？
2: 那我们可以看大屏，我们揭秘一下。嗯。蒸土豆的话，它的 GI 值是65，是属于中等升糖指数的，所以还得有一个步骤处理一下，才能让它的升糖指数下降一些。
1: 好，我们土豆已经蒸上了，接下来是什么步骤？
0: 接下来咱们开始选肉。咱们在制作这个干锅的菜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个三干啊，这个小窍门，待会咱们边做边讲啊。嗯，
1: 干锅最关键的就是干啊，才能有锅气产生。那到底是哪三干呢？
0: 第一干呢，就是焯水，焯完水以后，一定要把上面排骨上面的水汽给它擦干。哦，
1: 第一干是排骨干。
0: 对，排骨干。这样让它更好的去干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第二干啊。第二干是什么呢？一定要在锅里充分把它表皮的水汽再给它煸干啊，这样会更好的让它一个是入味，第二个让它外酥里嫩。锅中倒油。
1: 所谓的煸干水分，它不是说整个都很干，而是只是表面有这个胶壳，里面的水分还是保证的。我们要五成油温下锅，就是迅速的让外壳凝结，也是为了锁住里面的水分。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得看表皮已经金黄了，放点葱、姜、蒜，这个时候得有点啊。
1: 刚才说到啊，这个干锅菜有三干，那第三干是什么呢？咱们这接着往下看。
0: 咱们第三干呀，就是全程不要放一滴水，这是保证它的干爽的一个状态。给点干辣椒，小给点花椒，放一点豆瓣酱。
1: 好，
0: 咱们再放一点火锅底料，对，这样香辣味就有了啊。不会加水，咱们一会儿会加一点料酒啊，会加点酱油。
1: 唯一的一点点水汽，其实这样调出来的味道比较浓郁哈。
0: 是的，给点料酒去去腥。
1: 给喷在锅边，你看这锅气多足呀，就是因为其他食材都是干的，只有这一点点湿度，
0: 所以来点生抽啊。
1: 啊，哇，这个味道啊，
0: 香味
1: 已经升腾起来了，确实太香了，
0: 激发出来。咱们这个时候呢，再可以点缀一点孜然粒儿啊，或者孜然粒儿都可以
1: 啊。都啊，
0: 好，这个时候30分钟到了，土豆也成熟了啊。咱们打开，但是有一个小窍门，一定要什么呢？表皮的水汽去掉，咱们再干蒸30秒。对，这样是一个这个关键点很重要。
1: 然后这空完30秒就可以直接用吗？
0: 对，空完30秒不能直接用，咱们有一个土豆是直接处理好的，待会咱们用这个土豆
1: 啊。刚才我们说了啊，蒸出来的土豆其实是一个中 GI 的食品，但是再经过一步操作，它就 GI 变低了。所以我们现在面前的土豆就是经过了内部操作，操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让李老师揭晓啊。
0: 咱们切成这个菱形就行就可以啊。我喜欢大块啊。
1: 先切成4个角，然后再
0: 对，咱们再
1: 斜刀切就行哈。
0: 对，斜刀切，芹菜也可以放入了。
1: 你看李老师，这其实蔬菜还是有的啊，我们这锅肉啊，优质主食和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没错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土豆经过什么步骤，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对，那步骤操作到底是什么呢？
2: 蒸熟后冷藏24个小时。我们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给它做了啊，咱们至少得冷藏4个小时。因为你看我们刚蒸熟的土豆，它里头的淀粉的话，它实际上是膨胀崩塌，这是一个糊化的过程，让它更好消化更细软。如果我们冷藏以后，冷却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淀粉链它又重新的排列，然后呢排列的更紧密，它产生了抗性淀粉，这就是土豆回升的过程。抗性淀粉我们是无法消化它的，所以它呢把升糖指数降下来，对平稳血糖是非常好的。冷藏好的土豆我们就拿出来直接做沙拉呀，就直接吃，在这凉的过程中，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抗性淀粉也是最多的。我们今天再在锅里头稍微让它蘸一点味儿，也没有说再去炖去，其实它是还能够保持一定量的这些抗性淀粉，它比我们比如说炖土豆啊、熬土豆啊那个过程升糖指数要低很多。
1: 大火翻炒，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大火翻炒，咱们可以出锅了啊！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阿龙发现没，这两天咱北京街头这个节日氛围是越来越浓了。
1: 哎，非常好啊，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每年国庆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呢，那可是咱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那么今年呢也不例外。据了解啊，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目前已经正式完工了，跟大家已经见面了。
0: 所以真的是花团锦簇迎国庆。那么今年这花篮长什么样？跟往年比啊，有什么新的变化？长安街沿线的花坛又有什么亮点呢？咱们的记者啊，已经替大伙儿去现场看过了，接着赶紧跟着镜头啊，一块儿去瞧一瞧。
2: 那我们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啊，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到处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那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呢，来到此处来感受节日氛围。
3: 是带我妹妹来这里玩。啊，
2: 你妹妹从哪过来的？
3: 我妹妹从青岛。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包括这个大花篮，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4: 十一人太多了，我就想的是，今天和我对象一起过来，现在提前过来看一看。
2: 我看他们是买这个雪糕，就想跟这个花篮。
4: 对，是的。
2: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啊，已经是完美亮相了。花坛底部直径为45米，今年啊是为牡丹图案，寓意着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5: 这祖国这个确实是伟大，要看出节日的气氛，神圣感非常好，这地方很大气。
3: 经常来天安门充充电，就是感觉这里有一点能量场的感觉。基本上在北京这几年，每年都会过来。就像去年是鸽子，我记得，然后前年是南瓜那种丰收的感觉，其实每年也是不太一样的。
6: 今年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这样的

0: 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可疑的人员，是一名女子，戴着口罩，然后这个挎着包。
1: 嫌疑人偷
2: 查房，深夜门锁被撬，店内几十包香烟，两桶炮。
3: 老顾客
4: 啊，
3: 都是老顾客。
4: 唱到几点啊？
3: 看最后一个人。
5: 你会跳也，那你跳去，我给你录着。
4: 那几点钟开始？
6: 七点半。
4: 七点半。
6: 头七点半，唱到九点半。
4: 唱两小时。
6: 对。
7: 投诉越来越多，工单一个接一个派到街道办事处，尽快清除噪音源，成为周边居民迫切的诉求。可当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劝离工作并没有那么顺利。
8: 大家在这唱不觉得，但是住在楼里的这个居民，对于这个噪音的问题也是忍受了很多年了。
5: 其实就是俩小时的事儿，你要说孩子高考，咱们不能影响人家，人家是正事儿。咱把门窗户关上点，这不得了吗？而且现在天也不那么热了，而且现在条件都好了，玻璃都是双层的玻璃了。
9: 你们今天想一下解决这问题也解决不了，你去协调
10: 去。人说了，孩子要上行不？行吧，啊，多了咱甭说了，好吧？
11: 稍微小点，
10: 啊，
11: 小点。
12: 咱们的执法队员或者说公安同志啊，只要一到现场劝阻，他们就会相应的小一点声，但是只要一去别的点位，他们这个声音啊就会立刻变大。
7: 治理一度陷入你来我停你走我唱的拉锯，除了非法经营的游商，更多是附近居民自发组织的歌舞合唱团。能有一个固定不干扰周边居民的娱乐生活场所，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9: 都是退休人员，他就靠着每天个就这一俩小时娱乐娱乐，你非得给人剥夺了，是不是这道理？
13: 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们舒展我们年轻时候想做的事儿。
9: 这儿跳一天人家这儿撵，那儿跳一天那儿撵，都是附近的居民嘛，反正没事儿了就想出来娱乐一下，一点跳，反正就这儿跑那儿跑。
7: 撵走的是声音，撵不走的是需求，一边要安静一边要娱乐，如何找到两者间的最大公约数，街道工作人员决定先用物理手段降噪试试。
14: 我们看看有没有方法使用这个定向音箱，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单独朝一个方向，就别朝到我们居民楼这边。您给我们看看这现场能不能实现这种条件。
15: 这个声音它根本就不是通过音箱出来的，就是它乐器本身它出来的，完完全全的就超过你定向音箱的那个声音的声压，不知道打多少倍。还有你看，还有那个键盘乐器，还有架子鼓，它可能需要一些低频，但是你定向音箱它的传输频率就是200赫兹以下就没有了。对，这个方案不可，就是用不了。
7: 目前街道党区服务中心的空间能容纳近百人的室内演出，左安浦园社区书记王艳平决定带着合唱队代表去看看场地。
16: 这场地还是挺大的，
17: 大，但是大是大啊，但是这个它跟室外不一样。
16: 哦，
17: 对，因为什么？因为室内它我们这些乐器，它这乐器一起来，所以咱得分贝最起码能达到100到110，对咱们就是这些老年人唱歌啊，现场这些老年人唱歌，对他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尤其是震耳膜，大叉叉叉叮咣叮咣敲那鼓，
16: 对，
17: 受得了吗？受不了，
16: 受不了。
17: 所以这室内这肯定不行，你这场地不行，这肯定不行。这个
7: 引导大家到室内合唱的方案再次被否定，
17: 场地
7: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找到远离居民区又能满足大家娱乐活动需求的场所。龙潭和天坛两个街道相关负责人联合区园林局负责人一起群商群策，吹哨报道。
18: 我们也在周围找了几个点位，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玉庭公园的这个点位。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看这块和对面都有咱们的遮挡，遮挡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声音能够阻止它向上传，这是一个。

下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